现在是早上9点钟，我是梁文音，转开政大之声 FM88.7 和音乐来一场不期而遇。

0: Can't repeat the past.
1: No,

0: 祝福你们，
1: 也祝福所有在场的朋友们。如果你还在单身，没有找到对象，或者正在交往之中的，祝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谢谢大家。

早上11点，我是徐佳莹，还在睡吗？赶快起床，动动身子，来一顿美味的早午餐，用好精神迎接忙碌的一天。这里是正大之声 FM88.7。

0: 要在爱情中如鱼得水吗？赶快 follow 恋爱中的 A B C D E。 A accept， 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要记得你爱他的原因，也要学着接受他的一切，并且互相迁就彼此的缺点。B believe， 如果不信任对方，经常以怀疑的语气质问，这种猜测的爱情最后只会分手下场。C care， 表达关心代表你对对方的重视程度。打个电话给他，或许这些关心未必有实际用途，但肯定会让你的另一半暖在心头哟。D devoted， 爱一个人要全心全意付出，不要三心二意、朝三暮四，更忌讳脚踏两条船，得不偿失哦。E enjoy， 不要一味鸡蛋里挑骨头，要欣赏对方的一切，享受这段爱情带给你的开心、快乐、幸福。牢记以上 A B C D E， 你也能成为爱情达人哦。
1: 肚子饿了，找不到人吃饭吗？正大之声 FM 88.7 Always Around You。
2: 普通到不普通的人生，想见鬼想见鬼想见鬼，勾起你心中的恶。 BFF 总动员恋爱补习班，晚上6点，我们留在你身边，

0: 您好，这里是恋爱补习班，专属的个人化恋爱课程，感情烦恼全面解惑，独家恋爱指南，你想要的在这里通通找得到。线上一对一塔罗牌咨询，分机号码请按5；恋爱人格心理测验，分机号码请按2；如需专人为您服务，请按0。
1: 喂，喂，你好，有听到吗？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2: 哎，现在节目开始，大家晚安，现在是晚上的6:03，欢迎回到恋爱补习班，
0: 线上一对一塔罗牌咨询，紧急登机号码请按2。
3: 不是不是，现在还在播那个片头啊。
0: 请您在心中专注默念您的问题，我将帮您抽牌解答。
4: 到底要怎样才可以和学长有交集？开到了，要不要我？现在已经播完了，为什么？现在还有片头？
5: 没有了
3: 。好呀，没事。
2: 好，欢迎大家回到恋爱补习班，今天是特别节目，因为那个冰淇淋老师不在。好，那个我们小助理佩佩粉笔鼓掌间会帮我们代班主持。
4: 好的，
2: 那你先介绍一下两位来宾。
4: 好，那请两位来宾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3: 好，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鱼。
6: 大家好，我是芝芝。
4: 好。
2: 好，那我们今天要干嘛？我们今天一样有准备心理测验要让大家测，因为现在冬天到了，路上很多人在谈恋爱，那我们就想要知道一下到底大家的理想型跟不想型都是哪些人。好，那佩云就帮我们处理一下心理测验。
4: 好，
2: 要认真听哦。
4: 某天家门口来了一只动物，分别带来好消息与坏消息，你认为哪一只动物会带来好消息，哪一只动物会带来坏消息？请凭直觉选择 A 老虎、B 狗、C 绵羊、D 鹦鹉、E 乌龟。
2: 哇，那你们选什么？我自己好消息，我觉得是鹦鹉带来的，因为好消息就是要快一点，鹦鹉就有一种飞鸽传书的感觉，虽然它不是鸽子。那坏消息呢？我觉得是狗，因为就他突然跑来我家门口面前，而且狗感觉跑很快，就有点很紧急的感觉。可是老虎虽然也给人家一种很紧急很严重的感觉，可是如果是老虎跑到我家门口，我有点招架不住，就我是要怎样？我要听他讲还是要赶快跑？不确定，所以我选狗。那佩佩呢？
4: 我选我的好消息一样是跟香瓜一样是鹦鹉，因为就是跟香瓜说的一样，就是飞鸽传书会带来好消息的感觉。那乌龟的话是感觉因为它走得很慢嘛，然后它带来的消息可能就是不是这么好，一路上就会有一些不好的消息过来。
2: 你说它因为它走太慢，所以它每可能每三天就再多一个
4: 坏消息，对对对，
2: 它一次它最后走在你面前会是第300个坏消息，哦，很恐怖哎。那你们两个呢？
6: 我选绵羊哎，带来好消息。
2: 怎么说？
6: 绵羊就是柔柔弱弱很可爱啊，然后它就会带来好消息。
2: 但这种，我觉得这种动物最贱的，就是就是好像柔柔弱弱，但其实嘴巴就是讲出来的话都非常恐怖。
3: 那你怎么不选它当你的坏消息？
2: 因为我觉得坏消息就要赶快让我知道啊，绵羊赶快，绵羊感觉快不起来。那你的坏消息会是谁来的？
6: 鹦鹉。
2: 怎么说？
6: 你不觉得鹦鹉就很爱学别人讲话吗？也就渐渐的，
2: 真的哎，我没想到哎，
3: 真的，
2: 确实。
3: 有这样子，
2: 鹦鹉，
4: 对啊，
2: 那你呢，小鱼？
3: 我是选鹦鹉当好消息，因为就觉得鹦鹉看起来弱弱的，然后还有很小一只，然后感觉可爱可爱的，所以感觉它会带来好消息，这样，小小的感觉可爱可爱的，然后
6: 又大大，
3: 鹦鹉偏小吧，对啊，它是最小的啦，所以就感觉它最小，最后有可能带来好消息，然后坏消息是选老虎，因为觉得它太凶神恶煞
2: 哦，是没错。那大家想要先听哪个答案呢？我们先来解析大家的
3: 好
2: 理想型
3: 哦，好消息代表
2: 理想型，就是好消息就是理想型、哦、好，那现在解答羊的好了，鹦鹉留最后，因为鹦鹉有两个人。
5: 好，
2: 羊羊的好消息是让佩云来解答，佩佩。
4: 羊的话呢，就是你对另一半要求就是要温柔有耐心，然后可以细心的照顾各种的需求，有一种被捧在手心的呵护感，然后会让你感到满满的爱意啊，
2: 需要满满的爱意，
6: 需要。
3: 他觉得你很鲁小怎么办？
6: 哎，禁止外流。
2: 所以你很需要有安心的感觉跟温暖。
6: 我想要别人一直捧我
2: 哦，
6: 捧我，
2: 也要对你很有耐心吗？
6: 对对对。
2: 怎么说？你会让人不耐烦？
6: 嗯，
2: 怎么说？会吗？
3: 你跟我问这题
2: 哦，好，问错了。那我来帮那个小鱼解答，他的是鹦鹉的嘛？高就我们三个、欸，
3: 那你要，你也是鹦鹉？
2: 对啊，我们
3: 三個
2: 都是，
3: 哪有你鹦鹉
6: 不是坏的？
2: 我们鹦鹉是好消息，
3: 你
2: 好消息飞鸽传书。
3: 哦、
2: OK， 那鹦鹉的好消息呢？鹦鹉象征健谈跟活力，所以我们期待的另外一半会是一个幽默风趣的人，在生活上彼此可以无话不谈，甚至愿意逗你开心，让你觉得彼此相处愉快又幸福。
6: 和你也相关
2: 啊？为什么小鱼突然沉默、啊？
3: 我在想、啊，
2: 鹦鹉就是我自己。
3: 对啊，
6: 对，
3: 我觉得鹦鹉很你诶，
2: 我喜欢一个跟我很像的。
6: 可是这样、哦、会不会正正得负啊？
4: 就有人说互补的那种感觉、
6: 哦。对啊，
2: 没有。可是我现在觉得好像像一点会比较好，就是
6: 兴趣，
2: 因为互补不知道要补到哪个程度啊。
4: 哦，
2: 就补过头就不好了。所以像一点的话，感觉比较可以，嗯，
4: 有话聊。
2: 对。那佩云觉得有准吗？
4: 我觉得很准诶、欸，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安静的人，然后我需要一个就是会开话题，然后很有幽默的人来。
2: 嗯，那小鱼呢？
3: 好像还蛮准的，因为我也是跟佩佩一样、啊，我很安静，然后所以就会想要另外一半是一个话很多的人，就是即便我不讲话，他也可以一直讲。
2: 他也可以一直讲，
3: 对对对，他也可以一直讲。
6: 可是你不会觉得烦躁吗？
3: 哦，不会不会不会，就是
6: 他一直听他这样讲，
3: 就是可以一直听他讲，然后或者是可能他讲到一半，我可以给他一点回应，这样就也不用、哦、我不用一直讲啊，至少我不用一直讲，因为我本来就不是话很多的人。
6: 对，
2: 嗯哼，那我觉得我是因为平常话太多，所以我需要休息的时候就可以换他讲，还不错。
4: 哦，原来是这样，
6: 这样就比较不会无聊。
2: 嗯，怕无聊。好，那帮大家解答那个不小心就是。不要碰的，先来解决谁呢？嗯，
6: 小鱼好了，
2: 现在解决小鱼。好，现在解决。
3: 我是老虎，我是
2: 老
3: 虎。
2: 老虎的话，
3: 凶的吧？感觉
4: 老虎的话的话，你会害怕另一半过于强势，因为你的生活特别不喜欢被人束缚。假如另外一半的话不能给你足够的自由，总是管东管西，各种不能做，你就会想要放弃这段感情。
2: 真的
6: 吗？有
2: 吗？
3: 真的假的啊？
6: 你敢想被管吧？
3: 对啊，敢。
6: 哎，
3: 我很想，你怎么知道？我很想被管，
2: 被管到什么程度啊？还是都没差，不要太不，反而太不管你，你不喜欢。
3: 对，太不管我会不喜欢，就是
2: 我
3: 会
2: 觉得他不关心你啊。
6: 嗯，对，
3: 就是那种，
6: 可是你觉得这是一种关心的方式啊？
3: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可以管我一点，但又不能太管，很贱，
6: 很难哎、欸，
2: 不能太管，
6: 知道怎么拿捏？
2: 对啊，
3: 但又不能都不管
2: 啊。太
3: 管
2: 到哪里啊，
3: 就比如说都不能都拒绝你一些你所有事情都不能做，这样我就不喜欢。
2: 哦，所以你的生活喜欢被别人束缚哦。
3: 有一点。
2: 这是什么？你确定你是选老虎？真的哎、欸。
3: 啊，狗嘞？想知道狗？
2: 哦，狗，你原本是想选狗是不是？
3: 原本想选狗。
2: 好，狗的话，你最害怕遇到个性软弱、没有自信的人，像总是围绕在你身边，以你为生活重心，努力讨好，还会让你觉得很看不起。这会让你觉得很看不起，甚至觉得不幸福。
6: 有这种人，
2: 这我选的、
3: 欸、哦，因为我觉得，哎、欸，这我又可以讲，就我觉得我喜欢那种有自己的目标，
6: 哦、
3: 然后就是有想法的人，这样。
2: 你不喜欢软弱男，软贱男。
3: 我没有不喜欢软贱男啊。
2: 哦。
3: 只是不喜欢那种没有想法。
2: 嗯，不要每天都围着你转，
6: 对未来没有目标的。嗯
2: 哦、oh, ，那佩云的佩佩的乌龟，乌龟是怎么样？
5: 乌龟吗？
2: 乌龟，它是你不喜欢另外一半是一个严肃不苟言笑的人， 你感觉好像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对方的兴趣，甚至毫无感情，最让你没有办法接受，甚至觉得难以接近。
5: 嗯，但是我觉得其实刚刚那个前面有说到那个狗的啊，也跟我蛮像，就是我也不喜欢没有目标的人。
7: 哦，
5: 那、这个的话可能就是比较就是感觉出我就是喜欢有幽默风趣的人这样子。
7: 哦，对
2: 对，就不喜欢太这个人
5: 太正经八百，对啊，
7: 嗯。
2: 哇，那甚至
6: 我的
2: 小资的、小资的鹦鹉，由佩佩来帮他解答一下。
5: 好，鹦鹉的话，鹦鹉的话是你最害怕。
2: 鹦鹉在哪？
5: 在这里。鹦鹉的话呢，你不喜欢另一半太过吵闹，爱抱怨。你认为生活里的琐碎的事情都没有需要拿出来说，总是嘻嘻哈哈的话，感到很不正经。
2: 这不准，
6: 这不
2: 他最喜欢嘻哈男，嘻嘻哈哈男，
7: 嘻嘻哈哈的嘻哈。
2: 对对对，嘻嘻哈哈男，
6: 真的这样生活会比较快乐
2: 哦，
6: 就一直跟你嘻嘻哈哈。
2: 但他如果没什么担当，就只是会跟你嘻嘻哈哈
6: 呢，那不行啊。
2: 所以你要他有一点成熟，但
6: 又
2: 不能成熟到
6: 这很难，
2: 最好是
6: 找不到、
7: 要的太多了。有啊，这我们现在讲只是理想型、
6: 理想型、
7: 对啊，跟
6: 人不能要求太多，
7: 实际上找到的不一定一样。
2: 这样子、那你们自己最近在感情上有什么烦恼吗？还是我们先来听到一首歌让你们慢慢想。那先我们先听到的歌就是我跟那个小资的爱歌啊，然后这首歌是来自我是机车少女的月亮惹的祸。就是今年上半年是我每个晚上都靠这首歌入睡，那最近就换它啦。但我觉得我听这首歌不是来缓解自己的不开心的，我反而是因为 MV 里面是最近影后很红的那两个新人演员，什么木森跟那个林廷义演的，
6: 对，
2: 然后我就觉得他们在影片里的谈恋爱的感觉是我向往的那种，就又像朋友，但是又可以从他们的对眼神里面看到那种超过家人的关心，嗯。对，然后又很支持对方的想法，所以我就很喜欢这首歌，那就让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首《月亮惹的祸》。

0: 耳边的歌曲就是我是机车少女的 That Summer 月亮惹的祸。那他们在明年一月要在 Legacy 办一场史上就是他们最大的专场啦，嗯，希望大家都可以进场支持一下他们，因为他们现场实在是非常好听。我其实不知道啊，就是发到第五张，但不知道有没有第五张。对啊，好，那接下来就到了，因为今天我们没有冰淇淋老师，嗯，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实际解牌。
1: 嗯，
2: 只能
0: 那我们就只能依靠那个啊，网络上的 AI 帮我们解牌。
1: 没错，
0: 但是他现在是解的怎么样啊？
1: 可是现在哦。今天现在这个环节很有趣，就是我们要透过一个线上抽塔罗牌的方式，然后呢就是刚刚香瓜跟我讲说，哦，我们这次的这个塔罗牌啊，因为之前是可以每天免费抽嘛，
0: 對啊，
1: 可他现在只能现在一个月只能抽三次所以我们等一下只能问三个问题，但我刚刚抽了之后也不知道现在到底可不可以问。对啊，我刚刚按下去啊，可是
0: 他也没有让我抽。哎，欸，
1: 对啊啊，刚
2: 还是你刚刚这样滑的时候把它滑掉了吗
1: 、嗯？可是他现在也不知道在干嘛，欸。
0: 这样没钱的人怎么办啊？
1: 可是你看，
0: 不能
2: 他可以充值吗？
1: 可以充值啊，可以花钱啊。
2: 真假氪金吗？
1: 可以氪金，真的很想算的话，
2: 我跟打传说对决。
1: 可是就有点像是你到现场，然后去问塔罗老师啊，只是你问的是一个线上的 AI，
2: 啊，
1: 这
2: 比较便宜吗？
1: 哦，可能。
0: 那你一边跟大家说你现在。你现在想问的问题是什么？然后一边洗牌，对，就像真的
1: 牌
0: 的话，对。
1: 天哪，哦，我现在想问的问题是我前几天做的决定是对的吗？
0: 那是什么决定？你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你不要这样子，你不要这样活考我。
0: Oh, 好，那我们就来看那个塔罗牌有没有读懂他的心意， oh, 因为他给塔罗牌的资讯就是我前几天做的决定正确的吗？那这塔罗牌其实也搞不懂他的决定到底是什么。好，
2: 对，是题目要再完整一点吗？
1: 题目要
0: 完整一点，他当然可以帮你解答的更仔细啊。但是没关系，我们现在就来充当那个冰淇淋老师，
1: 没问题。
0: 香草冰淇淋老师现在先帮大家来解答一下小鱼的前几天做的决定是正确的吗？首先，他第一张就抽到圣杯骑士，佩佩，你记得圣杯骑士是跟什么有关系吗？
3: 啊，在考试哎，欸，
1: 圣杯骑士，
0: 我要重新投那个求职，我要去104找新的粉笔鼓掌。没有，圣杯骑士就是讲那个，啊，跟爱情有关的嘛，嗯，白马王子的角色就是圣杯骑士啊。
3: 哦，
0: 但
3: 是很准，
0: 但没有根据问题会有不一样的解答，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么讲的。好，
2: 好，
0: 那他说。过去圣杯骑士的正位曾经出现过去哦，这匹优雅的白马和骑士手中的圣杯象征着你当时的热情还有充满理想的状态，这是你基于真实的情感还有细腻的观察还有对未来美好的憧憬，所以遇到这位圣杯骑士。但是现在呢，你遇上了圣杯骑士后，你现在遇到的是逆位的魔术师，那逆位的魔术师就来让佩佩讲一下这个魔术师到底是什么来头。
3: 好，现在这位逆位的魔术师呢暗示着一些情况的失控，魔术师呢本来应该是要创造和掌控的象征，但是现在反转了，就代表您可能是在执行决策的时候呢少了一些规划或者是掌控的能力，或许也许也低估了某一些变数，让这个事情呢已经不如预期的发展顺利了，所以你可能发现原本计划好的事情没有按照预期进行，或者是一些使用资源使用上出现了一些问题。
0: 哇嘞，有一些事情在你掌控范围外。
2: 哇，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有人要氪金啦。
0: 你就很准是不是？
2: 很准欸。
0: 嗯，好，不过这个牌组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嘛，那现在要解答未来，因为你做过的决定已经啊，覆水难收啦。
2: 对，
0: 所以未来的话，你是选到逆位的权杖国王。那权杖国王是代表潜在的挑战。国王原本是果断和自信的象征，可是现在是逆位的状态嘛，就变成是犹豫不决或缺乏决断力，就是一个被架空的国王的意思。那这暗示着，如果你要维持目前的状态，你可能会在未来面临更多的阻碍还有难题。那虽然国王的宝座和权杖都还在，但是 却这个国王却有一点没有行动力，就很疲惫。这也许反映你对未来的发展感到彷徨。
1: 嗯，
0: 你现在很彷徨。嗯，
1: 很彷徨哦。
0: 那怎么办啊？他这样讲，他也没跟你说
3: 要怎么
1: 做
0: 比较
1: 好
0: 啊？
1: 要氪金。
2: 你要自己去找，
0: 要知道还要氪金啊！
2: 买一本解答之书吧。
0: 好啦，
2: 我越南语版本。
1: 越南，那你要帮我翻译。
2: 中
0: 文。他说，综合以上三张牌，可以说你过去的决定是源于美好的初衷，但是执行的过程现在目前遭遇一些意料之外的阻碍，所以未来会需要你重新调整策略，展现更积极的态度，才可以把事情导向正轨。
1: 更积极。导向正轨，
0: 可是更积极是怎样？嗯，
2: 更积极。
0: 他说没关系啦，重点在你要怎么在逆境中调整步伐，继续往前进，往前进。他说，因为在人生的道路上，如同长河般蜿蜒曲折，重点不在于是否完美起步，而在于如何在旅途中不断学习和成长。
2: 嗯，成长，对，
1: 成长，了解。
2: 就是、
1: 很难呢、欸。
0: 对啊，他到底他讲好像讲了很多，
1: 啊、
0: 又好像什么
1: 又
0: 没讲、欸。
1: 对啊，
0: 谁不知道呀？谁不知道要在逆境中站起来啊？好，他说，不过他说，最终的决定权都在你手上。
1: 不然在谁手上？
0: 他就说，你不要让因为别人的一些一举一动影响你自己原本的选择啊。
2: 哦，
0: 你今天是被影响了。哭哭泣儿，然后他说，即使前方看似荆棘丛生，也不要忘了当初那份美好的憧憬，勇敢的继续你的旅程。所以他是叫你再回去找那个憧憬，还是
1: 对啊？这样是什么意思啊？叫我要回去找，还是不要啊？
2: 办法
1: 欸、
0: 你再点一首歌，然后我再帮你花一个代币吧。我们接下来要听什么歌？你点的。你要点哪一首、
1: 嗯、那不然来点那个我在不要不要在我在纽约打电话给你。
0: 为什么要点这首歌？
1: 好，就是我昨天听这首歌哭了很多次。然后就是这首歌，就是他只是用很简单的字句，可是他整首歌都是一直在表达说没有，不是悲伤，想念这样。然后不知道，就听了之后、而且我是在捷运上面狂听重播这首歌，狂听然后狂哭。反正就是他讲的很，他的就是用唱的，可是他感觉很像在说话，很像在跟一个远方可是没有办法接起那通电话的人讲话，跟他说我很想念你这样。
0: 哦，迫不及待要听这首歌。我来想一些人就来听到这首来自魏如萱的我在纽约打电话给你。

0: 耳边听到的歌曲就是我在纽约打电话给你。好，那接下来的环节就换到我们另外一个来宾小姿来问线上塔罗牌。那你的问题是什么？你先跟听众讲一下吧。不要讲、oh. 不能讲。好，没关系，那就我们留在这边知道。但是我一样帮他解答，让他觉得可不可以帮助到他好了。好，就是爱情还是舒适圈？哎呦，这位朋友，你这个感情问题看起来就像是我年轻在看起来比我年轻时追逐的那位俏丽佳人还让人头疼。让我看看你的牌。这牌阵精彩得很。好，首先
1: 精彩的，
0: 首先他抽到什么牌？
1: 他好活泼、哦、
2: 首先你抽到一张恋人牌，
3: 恋人
0: 对，而且还是正位的恋人牌。
2: 哎呦，他说真是甜甜蜜蜜啊，当初是一见钟情。你俩就像吃了蜜糖似的，齁甜齁甜。可惜哈，可惜、
0: 啊、好景不长、啊、因为你下一张马上就抽到逆位的宝剑六。那现在的宝剑六就代表这段关系已经陷入了泥淖之中，你正在摆脱某些不愉快、嗯、你想要抽身而出，可是你又裹足不前。哎，
3: 哇，
0: 就是现在你就很像在、哎、划船，但是你不是划在一个往下的河道，你是你想逆流而上，可是你不是回游性鱼类，就我
1: 不是鲑鱼，
0: 对，所以你现在累死啦。那至于未来呢？未来要怎么办？
2: 未来的话，抽到了钱币皇后的逆位，这个塔罗牌说这个不是个好兆头，就是你呀、啊，你太过于着重于物质上的安全感了，宁愿选择物质、嗯、对，他说你宁愿选择熟悉的舒适，也不愿意害怕就是冒险然后追求新的可能。换句话说呢，你就是你可能害怕单身，也害怕改变，所以宁可就是留在一段让你比较
1: 对
0: 好准哦，好准哦，留在痛苦不堪的关系里面自我麻醉，你就不是一个成熟女人的表现。你把自己困住了，还把自己锁在一个缺乏热情甚至可能让你感到窒息的牢笼里，美其名是稳定，可是其实你其实没有那么喜欢稳定，你喜欢自由。
3: 我喜欢自由吗？
0: 靠，很真的，你不喜欢自由？
1: 可是你现在太不自由了吧？
3: 我
1: 太
3: 不
1: 舒服了吧？
0: 对啊，他说你现在有点窒息耶，然后把自己关在一个没有热情的牢笼里面。
3: 我懂了、啊、这个东西。
0: 他说你现在就像一锅煮糊的粥哎、欸，妈咪
3: 有到这么
0: 拍手，就那个黏糊糊的粥都可能煮到超灰搭，然后在那边刷锅子刷不了啊，
1: 掉队了、啊。
0: 他说你现在确实有这个你问的这个问题的念头，可是你还在挣扎中。
3: 对
0: 对。因为你内心的恐惧还有习惯现在正紧紧的抓住你，让你不敢放手。
3: 那就是因为习惯。
0: 那他这个火烤 AI 给你的建议是不要再纠结了，
3: 好，
0: 勇敢一点，因为你人生苦短，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会让你感到一丝痛苦的事情上面。
3: 对，
0: 就算这样子了也不会让你的世界毁灭，搞不好还会有新的发现，新的可能，新的爱情，新的自己。
3: 收到、哎了解。
0: 我怎么样？你对这 AI
3: 多、啊、
0: 你有下风吗？我是下风，
3: 我马上回去多出一点钱。我每天都
0: 一个月$35啊，还是35块台币啊？
3: 应该是美金吧。
0: 哇，对啊，因为我觉得35块台币有点不像话。嗯，
1: 35美，但是可以一直狂问，
0: 可以
3: 无上限吗、
1: 哦？
2: 每天去问一次。
3: 那我这样去找老师会比较便宜吗？
0: 老师会啊，但是我跟你讲。老师，
1: 可是你没办法当下马上就问到
0: 老
1: 师，
0: 要看老师有没有空啊。
1: 对，老师有点忙。
3: 对，
1: 而且这个又蛮准的。
0: 对啊，好啦，
3: 好，
0: 那小姿针对这样的心情，你有没有想要点播的歌啊？你跟我讲一下。
3: 我
1: 现在耳边听到的歌曲是那个、欸
3: 《无缘却不舍》吧？
1: 有这首
3: 白白的，
0: 这首有上架了吗？
3: 有
0: 好，
2: 那为什么会想点这首？
3: 因为就很符合那个歌
2: 词的
3: 名
2: 称、
3: 哦
1: 了解了解
3: 歌曲的名字。
1: 好的，
2: 那一起来听到这首《无缘却不舍》。

0: 好，耳边听到的歌曲是刚刚小知点的《无缘却不舍》，然后现在的话，我们又要进行另外一个塔罗牌解析的环节了。
1: 没错，
0: 是小鱼今天问的问题，然后可以自己简单，
1: 因为我们刚觉得那个AI 它有一点第一个有一点讲了又没讲了，就
0: 是没
1: 谁不知道这样子啊，所以小鱼又在补充他的问题。你跟大家讲一下你要问的是什么。
2: 好，反正就是问他说是要就是哦，这真的可以讲，
0: 迂回一点的讲
2: 哦，迂回一点的讲，就是要继续保持联络，还是就像现在这样断开，先不联络，先互相冷静一下，哪一个比较好？
1: 所以就是要
2: 因为刚刚觉得这个部分没有被解答到
1: 好啦，保持联络还是要就算了。
2: 嗯哼，
1: 好，哎呦喂呀，这位朋友，你这问题问的，想回去找那个人，还说一些暧昧不清的喜欢和想念。还想当朋友，你这是想要重温旧梦，还是单纯的想要找一个人线上聊天呢？我们来看看这三张牌要怎么狠狠的考你一番。
2: 了解了解，
1: 佩佩先考。
0: 好，那我先看一下哦。第一张你抽到了，逆位圣杯四，就是你过去是个享受独处啊，然后优柔寡断的，但是机会摆在眼前，你却在那边犹豫不决，左思右想，这样好机会都被溜走了。然后这张逆位啊，可见你对于过去的关系是没有那么深刻的眷恋，然后现在只是有点寂寞，然后要找个熟悉感来填补空虚。别装了，
2: 真的假的？
1: 就是你其实不是需要那一个人，你是需要这一个角色。就这不是
2: 这
1: 个人也没关系，只要他可以带给你一样的，就是陪伴的感觉嘛。情绪价值，你觉得呢？一定要是他非他不可吗？还是你就是需要有个人？
2: 好，先听第二张吧。
1: 好，保险。那这个是过去。
2: 嗯哼。
1: 哦，有可能是你过去的出发点是这样，但是现在不是了嘛。那现在的话，你抽到的是
2: 忙打脸。
1: 现在的话，你抽到的是逆位的恋人。嗯，好，他说：“哎呀，你这现在这个状况真的是一团糟啊！你现在比起感情纠葛，你比较像是自己在内心挣扎，左右为难，是该勇敢的表达，还是继续的躲起来？这张逆位的恋人牌不是在暗示你应该要冲动的挽回对方，而是要提醒你，你根本还没有想清楚自己要什么，你选择困难中。”
2: 哦，真的、哦，哇，
0: 有吗？
1: 怎么说啊？就是不是你们两个人的问题，是你自己在挣扎。你也不是想要挽回他，只是你还不确定自己要什么，怕现在做了这个决定之后，不晓得未来会不会后悔。
2: 这么优柔寡断，
1: 对。又像讲的跟没讲一样是吗？好，未来
0: 好，那讲一下未来，你是抽到的是逆位的权杖王国王，他说这张逆位的权杖国王呢，狠狠的泼了你一个冷水，他说你缺乏决策力，然后行动力更是个谜，想继续聊天恐怕您主动开口都难，然后想重归于好，别闹了，你连自己想要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对方怎么又会懂？他说你不是缺乏勇气，可能是缺乏方向，然后也缺乏你对于自己的了解是什么。
1: 你还敢用火烤模式
0: 痛骂你，
2: 下次我敢了，
0: 别闹了。
1: 怎么办啊？
2: 我被火烤了。
1: 你觉得是吗？是问题是出在你对自己不够了解吗？不是你跟对方之间的关系，
2: 是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吗？
1: 就你到底是要，就像回到一开始讲，你到底是要这个人，还是要这个感觉？
2: 我现在还没有办法有一个答案。
1: 好，反正他说，总之这三张牌就像三把烧红的烤肉串。对，等一下真的要去吃烤肉串。
2: 真的，
1: 他说他狠狠的穿插了你的犹豫和逃避，你要先搞清楚你自己想要的是爱情还是单纯的陪伴。干，我刚才没看这边呢，可是跟我刚的总结一样，对不对？对不对？
2: 你刚是自己总结的？
1: 哇，我真的可以当香草冰淇淋吗？我刚是自己总结的，就我看完。

0: 完这三张牌之后，
1: 哦，好
2: 厉害！
0: 小宁就继续在金门玩吧，
1: 要被取代了，再不来就被取代。
0: 他说，反正他说你不要再骗自己了，你的喜欢可能还没有你想的那么喜欢。
1: 嗯，
0: 你到底是真心的想跟这个人开始，还是单纯的寂寞在作祟？先想清楚，虽然他自己先道歉了，他说抱歉，虽然我听起来很严厉，我也可以理解你此刻的心情，面对感情就是会有那么多不确定跟迷惘，但是没有关系，好好想清楚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才是最重要的，鼓励你，陪伴你，
2: 加油，
0: 为你加油。
1: 没问题，我想一下吧。
0: 对啊，
1: 哦，
2: 啊，我觉得你可以回去串串看，就是那个对方对你是怎么样。哎、欸，很想知道塔罗牌会怎么说。
0: 好，
1: 哦，回去办个账号问一下。
0: 还不错，没关系，我们等一下换账号再来看那个人内心到底在想什么。
1: 你确定又要问我的？问一下佩佩的。
0: 佩佩好。不过在此之前，我们就来点一首《不确定到底要再次爱上你，还是就这样算了》的《再次爱上你》，来自厌世少年啊。他们不在真的很可惜，他们的歌都很好听。哎、欸，嗯，对。所以怎么样？
1: 没有，赶快听到这首歌。
0: 让厌世少年来告诉你要不要再次爱上你。
2: 好，一起来听到这首。

0: 好，耳边听到的歌曲就是厌世少年的《就是爱上你》。哎，再次爱上你啦，就算结婚也要爱死你。好，很变态。好，那再来就是佩佩的问题，佩佩先告诉大家你想问什么问题。
1: 好赤裸，我懂了，我懂了，
2: 很难以启齿。
1: 就是我要说，目前的话是有想认识的对象，那该如何出击呢？然后不知道对方是怎么想的，这样子。
0: 哦，所以需要问关于你的桃花运。好，他说有点卡关，
1: 卡关。
0: 这位朋友，你想知道怎么认识人？让我看看你的牌。好，这是在讲过去的你。过去的你是钱币六正位，是一个慷慨大方的人。你曾经对别人付出不少，可是这份付出可能没有获得等值的回报。不要傻乎乎的当冤大头，以为付出就可以换来爱情。感情这件事情不是你捐款做慈善就可以的，就可能不是关于金钱上啦，就是你比较会
1: 一昧的
0: 付
1: 出，
0: 是吗？过去是这样，
1: 我觉得可能就是在投入一段感情，可能有点恋爱脑的感觉嘛，就会想，就是会，但是我会做好自己的事情，但是就会一直想想啊，该怎么办，该怎么办？
0: 哦，你说边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还是会受到对方的一切干扰，
1: 对对，
0: 想着他这样。好，不过那是你的过去了，我们要抛下过去，放眼未来。
1: 好，
0: 现在你抽到的又是钱币四，哦，就感觉是一个你感觉是一个很工作狂还是？
1: 哦，就是我自己的事情，我比较会安排时间放在我做自己的事情上面。
0: 哦，
1: 对，
0: 好啊，其实我也不知道钱币到底是不是跟工作有关。如果冰淇淋老师在看这一段的话，
1: 解答，
0: 我希望你先跳过。他说你现在有一点抱着你的资源死都不肯松手，可能是时间，可能是精力，也有可能是你的魅力。我觉得他的意思应该说我的
1: 魅力
0: 应该说你现在有自己在忙的事情，你不想要抛下某任何一块，然后花时间去认识那一个人。你想要可能莫名其妙的就让你们认识了，就你不用花心思去想要怎么办。所以你在等待一个完美时机。
1: 对，等待完美
0: 那个人自己来靠近你的时机。但是他说my friend 他当你朋友，所以他要真心的告诉你，他现在也要泼你一盆冷水。他冷水很多。
2: 对啊，
0: 他已经泼了两盆。对 对, 對，他说完美时间这种东西，完美时机这种东西根本就不存在。你现在又自己缩在自己的洞穴里面。对方怎么看得见你的好？你现在是在玩饥饿行销嘛？可是人家是活生生的人，不是商品。
1: 哦，就是要跨出那一步，然后不要再活在自己世界。他看不到你。
0: 至于未来，哎呀，这可是一个充满变数的局面。你抽到的是未来命运之轮。我三月底的时候也抽过这张。大改变，对，十字路口，
1: 代表你
0: 未来会到一个十字路口，因为你也是正位的。那这个十字路口不一定是要强迫你做选择，反正就是一个转变跟机会的来临。那至于这个转变是好还是坏，就要看你之前自己的选择了，就是你到底是要自己躲着，还是要让对方看见你。那好消息是你确实有机会，那坏消息是机会就像公车，你的机会就像公车，如果错过这班的话，你就找不到下一班什么时候才会来了。
2: 只有一班。
0: 对，如果你要继续抱着你的钱币死不放手，就是抱着你现在有的，就可能你不想花时间，不想花精力，然后继续在那边瞻前顾后，顾后的话，
1: 天哪，
0: 公车被踢掉，要走了。他说，他跟你说别怪我没提醒你，他快生气了。对，他说总结来说，你现在的爱情策略简直就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1: 问号，
0: 因为你过去的付出可能没有得到你期望的回报，所以就让你现在犹豫不决。可是你不要再犹豫了，要勇敢一点，让命运之轮为你转动。
1: 好，
0: 对，不要把你自己的感情锁起来了。虽然听起来有点严厉，可是他是为了你好。有时候爱情这回事就是需要一点傻劲儿。
1: 要抓住那个机会，不要让公车跑掉。
0: 对啊，而且你真的主动去认识他的话，就算后面没结果也不怎么样，对吗？就跟现在一样而已啊。
1: 对。不要让自己后悔好像比较好。
0: 对啊。佩佩会是一个为爱主动的人吗？
1: 啊，我觉得我算是耶。因为我其实之前有会去打闪人，然后之前有讲到就是说我小学生有告白的经验嘛，就写情书告白。所以说感觉就是如果对那个人真的很想要出击的话，就会主动。但现在还是个就是 有点害怕的阶段。
0: 对啊，所以你的主动是在小学阶段哦。
1: 搭讪的话可能是高中
0: 哦。那还蛮敢的哎。
1: 对，
0: 因为我原本想说小学的时候不算什么，因为小学就不怕球啊，
1: 不怕出球
0: 啊。但现在就会球瞎，
1: 在意他人眼
0: 光。嗯啊。但是你既然高中的时候还会去搭讪，那个人是多特别让你会想主动搭讪？
1: 就是觉得很有魅力吗？然后是朋友的朋友，也是朋友的朋友，
0: 所以你认识他一阵子。
1: 对对对，
0: 那你的搭讪是在路上巧遇他的时候跟他搭讪，还
1: 是
0: 传讯息？
1: 就是我当时是叫我朋友说，就有点半开玩笑说，哎，可以认识一下。然后呢，然后后来就是他给我他的 IG， 然后我就去密他，然后后来就有聊天聊一阵子。但是后来就是有一种，就是像刚刚讲，我付出了嘛，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的结果。这样子，
0: 你说对方就很冷淡，
1: 对方就是有一种爱玩的感觉，
0: 是一个爱玩客。好，那佩佩想点什么歌
1: 啊？我想点
0: 你的这个
1: 歌单里面的那个 When Winter Comes， 就是这首，这首歌是因为我上个礼拜我的偶像就是宣布说他要休息一阵子，然后就让我很难过。然后刚好他在休息的前一个礼拜就是有讲说他推荐这首歌给我们听，然后我去听了这首歌词之后也觉得天哪，完全打中我，所以就是推荐给大家。
0: 那好好奇歌词里都在讲什么？
1: 他在讲就是其实就是很辛苦，虽然说你现在过得很辛苦，但是就是我会等着你。对，
0: 好吧，那我们就跟他一起等着来临的冬天。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 When Winter Come， 就是希望这个冬天大家都可以好好的照顾自己，不要陷入忧郁的情绪中。
1: 对啊、嗯、其实冬天也可以是一个很开心的冬天好吗？像今天的天空就非常漂亮。对啊、
2: 嗯、漂亮。
1: 就冬天的缺点可能就是
0: 下雨。
1: 对，可是如果像今天这样，
0: 嗯，
1: 就太好了，只是鼻子会有点冷。就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冬天的时候我走在路上或骑脚踏车的时候都会很想要把自己的鼻子拔掉，就还有一点喘不过气。太冷了。好啦，那就最近冬天实在是太可怕啦。
2: 嗯嗯，有一点，
1: 就是好像真的是一个季节转换的时候大家就特别容易忧郁，
0: 嗯
1: 嘛，就是有一些不好的情绪。嗯，然后有时候也觉得很可惜，怎么可能两个还不错的人吗，他们可能当朋友的时候就很合
0: 得来、
1: 嗯、对对对，但是真的变成情人之后如果没有走到最后就很难又再次回到朋友状态，
0: 嗯，就会有一种尴尬然后又难以突破那个界限的感觉。
1: 对啊，就想回去也回不去了，但是想继续也不是，你们的问题也不是一时半刻可以解决、
0: 啊、
1: 然后就回到原本的状态的。小鱼自己觉得呢？
2: 有哎、欸，这个感觉
1: 很不好，是不是？
2: 无法言喻，很不好说。
1: 对啊，就是等于说你、嗯、你谈个恋爱失败，你就是失去一个原本很跟你很聊得来的朋友，或者是很懂你的人。嗯，嗯嗯还是大家都有一点太那个啦，想太多啦。为什么都会觉得情人分手后无法当朋友？
2: 哎、欸，但我觉得可以哎、欸，就是只是。可能没有办法当下马上吧、
1: oh,
2: 就两个都要再沉淀一下才有办法、嗯、
1: 可是沉着沉着他如果就是你们一不联络之后，
2: 嗯，
1: 你们
2: 要怎么再开启这个话题、喔、
1: 啊，嗯，
2: 但就会我不知道欸，但就会有一点像是再重新认识这个人，只是你们两个都已经对对方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再认识吗、
0: 嗯、
2: 是这样子吗？就是如果原本的一开始认识是两个完全不了解的人去认识、
1: 嗯、
2: 然后可是是什么分手后然后要再重新当朋友的话就是分开很久之后，可是两个是对彼此还蛮了解的人啊、
1: 嗯、
2: 然后要再当朋友的话就是有一定的了解基础后
1: 哦、
2: 嗯、
1: 那你就沉淀要沉淀到哪个段落才算真的、嗯、
2: 这个真的没有办法有那个、欸
1: 哦、
2: 有一个明确的解答、
1: 就是、一哪一天会觉得回他限动可以很、
2: 嗯
1: 很
2: 自然
1: 随便、
2: 对啊，不会有那些疙瘩的话应该就是好了的意思吧、
1: 哦、很难拿捏、不过还是觉得啦，就是就是大家谈恋爱前可能再多想清楚一点，因为洪佩瑜有告诉我们不在一起就不会分开。就嗯，有时候当朋友也还不错啊，对不对？不一定要真的走到变男女朋友什么的。
2: 对对对、
1: 嗯、好，来听一下佩瑜怎么说吧。
0: 好，
1: 一起听到这首不在一起就不会分开。那我们今天节目也到这边走到尾声、
0: 嗯、
1: 那下礼拜冰淇淋就会回来啦。
0: 嗯，然后我是佩佩，然后粉笔鼓掌。
1: 对，我是香瓜助教。
2: 我是小鱼。
1: 好，一二三，
0: 大家拜拜。
1: 为什么都要数数啊？

现在是中午12点，赶快去吃饭补充体力吧，别饿着肚子去上课哟。这里是政大之声 FM88.7，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0: 老树爷爷，老树爷爷，我什么时候才能长得像您一样又高又壮啊？
1: 你还只是根小树啊，我可是在文山区景美国小住了116年啊。
0: 哇，那你和老树奶奶在这里活了那么久，都在做些什么啊？
1: 爷爷和奶奶最喜欢每天看着文山区树下的小朋友快乐的玩耍。
2: 要是看昆虫，
3: 太阳很热的时候去了，可以去那边乘凉。
2: 那个金龟树也很温暖，可以躲猫猫。
4: 跑步的时候会在那里休息，就是觉得随时都有这棵树陪伴，然后陪伴了很久。
5: 文山老树，台北市从1995年开始结合社区资源引入文化资产中妥善保存。文山老树聚集了一段时代的记忆和感受。文山老树随时欢迎居民们的拜访。政大之声与您一起关心文山社区。
6: 运动让心情更开心。跑步的时候就听政大之声 FM88.7。
7: 白日梦旅行社，不规则的人生拼图，九又四分之二月台，心碎重组公式，下午6点，一起来吃六星蛋糕。
8: 每个心碎的瞬间都藏着重组的奇迹，
9: 在这里我们一起抚平创伤，重建心理公式。
8: 欢迎收听心碎重组公式。
10: 晚安，现在时间是傍晚的6点02分，欢迎回到政大之声 FM88.7 的心碎重组公式。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绝对值。
11: 我是主持人不等式。
10: 好，先跟大家前情提要一下，今天是我们心碎重组公式的最后一集，算是正式的节目。对，因为下一集我们就会弹性的聊聊天，跟大家分享我们做这个节目遇到的一些挑战还有心路历程，
11: 回顾一下就过去做的那几集，每一集都蛮特别的。
10: 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跟上前几个礼拜比较不一样。
11: 上个礼拜
10: 是讲性骚扰嘛？
11: 对，
10: 其实我那一天做完这个节目之后，我回去在滑社群的时候，马上就看到我有一个朋友，他是我国小很好的朋友，他就在捷运上当天遇到了性骚扰的事情。
11: 捷运上他是怎样被性骚扰？
10: 他在捷运上站着，然后就有一个男生一直盯着他的胸部看，
11: 盯着说就是一直很明显的注视着他。
10: 对，然后他有跟他反应，就是
11: 那他很勇敢，
10: 对，他有跟他回击一下，但重点是那个男生没有改变，
11: 他
10: 就还是继续盯着。
11: 所以他有回应他吗？就那个男生有跟他讲什么吗？
10: 没有回应，
11: 就是，
10: 但他就一直看着。
11: 好奇怪哦。
10: 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要抒发这种对于性的想象或性的需求的话，你大可以利用现在公开的资源来做，而不是说你一直利用无辜的人来消遣自己的性志。
11: 你朋友，就你有问你朋友说他这样子被骚扰后有什么感受吗？
10: 我是没有问他，但是我从他发的内容可以看出来，他其实很愤怒，而且会觉得很无力，因为我不可能在捷运上跟他大打出手吧。
11: 对，而且我觉得他已经有主动先问，就已经很不简单了。
10: 对，他有那个勇气说出口，
11: 而且他也没有做更进一步的行为。
10: 对，而且就是做完这个节目，回去想一想，我是不是真的曾经都没有遇过性骚扰？
11: 你觉得突然你有了？真的。
10: 我记得我们上次在休息的时候有聊到，但这件事情发生在很小很小的时候，是国小，然后走楼梯的时候有一个男生摸我的屁股，
11: 摸你的？
10: 对，摸我的屁股。可是我那时候不会觉得这是一个性骚扰，那时候会想要把它认为是别人不小心碰到的，
11: 或是一些戏弄吗？
10: 对，可是我的朋友那时候在我旁边的朋友就说没有，他就是故意的。我觉得是当下你会否认，就像我们上一次讲到的，我们遇到性骚扰，我们有一个反应可能是逃避， 或是拒绝吧。
11: 好，我觉得比较像讨好、欸，就你会先自我安慰、自我解释这样。
10: 是不想把自己认为这是一个负面事件，
11: 对对对对对，
10: 对把它合理化。那、所以我觉得性骚扰这个事情，对于现在这个世代的我们，它是一个算是强迫被纳入日常的风景。
11: 对，就是常常在生活中，其实每个人虽然现在，就算你现在没有遇到，但未来也有可能 不指定哪一天你就会发生这种事情。
10: 对，而且那天我就把这个限动传给不等式，我就跟他说，我马上就看到我朋友发生这个事情，
11: 吓死！我想说，哇，怎么那么刚好？
10: 对，因为这就是巧合到我觉得有点不舒服了。然后不等式就跟我说，还好他是男生，但其实我觉得男生受到，
11: 他是男生哦，
10: 不是不是，我说。就不等式告诉我说幸好你
11: 是
10: 男 生,、
11: 哦
10: 是
11: 男生哦、
10: 对，所以你不会觉得自己有受过那么多性骚扰，但我其实觉得这些东西是很潜在的、可能是一句话，可能是一个行为，可能是一次故意做出来的错误行为。
11: 这样子想，其实我朋友常常性骚扰过。
10: 是那种恶意的、啊、也不是说恶意、他是太想要接近你，而这个接近是让你感到不舒服。
11: 哇，这好像也有欸。
10: 对，所以我觉得不管是男生女生，在这个世代都应该好好的保护自己。那如果真的遇到问题你不敢反击，其实可以借助一些公共的资源。
11: 重点还是要寻求帮助啦、不管是朋友间或是公共的资源，都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方式。
10: 对，就像上一集我们的来宾莎莎有跟我们分享，他其实事后有去跟其他的受害者联络嘛。我觉得这点就让我很感慨，是他们感觉形成了一个互助会、
11: 互相帮助。
10: 对，我们一起看现在这受害者过得怎么样，然后我们一起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校园附近其实是有这样的事情的。对，可能是提高大家警觉的一个方式，
11: 蛮好的做法。
10: 对，好，那聊了这么多，我们也要即将进入到我们今天新的议题了。我们先进到我们的第一单元 break。Turn back the clock.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个单元 break。那这个单元我们其实比较希望来宾透过书写的方式来梳理自己对心碎事件的一些想象跟脉络，有点像是回顾，用日记的方式去回顾让自己心里面跨不过去那道坎的故事。
11: 那我们就先来听到这则故事吧。
10: 好，他是我朋友的朋友。故事的起点是我跟那个男生都有在玩同一款游戏，又刚好我们都来自同一个城市，所以我们的共同朋友介绍我们两个认识。但也因为我们不在同一个城市读大学，所以从聊天到暧昧都没有见过面。其实某种程度上有点像网恋。
11: 一开始觉得他是一个超级温暖的人，也是一个很主动关心很贴心的人，感觉自己好像有被认真对待，被好好喜欢着。我也就很真诚地投入了情感，也选择相信这关系是可以长久发展的。因为距离的关系，我们一直都是用讯息或是语音通话联系，后来慢慢的就有聊入要不要在一起相关的各种话题，可能彼此当下也觉得都能够接受远距离吧。
10: 我有跟他说我对前一段感情有阴影，所以在感情上希望可以慢慢的发展，他说他理解也愿意陪我，可是后来他却反过来用这一点来否定我。他说他发现自己其实没有办法接受远距离，也不喜欢那种见面还要慢慢来的相处模式，然后也把部分的原因归咎在我身上，说是因为我还没有走出上一段关系，所以我们不适合进入下一个阶段。
11: 我当然有试着沟通表达我的想法，也不断的反省是不是我做得不够好，还能怎么做才能更好，但越努力却只觉得越来越累，因为他回应像是早就认定了结局一样，不留任何的空间或机会。
10: 最难过的不是他没有试着留下我，而是当我说出还是我们先当朋友就好的时候，他秒答应，像早就预期好一样。那为什么又要来找我和好呢？那一刻我才真的明白，确实跟我想的一样，他早就打算好了要跟我分手，只是等我先说出口而已。
11: 真的提了之后，原本以为心情会比较舒服一点，结果我又更痛苦了，因为我亲手把这些东西都切断了。反正现在回头看，就觉得很幸好这一切都发生的与我有点距离，不然如果我天天还要生活，周遭都还可以看得到他，我应该扛不住任何一秒吧。故事看起来很长，但其实只发生在短短两个月之间而已，也幸好这只是昙花一现的瞬间，还没有来得及变得太深刻成回忆到难以忘记。
10: OK， 我们的故事到这边结束，现在帮大家总结一下，这其实是有关于在网络上恋爱加上远距离所以产生的一些落差感吧。我看起来是这样，
11: 你说遇到就现实真的碰面后却没有符合他原本网恋上想象的相处模式吗？
10: 我觉得在网络世界我们好像常常可以畅所欲言，然后可以表达自己的任何欲望，或把一切事情都理想化，因为我们在网络上的关系非常的好，所以我也觉得我在现实生活中即便跟你身处在不同的城市，我也应该可以跟你当很好的伴侣。
11: 而且我觉得最生活化的例子就是我们不常常打哈哈哈哈哈，但现实上我们都没在笑
10: 所以你平常会有哈哈都没
11: 有
10: 在笑？
11: 没
10: 有，
11: 我是说我们的来宾
10: OK OK 好，但我其实读完这个故事第一个反应是我想要先跟我们的来宾 Sandy 说一声辛苦了，因为要主动去面对这个男生的落差，跟主动跟他提要分手这件事情，还要跨越这些他带来的伤害，其实是一件很勇敢的事情。对，这事情只有发生事情他们的感情只有两个月，但这两个月给他造成的影响看起来是蛮深的。
11: 而且我觉得他后面不是有提到说，就是他遇到这个落差后，他就想要先暂时放下这段关系嘛，他就说那我们还是先当朋友就好，就是他是用这种委婉方式拒绝。我觉得以我自己的视角啦，我自己也常常会用这种委婉方式拒绝别人，
10: 很常拒绝别人是不是？
11: 对
10: 好，那我其实还有觉得在这个故事里面很让人受伤的一点是，我已经因为上一段感情有阴影了，然后我把我的伤口揭露给你看，你说你会同理我，你说你会站在我的角度为我思考跟花时间陪伴我，然而事实上当我们真正面对到问题的时候，你会把我的伤口重新丢出来说，你看这就是你为什么没有办法跟我走下去的原因，是因为你还没有走出来。但事实上我觉得这根本就是一个谬论，
11: 而且他前面已经先说我会接纳这一点。
10: 对，你不可以，你给了承诺然后你
11: 没有做到，
10: 对，你又把他亲手撕碎，感觉他那个伤口快好了然后你又拿手术刀把他割开。
11: 哇，你描摹得很具体耶就是都有画面出来了，好血腥喔。
10: 因为我其实觉得这很残忍，他已经受伤了，你应该做的，如果你没办法同理我觉得没有关系，但你至少不要做出会让人家更受伤的事情。对，至少把你们的关系停在一个不会让人家心里难受的阶段。
11: 至少还是不要抛出一些会让别人受伤的话。
10: 对，好，我们谈了这么多有关于我们两位主持人看完这故事的想法，不知道来宾真正是怎么想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先进入到我们的第二个单元 break 等等，看来宾深入聊聊。

0: Break.
1: Give me a break.
0: 欢迎来到节目的第二单元 Break。 我刚刚发现我在第一个单元的时候就把我们的单元认定成是受伤 Break、嗯、因为我看到这故事的时候其实心里面的感触是蛮深刻的，因为我相信世界上一定有，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应该都有这样子因为没有不信守承诺或者是因为网络跟现实的落差而受伤的人。对，但我们现在进入到我们真正的 break 这个单元，我们其实会想要了解从当事人的视角来看这个事情最难跨越或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我们就先欢迎我们的来宾 Sandy。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Sandy。
3: 嗯，好，欢迎 Sandy。 那想先问我们的 Sandy， 就我们就直接切入正题、嗯、
2: 好，
3: 就是你刚才也有听到我们念完你的故事嘛，那想问说就在这一段事情中、嗯、你觉得对你而言最大的影响或是说最难以忘怀的事情是什么？
2: 嗯，最大的影响，嗯，我觉得就是蛮像刚刚绝对值就是同整的那一个部分，因为就是难免在结束一段关系的时候还是会一直去回想说可能当时的一些片段，当然会有好的也会有坏的、嗯、就是当你回想完好的之后你就会开始想说可是他就是又做了，就是一样有做这些伤害我的事情什么的，所以就会
3: 难过。
2: 对，会难过这样、
3: 嗯、哦，就这段回忆回想的时候其实不好的部分还是多于好的吗？
2: 嗯，不会，不会说就是那个比例是谁比较多，但是会觉得就是难过的部分太难过了、
3: 哦、程度比较深、
2: 哦、对对对对，
3: 事件可能没有多，
0: 很极端、
3: 啊、
2: 对对对对对，
0: 开心的时候非常的开心、嗯、甜蜜的时候很甜蜜，但是真正到
3: 难过的时候
0: 有一些分歧的时候也是有蛮大的伤害。
2: 嗯
3: 嗯，
0: 那我会好奇的是你当初遇到他讲说我觉得我不适合远距离的时候、嗯、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2: 我会当下第一个反应就觉得我就是他会觉得没办法接受，那由我来处理，就是我会觉得如果他真的无法接受的话，那我就花更多的时间下去找他、
3: 哦、
2: 这样我想说那如果我来主动解决的话，那会不会我们这段关系就能够比较不那么像是远距离。
3: 哦，所以当下你的想法是想要先改变自己而不是？
2: 对。
3: 哦
0: OK， 那他其实是很主动想要去解决问题的嘛。
3: 嗯，
0: 如果距离是距离的问题，那我来把距离缩短。
2: 嗯，
0: 我很忙，可是我还是觉得那个钱跟时间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对方的心理是舒服的。
3: 嗯，在某一部分也是个牺牲。
0: 嗯，但你当下应该不会觉得这是一个牺牲，
2: 完全不会，
3: 大家觉得说就是、嗯、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
2: 对啊对啊对啊，嗯，我来解决，
3: 就是恋爱的时候的想法。
0: 了解。那会觉得他、嗯、他再一次的把你的伤疤揭开是一个二次伤害，或让这个伤害的程度跟深度更大了吗？
2: 嗯，会，就是嗯，原本没有觉得有那么严重，就是在跟上一段分开的时候原本没有觉得有难过到那么深刻，是直到就是后来他又拿这一点出来讲的时候就觉得哎，他怎么会这样子觉得，就是我明明都已经解释了。
0: 而且你们前面在聊天的过程中应该已经谈了很多有关于过去感情故事的内容、
2: 嗯、
0: 对吧？
2: 对对对。
0: 然后他给予的回馈也非常的正向，
2: 嗯，
0: 跟温暖，
2: 嗯，
0: 好，这感觉就是一个反差造成的心理负担，
3: 而且真的是从网络上跟现实，这种就是最直接的反差。
0: 嗯、
3: 网络上说认同，现实就说不行。
0: 是，那我们先初步的了解来宾 Sandy， 他觉得这个事件当中最大的症结点是什么？
2: 嗯，
0: 等等呢，我们再来看看更深入的问题。现在听到我们的心碎主题曲，休息一下吧。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我们的心碎主题曲，其实我们这首歌是有歌名的啦，它的歌名叫做 Scars Let Time Won't Heal， 时间并不会疗愈好这些伤疤，那伤疤不会因为时间而疗愈。我觉得来节目的每一个来宾都有这种状态，像刚刚 Sandy 聊也聊到有一点情绪上的起伏了，其实就代表说这个事情它虽然过去了，或许我们有机会迈入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面对下一个伴侣，但其实再一次回想这件事情，它没有真正的被解决。
1: 嗯，有时候遗忘不是疗愈了，遗忘只是你单纯忘记了。
0: 嗯 ，OK， 好，那其实我们刚刚谈到的主要是有关于网恋的现实跟落差之间的问题。但在这个故事里面有另外一个重点是 Sandy 他在上一段感情其实已经是受创了，对，然后这些事情现在我们称他为 S 好了，
1: 哦 S 是他的上一个，
0: S 是现在这个心碎对象，
1: 哦，好，现在这个是 S。
0: 嗯，好，这位 S 也知道他经历了什么事情，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厘清说上一段感情带给 Sandy 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伤害，或哪一些点让他不想要在见面的时候迅速的发展。对，Sandy 可以跟我们聊聊这部分吗？
2: 就是在上一段的时候，那时候的男朋友他就是会很常常跟我表达他的需求，就在
0: 性方面，
2: 对，性方面的需求，然后就是会让我觉得所以我当时的想法是觉得如果他开心的话那我就会开心吧的想法，所以就会一直答应这样子，可是到后来我自己开始觉得说其实我是不开心的这样，然后所以我就会开始跟他争执这些事情，就是可能他说的时候我就会就是说不，对，说不，对 对, 對，说不要，然后他就会反而更生气，然后就会让我不知怎么反应。
1: 他会因为你拒绝而生气哦。
2: 嗯，
1: 哦，好酷哦。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很敏感的事情，就你发生这个事情，你很难对外说，
1: 因为这很私密。
0: 对，这很私密，而且就有关于性这件事情，他每一个人可以接受的程度不一样。如果有一个人强迫你要硬要去迎合他来满足他开心的话，那我会觉得，所以我在这段感情里面是一个工具吗？还是什么？如果很多事情是你可以自己解决的话，你为什么一定要强迫我去做我不想做的事情？
1: 要尊重对方的意见。
0: 好，那你当初是有跟这位 S 揭露这个事情的？
2: 对对对对。
0: 那他的反应是？
2: 就是我那时候就有跟他说，我的当下的想法就是还是会想说，可能牵手之后就会需要抱抱，然后抱抱之后就会需要做一些后续的事情。就是我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所以对这些可能肢体接触或者是一些亲密互动会有阴影，我就这样跟他说，然后他就说没关系啊，就慢慢来。他说他其实也是属于那种比较想要慢慢来的人，然后他说可以理解这样。就是实际见面的时候他就会又觉得，因为我们远距离，所以很久很久才能见一次面，那他就会想说，那都已经能见面了，那还不能够牵手或者是不能碰我的话，那这样子他会不太能够接受这样子的关系。
1: 你有再跟他提一次就是你过去这个经历吗？
2: 有讲，但是
1: 他就是
2: 说我已经想过了，我就是觉得，他说我问我自己喜不喜欢这样的状态，他说我不喜欢，他说我就是不适合远距离。
0: 好，虽然说爱情三角理论里面有一个部分是你们要有激情，但在谈恋爱的初期真的有办法把三个都完整吗？我想还是要看个人的接受程度。
1: 而且每个人看重的点不一样啦，也许对于男生来说激情是他维持爱情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吧，
0: 但可能是速度上的问题，因为他们第一次见面。
2: 对对对，
0: 第
2: 一
0: 次见
2: 面
0: 的时候
1: 应该说你也可以接受激情这件事情，
2: 可以可以可以，
1: 只是不能那么快。
2: 对对对对对，
0: 我没办法想象我跟人家见面第一天然后他就要求我
1: 抱抱。抱抱还可以，
0: 还可以，可是不要太多，感觉是要循序渐进才可以有那种恋爱的感觉，不然其实就会转变到另外一个形态，是一个很有目的性的关系。好，那我们昨天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也还蛮好奇，就是你们在聊天的过程中是怎么切入到想要聊 在一起相关的问题的、
1: 欸、对啊，很想学、嗯、就是要怎么算
0: 想学
1: 要怎么聊到这样的话题啊，很难耶、欸、
2: 可是我觉得就是会就是可能会天南南诶、欸这句话什么天南地北的聊，然后聊一聊之后可能就会聊一些彼此的感情观 啊或者是讲说就是有什么事情是在一起后才能做的，或者是就是聊一些在一起后可能彼此会变成什么样子、嗯、这种话题、
1: 哦、先讨论彼此的对恋爱的价值观。
2: 对对 对
0: 你们那时候讨论的时候是合的吗？
2: 嗯，对啊，
1: 他是单纯的附和你还是就是
0: 他真的讲得很具体，说我以前发生什么事情来展现我其实有这个价值观、嗯、他是这样
1: 的、
0: 啊、
2: 他
1: 是
2: 对他也是会分享他以前的经验，然后来就是证明说他的那个他的那个什么讲的那些东西是就是符合他的想法这样、
1: 哦、那实际见面后你觉得有像他讲的那样子吗？
2: 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当然是比较绅士啊、嗯、就是可能他就是比较不会想要做一些可能逾矩的行为、嗯、但是他就是就在反正第二次见面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就是
0: 他想干嘛
2: 反正那时候、
1: 就
2: 是、
1: 他
2: 就
1: 开始有一些逾矩的举动。
2: 对，但那时候是因为有就是先讨论好说还是就先在一起这样，然后那时候、嗯、反正那时候有先在一起，然后呢、
1: 哦、所以你们有交往过
2: 几天
1: oh.
2: 对对对、oh. 然后反正就是那时候先在一起，然后就有牵，因为我有跟他说一定要在一起才能牵手，我的原则、
1: 嗯、
2: 就是我无法跨过那些肢体接触的线，
1: 你的底线、
2: 就是、对，一定要在一起才可以、嗯、然后所以就反正就先牵手了这样，然后就在逛街的路上的时候，他就会一直把我拉到就是那种黑黑的小巷子，然后他就说他想要抱抱什么的、啊、然后可是就是我原本想说可能还蛮正常，就是嗯可能很久才见到一次，然后可是他的频率是有一点太高了，
0: 十公尺一次，
1: 走一个路口就一个红绿灯就去一个巷子，
2: 不止一个红绿灯，就是在红绿灯中间就要马上多抱几个、
0: 哎、
1: 有巷子就进去，
2: 对，有多抱几个，
0: 听起来有点太频繁，可能会让别人觉得哎、欸，你这么频繁抱我，你到底是怎么了，就多需要黏着、嗯、很像一只无尾熊、
1: 嗯、你都要抱着大树是不是？
0: 那我觉得在你当下的视角应该会觉得很蛮可爱的，
1: 你会觉得可爱吗、欸、还是你觉得很就是
0: 不舒服？
2: 没有，我是觉得前一两次可能可爱啦、嗯、但是到后面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好，我们先好好走路好不好，
0: 你可能走100公尺20分钟
1: 但我觉得当下只是因为觉得太烦对不对？
2: 对对对，当下就说干嘛干嘛，到底要干嘛
0: 其实我觉得有些就是亲密的举动可以在一些不要在公众场合，因为我们要一起出去、嗯、我们不是一直出来抱的、嗯、我们可以去逛街可以去吃饭、嗯、不是肢体黏在一起才叫做在一起。
1: 嗯，而且听到这边啊就是我就想到之前我忘记是谁跟我分享，就是现在有分生理性喜欢跟心理性喜欢。
0: 懂，生理性喜欢就是会一直想黏着你，
1: 嗯，
0: 然后心理性可能我就算没有肢体接触我还是可以感受到你这个人的好跟这个人跟我心理上、嗯、
1: 感觉这个男生很像生理性喜欢，而且是成分很大的很有欲望耶、okay.
2: 对对对，有可能。
0: 好，我们讲的这个是有关于界限的问题或者是说需求的问题、嗯、但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的主题是网恋嘛、嗯、我觉得在网恋的基础上再进行远距离的话，为什么 Sandy 会确定这个人是可以承受网恋加远距离这样叠加的关系呢？
2: 哦，一开始就觉得他这个人的交友圈还蛮干净的，然后就是个性也还蛮稳定的，然后他平时也是会一直疯狂的联络我的那一种，就是会觉得他不是一个会搞消失的那种人，所以就觉得跟他相处上还蛮安心的，就他可能比如说要出去或要干嘛都会跟我说，然后有任何的问题也都会先问我、嗯、然后我就会觉得嗯还蛮安心的这样。
1: 哦，你之前有网恋过吗？
2: 欸、还真没有
1: 所以这是你第一次就是有这种网恋的经验
2: 对对 对
0: 所以你个人是可以接受的，
2: 但我就是觉得嗯，真的跟他见面之后会觉得虽然已经对他这个人感觉很熟悉了，就你可以从网络上啊，或者是从朋友间听到他的各种讯息，可是你在真实见面相处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对他有点不太熟悉、嗯、所以才会想要慢慢来。
1: 而且我们的 Sandy 他的基础上是这个网恋对象是他朋友的朋友，
0: 嗯，
1: 所以可能还是有近还是有一层关系在，如果是真的那种完全不认识的网恋、哦、可能又更难以捉摸了。
2: 对对对对对，
0: 确实耶。 欸，而且我也在想的是，这个人他在网恋跟现实世界，但你们见面完你们还是会切换为网恋的状态嘛，所以这是一个两个很难维系的关系的状态，一直在切换切换切换。所以我也会想了解说，如果你都已经知道你们的关系基础其实没有那么的稳健的话，那你最后他提出他觉得他不适合远距离或他不适合网络恋爱的话，为什么会把原因归咎在自己身上呢？
2: 哦，原本就是一直想说，就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我都会一直觉得是不是我在做得更好，然后或者是我再多努力一点，那这个问题能不能就被解决，所以我就会遇到问题都会尝试先往我自己身上想，就会觉得说那我再努力一点会不会就能改变，或者是我再为他多想一点，那是不是事情就能被解决，这样
1: 这可能是 Sandy 的恋爱上固定的思考模式吧，就是会先从自己开始检讨。
2: 对对对对对。
1: 那也蛮想问说，就是最后你不是选择用委婉的方式结束掉这段关系吗？那你当下选择结束的那个原因是什么？是有什么契机吗？
0: 你一开始应该没有直接想分手吧？
2: 完全没有，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虽然他会一直把原因就先说他觉得他不适合远距离，然后又觉得我就是还没有走出前一段的感情的阴影，所以才我们不适合，然后我就会一直觉得还可以努力还可以努力，可是到后来就是因为他刚刚有讲到他来找我和好嘛，但是就觉得就是他感觉这个人虽然他好像想找我和好，可是他私底下可是那是因为就是他的朋友我也认识嘛，就是他也有去找那个朋友然后去聊说他的想法这样，然后我就因为那个朋友也有 跟我分享说他的想法，然后他的想法跟我听到的
1: 有落差，
2: 有落差
0: 不同，
2: 对，就是是两种、
1: 截然不同了，
2: 完全不一样的说法，就会让我想说那这个人到底在我面前是在演戏还是他真的是真心的对待我，让我有点摸不透，
0: 区分不出来他在朋友面前是真实的百分之几，然后跟在伴侣面前是有多敢呈现自己内心的感觉。
1: 所以这种不确定性就让你觉得说好像可以结束掉这段关系。
0: 其实我那时候知道这个事情，我在写这一次节目的流程的时候，我下了一个标，就是男生是天生的演员，这位 S 他是天生的演员，我给他一个 S 卡好不好？谢谢你演得很好，让人家要花很多的时间才可以揭穿。
1: 点一首薛之谦的演员，
0: 送给你咯
1: 自己回去听。
0: 那其实我们刚刚问了很多有关于这事件深入的问题，我们昨天也在想说因为 Sandy 是在结束一段关系之后大概间隔多久
2: 遇到他吗？遇到他的时候间隔两个月吧。
0: 对，间隔两个月，这个时间其实有点难定义说它是长还是短，但可能在我们两个看来的话或许偏向于短的那一边，所以我们就在想说，如果人他会想要在结束一段关系之后短时间内又进入下一段崭新的恋情的话，可能是有什么样的原因。
1: 哇，这你知道我们去查资料后发现，原来这真的是有一种
0: 一个现象，
1: 对，而且是一个代名词，这种的关系呢就叫做反弹式关系。那就像刚刚讲的嘛，就是有的人会可能选择让自己分手后疗愈自己的方式就是赶快寻找新的恋情这样子，那这种关系结束后就是，但是他会觉得说就是跟前一段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的被解决掉，就可能像我觉得跟你的例子就很像，就是你可能想说哦，这时间慢慢就会淡忘之前

0: 还有是完全从前一段关系修复之前就已经建立下一段感情。第三个是，虽然进入反弹式关系的原因是有很多很多的，可是其实它核心的动机就是要把自己的注意力从分手产生的负面情绪里面分割出来。
1: 那你觉得你有符合这些要素吗？
2: 我觉得有某方面符合。
1: 好，例如咧、
2: 就是、例如就是在结束一段关系之后就赶也没有赶快，就是蛮快的进入下一段关系、但我觉得就像刚刚绝对只讲，就是我自己是觉得我已经走出来了、但是到最后会真的没有办法再进入这一段关系，是因为我觉得他就是下意识的一直觉得我没走出来，然后又不想要去解决他所提出那些问题，所以我到最后就觉得累了，我也不想要就是在与他反驳，因为
0: 他一直用那个这叫什么反弹式关系的视角加在你身上
2: 啊。
1: 就是他觉得他有反弹式关系、他就这样子强压你。
0: S 知道了吗？他没有。对，但是反弹式关系他其实蛮常发生的吧。
1: 我觉得我之前身边朋友也有类似的案例，或是听众朋友也可以自己去，我们刚刚有提供一些要素嘛，可以自己去省思一下说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经历。那如果我们真的可能
0: 已经进入了，
1: 对，进入到反弹式关系的话，那要怎么办呢？
0: 其实最一开始应该要先从自己的状态来评估，包括你的情绪是不是有点脆弱，然后你会有孤独感，还是说你其实你情绪当中有部分是被修复，部分还没有完善。
1: 而且除了自我评估之外，更重要就是要评估你的前一段关系以及这一段关系。什么意思呢？可能就是你对于之前的关系，你就要确认说你还有没有那个复合的动机。如果完全否定，就是不会再有复合的话，那你可能真的已经从这段关系中有那个走出来的决心了。那对于现在的伴侣，你就要去看，你就要去自我省思说，我是否是真的对他感兴趣，还是他只是我走出上一段关系的一种工具。
0: 是，而且现在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是关系到关系之间的间隔，可能是取决于你有没有在一个反弹式的状态下进行跟人家再次交往的决定嘛。但在这个故事里面，网恋是一个很大的元素。对，它有点脆弱，它有点不像现实生活中人跟人之间那么紧密的连接那样的可靠。所以现在很多人他们是用交友线上交友的方式来确认我要找另外一半，他是什么样的，
1: 左滑右滑，
0: 对，而且会有很多 hashtag 嘛，所以
1: 会有 super like，
0: 对，是有快速的透过这些标签来了解这个人。对，但其实网恋它是不是安全，在现代是有很多的疑虑的。像大家常常听到有些人他网恋之后发现我是被诈骗的。对，或像是大家有听过猎童吗？
1: 猎童
0: 对，猎童他其实就是现在的很多青少年，他们也逐渐习惯用网恋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然而事实上是很多时候你的个资在网恋当中，他想要的不是你这个人，他想要的是你的资料，是你的钱，是你的性私密影像。对，所以大家应该也要注意的是，我们除了要检视自己对于这个人的感受，检视自己是不是真的脱离前一段感情之外，我们在网恋的情境下是不是也要多考虑一下自己的安全，还有对方值不值得信任。
1: 那如果对于网恋要怎么去有一个准则，或者说对这个状态什么叫网恋，有想要有更进一步了解的听众呢，可以去查网恋模拟器。它是一个蛮特别的游览体验，
0: 对，是一个新闻游戏。然后你可以从里面看到现在网恋的人他的恋爱形态是什么样子，然后可能会有哪一些潜在的风险。聊了这么多，该休息一下，先听到我们的心碎 OST， 稍后就进入到我们的第三单元 Better。

0: better.
1: Better late than never.
0: 欢迎回到薪水重组公式。那我们刚刚聊了蛮多，就是问来宾说对于这段关系的一些我们好奇的点，也有一些介绍像反弹式关系以及网恋等等的名词的解释啊，或是一些准则供听众参考。
1: 是，那进入到我们第三单元 Better， 我们就像以前一样，我们都会想要透过心理学里面的情境想象，让来宾能不能重回到当时心碎故事的场景来，想象说我现在是一个已经接收过心理学资讯，已经有回顾自己故事的人了，那我对这个人做的事情我还会有一样的反应吗？对，
0: 那我们就提供了一些情境，然后就是让我们的来宾来揣摩一下，假设自己在这个状态会做出怎样的决定，或者是有怎么样的想法。
2: 好，
0: 那第一个选择的话是有关反弹式关系的。那这个情境是，如果你是刚被分手的一方，你要问自己什么样的问题？那第一个问题是，你是自然而然的彼此吸引，还是你是刻意去寻找这样的一个对象呢？你觉得对你而言，你是处于哪一个状态？
2: 当然是第一个，自然而然被彼此吸引。
0: 哦，为什么？
2: 就是原本也没有特别觉得他很好，还是怎样？就是在慢慢的聊天之后，就是更认识他，会觉得这个人还不错，然后才觉得可以慢慢发展下去这样。
0: 哎，对，突然想到，就是好像没有聊到说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1: 玩游戏是不是？
2: 对，玩一个我最爱的游戏，
0: 就是单纯玩游戏就遇到他。
2: 没有没有没有，是我自己原本就有在玩这游戏，然后那个男生也是，然后我们中间的共同朋友就是知道我们两个都会玩这个游戏，就想说，哎，那我们是不是可能可以在这个游戏里面加个好友？所以就介绍我们俩认识。对对对，
0: 那其实过程真的蛮自然的。
2: 对啊对啊对啊。
1: 那你对这位 S 的感受是？你认识他的过程，你是欣赏他，还是觉得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忘记那些曾经让人痛苦的情绪？
2: 哇，
0: 都有，
2: 我觉得都有。
1: 他有他温暖的点，然后而他的温暖是可以让你暂时的放下可能对前一段感情的不舒服。
0: 那接着想问一下，就是你觉得啊，就你自己觉得说，你们是真的有情感的连结吗？还是你只是害怕没有伴侣的孤单呢？
2: 哇，
0: 很值得深思，是不是？
2: 对，真的拥有情感的连结。
0: 当下你回想一下你那时候的状态，你觉得你是
1: 哪个占比更大一点？
2: 我觉得真的是前面的拥有情感的连结。
1: 哦。
2: 对，
0: 代表当时真的可能是真心，至少你是真心喜欢的。
2: 对，我是，至少
1: 从你的角度
0: 是。对对对。
1: 那要如果说 S 他不相信你还没有走出前一段感情的话，我会想要帮他问这个问题，来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走出来。就是你是很在跟他认识的过程中，你还会常常想起你的前任吗？还是你会不会把前任跟现在这位 S 做比较？
2: 我会比较，哎，就是但是那时候那个比较是觉得说现在这个人
1: 比较好，
2: 对，比较好，不是以前那个人，会一直这样告诉自己，就说就是不要想太多，因为我可能还是会就是对可能阴影有一些就是不太就是会觉得要慢慢来的什么想法，但是又会一直告诉自己说不用想太多啊，就顺其自然就好，毕竟他也不是之前那个人这样。
1: 经过这些选择其实就可以知道他不是身处于一个反弹式的关系。
0: 我觉得是没有到全然，但我觉得多少还是有一点的，因为他会跟之前比较，虽然说都是想到这个人现在是正面
1: 的
0: 但一部分也是为了去避免说我过去那个坏的经验
2: 啊。对对对。
1: 那如果说也要提供给一些现在在听的听众参考啦，有时候你或许会想说你的伴侣在结束一段关系之后很快就来跟你在一起了，你会需要去识别你的伴侣是不是在反弹式的关系当中。那很多时候呢会怎么说，他会 不愿意告诉你说我过去的经历是怎么样，
0: 不愿意透露，
1: 对，他不愿意告诉你了解他之前的情史之类的、嗯、但其实这个部分应该是情侣在建立感情观当中一个方法吧，
0: 嗯，
1: 我觉得对，
0: 但有时候也是可以透过一些其他的迹象来去发现这件事情啦、
1: 嗯、
0: 我觉得像 S 先生就很适合去利用以下的环节、嗯、因为他不是觉得你可能有反弹式吗、
2: 嗯、
0: 他才会提出这样的看法。
2: 嗯，
0: 那第一个就是你先假设今天你是 S 先生的角色，
2: 哦，好好好，
0: 那你假设你是那个角色哦、
2: 嗯、
0: 那第一个是你会觉得说他好像没有任何原因就爱上了你，还是你是在一些备选中，就备选备那叫什么备用预备选项中被选出来的？
2: 哇，会这样想哦？我想一下，我
1: 看你自己的行为，从他的角度看你的行为，
2: 我觉得我很明确，就他应该是不会这样子想吧。
1: 嗯，对啊，因为其实那时候 Sandy 他在跟他认识的过程中也没有其他的异性在接触啊。其实
2: 对。
1: 好，那第二个就是 Sandy 有没有不想要花时间跟 S 来彼此了解呢？这个我可以帮他回答，我想是没有。因为每天都花
0: 对话也觉得是没有，
1: 对，从花了很多时间在跟他打电话看讯息。你不要再觉得人家是反弹式关系，我真的受不了。还好今天是那个弹性节目，
0: 对，
1: 平常不能这样。
0: 今天比较神奇一点，
1: 对，
0: 因为是你的真实看到的经历、
1: 啊啊、
0: 那再来就是说，如果就是你们会觉得说你们关系好像发展得很快但又好像很慢、
2: 嗯、
0: 虽然你们没有同居啦，但可能就会迫不及待的把你塞到社交媒体呀、啊、或是刚认识不久就会想要表现的像是长期的那种伴侣，然后但是这之中又觉得好像有一点点距离、
1: 嗯、
0: 然后
1: 就你们关系没有想象中那么紧密，
0: 对，
1: 但他希望的是一个很紧密的，
0: 对，
1: 就像是他谈恋爱的步调比你快很多，
2: 嗯
1: 嗯，哎、欸，怎么这样子感觉
0: S 才是反弹式关系？ S 有上一段经历吗？
2: 有哎、欸，但是我不太确定是
1: 间隔
2: 与我抓与我间隔多久。
1: 好、
0: 嗯，
1: 那我想问一下 Sandy，
2: 嗯，
1: 现在切换回你自己的视角来看。嗯，这位 S 他会不会对你忽冷忽热呢？或者是他在有一点伤心难过的时候才比较常来找你，在一些快乐的时间可能不会及时的和你分享？
2: 完全不会、
1: 嗯、
2: 但是之前好像快乐的时候，就是他好像考研究所上了的那个时候，然后我就跟他说，就是他有跟我分享说他可能早上九点要查榜，然后那时候在上班，我也就帮他一起查、
1: 嗯、
2: 可是他那时候就没有马上跟我分享，而是大概过了可能半小时之后才来跟我说，就是他有上了什么。然后我那时候也是密切的一直疯狂关注，然后也有疯狂截图跟他说，这是不是你，你上了、欸、什么之类的，这样跟他讲。然后他后来就跟我说，就是抱歉没有马上跟我讲，那我就说没关系，之后如果有什么开心的事情我也想要跟他第一时间分享，这样。
0: 哇，很温柔耶、欸嗯
2: 对，我就是很好。
1: 可是如果是我会有点介意。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会希望如果我们是很亲密的伴侣的话，你有什么伤心难过的事情应该第一个时间除了你自己以外第一个应该是跟我说。
0: 哦，你会希望你是他第一个想到的人。
2: 嗯，
1: 嗯，就像那个前几天我男朋友的妈妈，就连我男朋友的妈妈他调学校成功了他都会跟我说。
2: 哇，
0: 他调学校成功了？
1: 对，就是从一个学校换到另外一个学校当老师、
0: 哦、
1: 就成功的转了、
2: 嗯、
1: 就我觉得这种很小的喜悦也可以分享，就对他们来说很大、
2: 嗯、
1: 但对我来说我可能没有那么有实感、
2: 嗯、
1: 但他跟我分享的时候我还是会替他开心。
0: 嗯，替他感到祝福。
1: 嗯，没错。那在这个阶段呢，我们的 Sandy 有帮我们点一首歌，是来自赵一凡的紫花海。
2: 对，
1: 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为什么会想要播这首歌吗？
2: 因为这首歌它的就是在说他们在不是 MV， 就是他们在梦境里面遇到了男生遇到一个女生，然后原本会觉得就是这只是一个梦而已，然后所以他就不敢靠近她，可是后来就是慢慢的跟她发生就是他们就是相爱了，但到最后起来了就是醒过来了才发现嗯就真的是个梦，然后我就觉得嗯那跟我的就是
0: 经验
2: 感有点像，就是不是说觉得那是不是说觉得一开
0: 那就是
2: 你不是说觉得那个一开始是梦然后让我有反弹什么的、
1: 嗯、
2: 只是觉得说这段时间就是有点梦幻的感觉。 嗯。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赵一凡的《紫花海》。那在梦境中相爱的两个人，可能就像是网恋跟现实，有一种突然发现自己可能不适合，或两个人之间有落差的一个契机。那其实网恋加远距离这个事情要叠加在一起，它的伤害或者是这感情的脆弱程度可能是比较高的。
1: 哦，就有 buff 加成。
0: 对，那现实生活中蛮多人是基于网恋开始一段关系的嘛，那他们其实有一些痛苦的经验，所以呢我们就搜集了一些故事想要请为大家导读，然后请 Sandy 来回应一下，跟你有相关经历的人你会想对他们说什么。故事是这样子的，第一个故事是有关于尴尬的网恋。谈网恋真的很简单又很爽，可是呢热恋期一过就会陷入一种尴尬。透过网络认识人和他发展成情侣的关系称之为网恋，它的本质是减少恋爱的外貌成本，真正做到了纯以精神交流来了解彼此。
1: 听起来好像很浪漫，但换个说法就是会看上一些在现实中根本看不上的人。现实中的择偶外貌常是第一考量，想要精神交流首先得在外貌上看得顺眼。这也是为什么有很多人奔现后当天就后悔了，嘴上说着丑就丑吧，说不定以后就习惯了，但每天看着他，再看看朋友的对象，又看看大街上别的情侣，心里就自然的生了一种不平衡感，有一种刮刮乐不但没刮出奖，反而刮出40万负债的感觉。
0: 在之后的相处当中，特别是热恋期过后，隐藏的矛盾就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就更有种雪上加霜的感觉了。最后吵着吵着就分手，但其实你没有必要去强迫自己，第一眼不喜欢的人大概率以后也不会喜欢，最后苦了自己又苦了别人，何必呢？
1: 而且隔着荧幕真的能了解一个人吗？就算了解了，隔着荧幕谈又会比现实谈来得更舒服吗？所有异地恋的终极目标都是结束异地恋，可是有多少人可以撑到那个时候呢？朋友来月经的时候，她男朋友又是给她泡糖水，又是抱着她哄着她，而你只能收到荧幕那头的宝贝辛苦了揉揉你。别人星期五半夜饿了想吃东西，她女朋友买了一袋咸酥鸡和几瓶饮料回来，两个人靠着坐一边看奥运一边吃宵夜，而你只能拍张照发到对面注记说宝贝看看我的宵夜。他们可以真实的牵手拥抱接吻，甚至做更亲密的事情，而你从头到尾只能盯着手机。非异地恋真的有太多异地恋无法代替的东西了。
0: 异地恋情侣所遇到的很多问题，花了几个月讨论却没有结果的矛盾，其实往往都是对正常化恋爱的追求。只要恋爱正常了，这些问题的很多都会从根本上消失。故事结束。我听到的时候会觉得他好像讲出了网恋真实的样貌，一开始很热烈，但后来会发现我们的距离是很难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的。
1: 但我会觉得他讲的有点矛盾。就是他说非异地恋有很多异地恋无法代替的东西，但他后来又讲说其实很多问题都是因为没有对恋爱正常化的，就只是想要恋爱正常化的追求。
0: 还是说他的恋爱正常化指的是我们有实质上的接触？
1: 他觉得异地恋就是这种
0: 不正
1: 常爱情。
0: 那从 Sandy 的角度看这件事情呢，你觉得网恋对你来说是什么？
2: 网恋对我来说是什么？我觉得我之后应该不会想要再接触像是这样子的状态了。就是会觉得真的要认识一个人的话，虽然你可以从讯息上或者是可能网络上去认识到他，但是我觉得实际上的相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因为你实际上的见面啊或者是聊天都不太能直接等同于你在网络上的认识。
0: 是。那你现在回想一下这一段长达两个月的感情，虽然它不长，但其实两个月也不短了。很密切接触来说的话，这两个月可能会在心理上的感觉被延长，延长成半年，而且他也接受过很多你的负面情绪，你也帮助他很多，给予一些情绪价值。现在看这段感情， 你会觉得当初开始从朋友变成恋人是一个不让人后悔的选择吗？
2: 我觉得是耶、欸、但是他后来的就是解决方法会让我觉得啊，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就会让我觉得有点疑惑这样。
0: 嗯，他有点不留情面吗？
2: 嗯，太果断了。
0: 而且你们之间其实还是有共同朋友的。嗯，我想或许他保留在我们单纯当朋友的层面还是不错，应该没有必要做到说他像现在这样子好像什么都不管了，你们先前的情分也没有很顾忌。
2: 嗯
1: 啊，你跟他已经断开联系了？
2: 完全断了，就是他原本还有在可能他的大帐的挚友里面什么的，但我后来发现就是他把我的所有东西一个一个退掉，然后连就是可能限动也都不太看，完全不看了。然后我就想说那你追踪我干嘛呢，就是我就想说那其实我本人也不太想要了解他的讯息，那我想说嗯，那不然就都彼此退掉好了，
1: 刚好而已。
2: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今天聊的这个其实是还蛮沉重，虽然我们中间就是有时候笑得有点开心
1: 也有一些愤怒的情绪
0: 对，但是其实一开始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酸酸的。
1: 嗯
0: 嗯，不是很舒服。那我觉得这作为我们心碎重组公式的最后一集正规节目来讲是一个很完美的句点。因为我觉得我们谈的都是大众很常面临到的问题嘛。
1: 嗯
0: 嗯，那针对今天的这则故事还有 Sandy 的分享，我点播了一首来自陈绮贞《残缺的彩虹》。为什么叫残缺呢？其实我们在人跟人相处当中有很多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但对方会觉得他是正确的你是错的，所以你是一个不完整的人。但每个人本来就是不完整的人啊，如果你本身就是一道有七个颜色很绚丽的彩虹的话，你又何必因为别人觉得哎、欸，你少展。
3: 下午1点，大家好，我是 Masca， 还在努力工作吗？记得先去填饱肚子才有精神迎接下午的挑战。

你知道为什么要开冷气吗？因为想要凉点。没错，现在是下午两点了，很热吧 ？Hello， 我是蔡哥啦。好，那要记得收听正大之声哦，拜拜。

0: 大家好，我们是 Echo
1: 回声乐团。
0: 下午的3点钟，脑袋昏昏沉沉的吗？转开正大之声 FM88.7，一起度过美好的下午时光。生命的

0: 呦，都是你害我都输了啦。
1: 阿明啊，我讲几次了，你作业写完了没啊？一天到晚只会打电动。吼、哦，阿公，你哪会够在睡啊？你不是要找阿明参加什么活动？
2: 我想起来了啦，阿明啊，别再算了啦，来去参加中顺社区的活动啦。
3: 大家好，我是中顺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曾宁乙。我们致力于打造老少安居的幸福家园，定期举办多元活动，像是亲子讲座、戏剧体验等。借由各式社区活动的举办，不仅凝聚社区居民的情感，也让在地乡亲终身学习，创造幸福启航、爱在文山的任性家园。
4: 圣诞之声陪你一起关心文山社区。
5: 夜深了，你是一个人在等车吗？正大之声 FM88.7 Always Around You。
6: 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
7: 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寒月慢慢听，下午三点，三生有幸在三点遇见你。
8: 恋爱的时候，失恋的时候，下雨的时候。感到身心俱疲的时候，不管是什么时候，总会有一首歌陪我们走过人生的每个片刻，不是动感的舞曲，而是细腻温柔的韩文歌曲。打开韩乐慢慢听，听听那些还没被注意到却可能悄悄走进我们生活里的各种歌曲，慢慢享受属于自己的音乐时光，一起慢慢听韩乐。
9: 안녕하세요，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03。你现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的韩乐慢慢听，欢迎回到我的节目，我是七七。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第十周了，这个节目的第十周，今天是节目的倒数第二集，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的快，体感上几周前才刚开学，大家不觉得吗？结果再差不多一个月就要放暑假了。但其实对于这次的暑假，我好像没有以往这么的兴奋，因为我这个暑假要去实习，而且是要边实习边准备研究所的考试，所以其实我有点在抖，就是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好好的消化这样子的压力，对我来讲负担可能会有点重。一方面也觉得说这是我大学生涯的最后一个暑假了，居然要在实习中度过，就觉得怎么有点悲哀。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矛盾的想法，就是不去实习的话会觉得自己好像落后别人，就浪费了2个月的时间，但去实习的话又觉得暑假没有好好的休息倒会很可惜。我就是有一点点这样子的感觉，有点矛盾在互相拉扯。但总之事情已经定下来了，我就是跟自己讲说船到桥头自然直这样子。好，那今天的主题会比较特别一点，是我自己非常私心的一集，也是当我压力很大的时候能带给我一点安慰的媒介，讲得很笼统。大家一样先来听第一首歌，等等等就公布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B1 Harmony 的 Sad Song。 听到这首歌大家应该会很疑惑，因为这听起来不是韩文抒情歌对吧？那是因为我今天呢带来了一集特别的节目，掌声。我们要跳脱韩文抒情的范畴，来到了 K-pop 的世界。好，那讲到 K-pop 就是我的主领域了。今天要跟你们介绍的是我的本命团。讲本命会不会太透露年纪，就好老哦，但就是我最喜欢的团体的意思。好，那其实刚刚回歌的时候就已经讲出来了，我的爱团就是 P1 Harmony。 刚刚的第一首歌 Sad Song 可以算是我的入坑曲，这是在2024年发行的歌曲，但其实严格来说不算是因为他们的歌入坑的，这个等等会跟大家分享。那我就先基本的介绍一下 P1 Harmony 这个团体。他们是在2020年10月28号出道的男团，成员总共有六位，按照年龄顺序由大到小的话分别是崔太阳、尹启浩、崔智雄、黄英拓、白翔泰跟金钟燮。但我觉得他们的成员配置还蛮特别的，说是从年龄大到小，但其实前三个都是2001年生的，然后中间的黄英拓是2003年，后面白翔泰跟金钟燮都是2005年生的，所以他的年龄分布其实就只有三个阶段这样子。好，那他们跟一般团体相比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在他们以歌曲出道之前，他们有拍一部讲述他们整个团体整个世界观的电影，是叫做 E1H:新世界的开始。但我自己是没有看完啦，我大概看了前面不知道有没有半小时，因为我觉得看自己熟悉的人演戏真的很尴尬欸。不过如果有完整看完的话，就会比较能够理解他们每一次回归 MV 的内容啊、概念等等的，会更了解。那我们现在就来听他们正式出道的第一首主打歌，是叫做 Siren。 来听一下他们早年那个青涩的声音，因为毕竟他们到今年已经出道了5年了，所以应该是有一点差距的。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这首歌是 P1 Harmony 的出道曲 Siren。 好，那基本介绍完他们之后，就要来跟大家分享是如何喜欢上他们的。时间要拉回到一年多前，某天我在滑短影音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 cover 在我耳边的 Candy 这首歌的舞台。这是一首蛮经典的歌，那总而言之呢，我就是被这个舞台吸引。刚好这个影片的配文有写这是哪一个男团的舞台，所以我后来就有去查有关 P1 Harmony 的相关影片来看。那看着看着慢慢就觉得说，这个男团还蛮好笑的，演算法也会一直推他们的影片给我，就会让我越来越了解他们，会看到他们一些日常的小片段这样子。然后也发现里面的成员真的都非常的会唱歌，他们总共是有三个主唱，也就是刚刚说的前三大的成员，崔太阳、尹启浩跟崔智雄。那其中尹启浩是最先惊艳到我的，就是他的歌声是最先让我 surprise 的。他在刚出道的时候翻唱了 John Legend 的 All of Me 这首歌，我听到的时候真的觉得哇塞，惊为天人，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么让我惊讶的歌声了，真的是好听到我马上破 IG 跟我的朋友们说这实在是太厉害了。我甚至还记得我是在高铁站上听的，大概听了应该有5遍吧。我是会不会太低调，就是你看这个记忆犹新到这个地步。那现在呢，就是要来给大家听一下当初这个非常震撼到我的这首歌，是来自尹启浩翻唱的 All of Me。

以上是尹启浩翻唱的 All of Me， 我觉得他的声线是现在 K-pop 还蛮难得的嗓音，有还蛮浓的欧美嗓，而且我自己感觉他的歌声是自带电音的，非常好听。其实我觉得现在 K-pop 有点偏向流水线生产，就是说教唱歌有一个很固定的唱法，有些 idol 就真的很明显能够听出来他们是用同一种唱法在唱歌。不是要针对哪个团体，但我觉得现在的娱乐公司有不太重视唱歌的这个倾向，但其实一听就能听出来说这个 idol 是会不会唱歌的，他是硬练出来的还是他天生就会唱歌，我觉得这个差别其实蛮明显的。所以我觉得 P1 他们在这个点上就还蛮难得的，因为他们的主唱对于唱歌的自主意识都还蛮高的，会用自己的方法去诠释一首歌，这样唱起来就会保有自己的特色，而且他们的声线也都很特别。我特别喜欢尹启浩跟崔太阳这两个人的声线，大家应该都知道我最喜欢的成员是崔太阳嘛，前面有好几集都一直有提到他。那有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歌声，因为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一首歌的分 part 基本上都是他们自己分配的，很常可以听到同一段副歌有三个主唱用不同的方式去诠释，听起来真的就是 harmony， 就对应到他们的团名就是 harmony。除了唱歌之外，对里面的 rap 也是很厉害，负责 rap 的是金钟燮跟黄银拓。那金钟燮在他小时候甚至拿过 K-pop Star 这个节目的冠军，粉丝本人是非常的骄傲。好，那他们这团的 rap 好听，唱歌也好听，这真的不是我自吹自擂好不好。很多人都说就算他们人长相可能长得还好，但是歌是真的很不错。那除了他们自己的歌好听之外，他们刚出道的前几年都会翻唱一些英文歌，这边就想分享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 cover， 是 Olivia Rodrigo 的 Good For You。

歌曲是 P1 Harmony 翻唱的 Good For You， 如果仔细听的话应该就可以听到 rap 的部分是韩文，这是我很喜欢他们的地方，不管是 cover 哪一首他们都会加入自己写的饶舌进去，让整首歌不只是 cover 还融入了他们自己的风格在里面。前面推荐的三首就有两首是翻唱，会不会有点莫名其妙，但比起他们自己的歌，我反而会想要跟不认识他们的人分享他们的 cover，因为他们自己的歌对大家来说可能是一个新的东西，一开始会不熟悉，那不熟悉的东西就会比较难产生共鸣，所以如果是翻唱的话，我在想应该就会有比较多人能跟我在同一个频率上面，而且也比较能听出来他们的唱功。那当然后面我还是会介绍几首他们的歌啦，不过中间会想要放一些成员各自的翻唱，让大家能够比较清楚地知道他们每个主唱的声音特色，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样的编排。而且其实我自己在认识一个团的时候还蛮喜欢听成员的翻唱，因为对我来说歌唱实力很重要，我自己是比较看重唱歌啦，比起饶舌跟跳舞最能够吸引我的点就是他唱歌好听，那翻唱就是一个可以很清楚知道这个成员实力到哪的一个媒介，所以我觉得翻唱蛮重要的。我这边建议就是各个公司都可以尽量让这些 idol 出不同的翻唱，不止粉丝自己会满足嘛，搞不好会推送到其他路人的界面上面，这样双赢。好，那刚刚有听到音七幺的翻唱嘛，接下来我就想要给大家一一听崔太阳、崔智雄还有白翔太他们自己的 cover。首先呢要来听崔太阳翻唱的来自 Owen 的 Owner Today。

来自崔太阳翻唱的 All New Today。 这首其实我在下雨天歌单的那集有介绍到，那我会知道这首歌就是来自崔太阳的翻唱。我觉得崔太阳的音色也是在 K-POP 圈里面很少能遇到的类型，是属于那种比较浑厚带有一点点沙哑的感觉，整体是温柔的调性。我喜欢他的点，除了他唱歌很好听之外，我也非常喜欢他的个性。他是那种做的比说的还要多的类型，虽然很多人会觉得说他不太常跟粉丝表达爱意啊，就是很多偶像不是都会很常跟粉丝说我爱你啊사랑해之类的，但崔太阳真的就不太讲这种比较偏煽情的话，但他都会用行动表示对粉丝的感谢啊，或者是对粉丝的在乎。比方说他是全团里面营业率最高的成员，营业率包含了就是开直播，在聊天软体上跟粉丝聊天，或是在 X 上更新贴文的这些频率都是还蛮高的。然后他也会不定时的上传他的 cover 影片，所以说虽然他说的不多但做的很多，所以他这点对我来说我是还蛮欣赏的，然后也蛮喜欢的。还有一个让我很喜欢的点是他真的很热爱舞台。我刚开始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刚好刚开完一场粉丝见面会，那崔太阳当时的个人舞台真的是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他在表演快结束的时候从主舞台跑到延伸舞台，那时候彩带也是刚好落下，整个画面是非常的美好的。我那时候才刚认识他们甚至还没有入坑但我被他的舞台整个是感动到。那好像是我追 K-POP 这么久以来第一次被一个表演感动。我感动的点不是说他唱歌多好听，而是我觉得他看起来真的很享受这个舞台，而且是一个很幸福的状态。我觉得这对于一个 idol 来说是一个很难能可贵的事情，所以我就是因为这个舞台垂直入坑崔太阳。好，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崔智雄的个人翻唱，这首歌叫做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You're just

0: 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我是江慧仪。
1: 等看到彼片水，敢会找无路返去？
2: 欢迎光临精选音乐节，决斗吧，闪亮亮光波元气弹！第42届政大精选奖已经开始报名啦！报名时间3月10日星期一至3月29日星期六，欢迎所有热爱音乐、喜欢舞台、想分享创作的音乐人们一同积极参与，别错过报名机会！更多报名相关资讯，请至政大精选奖粉丝专页与官方网站查看。
3: 法律小博士。
4: 老王有5个儿子，虽然都没有受到高深的教育，但都有工作，不过却相互推卸抚养老王的责任，谁都不愿意给老王生活费。老王能不能告他的儿子遗弃罪呢？其实我们平常所说的给生活费，在法律上就是尽抚养义务，老王的5个儿子对老王都有抚养的义务，因此都必须给老王生活费。如果5个儿子都不给生活费，老王可以依民事诉讼程序起诉请求5个儿子给生活费。而老王的5个儿子是不是构成遗弃罪，还要看老王是不是因为这5个儿子不给他生活费及照顾，就会有生存的危险而定。如果老王是一个老弱多病的人，5个儿子又都不给生活费，就可能让老王病死的时候，他告5个儿子的遗弃罪是未成立的，

0: FM 88.7直达之声。
1: 消息够了吗？赶快回来听歌吧。
2: 时间来到下午的3:32，你现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 88.7的韩月慢慢听，我是七七。刚刚有给大家听了尹启浩还有崔太阳跟崔智雄各自的返场嘛，其实从中就可以很明显的区别出这三个人不同的音乐品味嘛。尹启浩跟崔智雄都是唱英文歌，那事实上他们平常在准备 solo 舞台的时候也都是唱英文歌。尹启浩是因为他是加拿大人，所以英文是他的母语，基本上他日常都是听英文歌。崔智雄的话可能就只是因为他喜欢西洋乐，感觉韩国被西化的程度比台湾还要更深呢。他们外国人的比例也确实比台湾还要高，所以我有蛮多 idol 叫他们推荐歌曲的话都会推荐西洋歌，这可能跟他们的文化有关系。但是崔太阳的话主要都是听韩文歌，而且他特别喜欢听老歌，我觉得这点真的是很好笑，然后也是蛮可爱的。他的骨子里是住着一个老灵魂，而且刚好他又长得比较成熟一点，所以有很多粉丝都会叫他老洋洋，就是一个很可爱的昵称。那崔智雄的话还蛮多粉丝会叫他老鼠。大家知道 K-POP 有一种文化就是会帮各个成员动物塑，所谓的动物塑就是会用一个动物去代表那个成员。那像崔智雄的话就是老鼠，尹启浩大家都觉得他是马，就有点失礼，但他真的长得很像，我真的没有要侮辱他的意思，但他长相就是马像，不过他自己觉得自己是狼啦。那崔太阳的话是猫，黄英拓是狗，白翔太是外星人，这个就比较特别，然后金钟燮是黑猫。每个成员都有一个代表性的 emoji， 我觉得蛮可爱的。而且我觉得最搞笑的是有的时候成员还会不满意粉丝给自己带入的动物，就像刚刚说尹启浩拒绝当马嘛，那其实崔智雄也不喜欢粉丝说他是老鼠，他这阵子就一直希望粉丝觉得他是青蛙，就是有点太荒谬，因为他很喜欢青蛙，甚至会跟粉丝分享他画的各种青蛙图像。总之关于这个昵称的事情就有很多这样很好玩的插曲。我觉得这种高密度的交流也是 idol 之所以能够巩固粉丝群体的一个原因。好，那接下来我要分享的是白翔太在他生日的时候翻唱的一首日文歌，是 Yuli 的 Galileo Falls in Love。

来自白翔太翻唱的 Galileo Falls in Love， 我对这个翻唱可以说是感触非常的深。大家应该都有注意到 P1 他们总共是六个成员嘛，但我前面只有讲到三个主唱跟两个负责饶舌的嘛，

词段落其实一直都是比较少的，所以当他在他去年生日的时候翻唱这首歌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感动，有一种哇我们在想太长大了的感觉，有合理吗？大家会觉得我疯掉了，但我真的很为他感到骄傲，就是很欣慰，有种他终于克服自己心里的一道坎，而且还是唱优里的歌耶，他的歌很难唱耶，就觉得啊 Monica Soul 就是长大了的感觉。而且在今年的日本 Fan Meeting 上，白翔他还有跟崔太阳一起现场唱这首歌，大家知道现场唱又是不一样的感觉，因为现场又需要更多的勇气，所以我真的很感谢崔太阳能陪他一起完成这个舞台，而且还是在日本演出，我觉得这对白翔太来说应该也是别有意义。我看那个舞台影片的时候甚至还看到流泪耶，我觉得自己好夸张哦，我好像他的妈妈，怎么会这样子，但真的有小孩长大了的感觉。好，那听完了成员的翻唱之后，我们就要来听 P1 Harmony 自己的歌了。节目一开始其实有播出道曲跟我的入坑主打歌嘛，那接下来都会播一些我在 P1 Harmony 里面的爱歌，首先要来听到的是 Love Story。

听到的歌曲是 Love Story， 就是收录在第一张正规专辑里面的歌曲，它是一首小甜歌。我们 PY Harmony 在小甜歌这方面可以说是还蛮权威的，粉丝自己讲，但他们的歌都很好听，尤其是小甜歌真的是长在我的喜好上面。这首算是他们歌中还蛮有名的一首，最有名的应该是 Fall in Love Again， 但那首是英文歌，而且比较短，所以我就不在这边分享，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来听。从这首歌可以听出来，歌曲一开始就是黄英托的 rap， 但他们的歌啊都可以把 rap 很好的融入在歌里面，听起来不会很突兀，但又保有 rap 的完整性，这是我很喜欢这个团体的一个点。因为他们的成员基本上都会参与歌曲的创作，虽然不会是全权创作，但至少都会有参与作词啊，或者是编写饶舌的部分，或是一点点的作曲，所以他们的歌曲不会说都是公司帮他们挑帮他们写，他们是有一定的自主权的。我觉得这对一个团体来说是还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只有当你真的有参与创作的时候，你才能清楚地掌控作品的走向，也会比较知道自己的团体适合什么样的风格。如果今天都是公司决定团体的回归风格啊，要唱什么歌都是公司负责，那我觉得会蛮可怕的，因为不止粉丝每次

回归都好像在开惊喜包。我觉得偶像本身也会比较容易失去对舞台的热情，因为毕竟都是别人跟你说你要做什么，别人跟你说你要跳什么，就可能这些被规定的东西也不是你喜欢的样子。那我觉得 P1 他们的公司鱼糕这点就做得还蛮不错的，有给成员们还蛮大的空间去发挥，而且他们从专辑的概念啊、概念照的设计一直到演唱会的编排都是有成员会参与，会去跟公司做讨论的，我真的要给他们五星好评。好，那再来要听到我个人超级喜欢的一首歌，叫做 Swagger， 一起来听听看吧。

好的，这首是 Swagger， 有别于小田哥，这首是比较有街头感的风格，也是比较符合他们本来的风格。然后这首歌可以听到前面我刚讲的同一段副歌，可以听到不同人诠释就有不一样的氛围。但这首歌我最喜欢的部分是最一开头跟中间金钟燮还有黄英拓 rap 的段落，我觉得变得超好听的，我超级喜欢。你们知道我有多希望他们来台湾的时候唱这首歌吗？但他们没有唱，歌单里面没有这首歌，我真的觉得很难过，所以在这边要报复性的点歌。他们去年9月6号的时候有来高雄开演唱会，其实他们来台湾的频率不像其他团体这么高，第一次来的时候是2023年，再来就是去年2025年，今年不确定会不会来，但其实我觉得可能性偏低。他们出道五年才来台湾两次，但其实好这样讲，他们去年来了，好像来了应该有两三次吧，但只有一次是演唱会，其他都是来签售，所以我觉得那不算。照这样来讲的话，他们来的次数应该真的是蛮少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在欧美是比较红，所以他们很常跑欧美的巡演。亚洲的话，就只有日本会比较常去。身为台湾人，追他们可能会有点小累。因为我又不是那种可以飞去其他国家看他们的追星人，就只能乖乖等他们哪天再次光临台湾。好，那下一首我要分享的一样也是我很想要在演唱会上听到的，但是很遗憾没有听到的歌，叫做 It's Alright。

来自 P1 Harmony 的 It's Alright， 这跟前面 Sad Song 是收录在同一张专辑里面的。这首歌主要是尹启浩创作的，印象中应该是他的第一首自创曲。他后面还有再做一首歌叫做 Pretty Boy， 也是很有记忆点的歌。我觉得他的音乐品味是真的蛮好的，做出来的歌品质都非常的有保障，而且风格都不太一样。像这首 It's Alright 就是有点偏拉丁风嘛，这首最佳的观赏形式是要配舞台来看，真的拜托大家，你们去找这首歌的舞台去看他们的编舞，真的是强到哪里啊，没有在开玩笑的，非常有成熟男人的魅力。而且这支舞有一个很标志性的帽子舞，就是成员会在跳舞的过程中把帽子穿来穿去，编排的舞我自己是觉得很有设计感，观赏性我给100分。但非常可惜的是这首歌的表演舞台很少，也就是说他们不常表演这首歌，但还是有一两个舞台可以看，希望之后还能再看到他们表演这首。我将非常感谢痛哭流涕 Sad Song 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我自己觉得都很好听，这可以说是我最喜欢的一张专辑，感觉大家应该都会对自己入坑的那张专辑情有独钟。那他们除了有韩文专辑之外，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其实也发行了第一张英文专辑，里面有很多好听的歌。欸，我形容词真的很匮乏，我就是一整集来讲都一直说很好听很喜欢，怎么办？但好没关系，这边想要推荐的就是这张专辑里面的 Dancing Queen。

听的歌曲是 Dancing Queen， 这首是我在这张音专里面最喜欢的一首歌，是那种一听就爱上的。我觉得他们还蛮适合走这种轻摇滚的风格，虽然说我很喜欢听小甜歌、小清新的那种风格，但我通常不太追这类风格的团体。我主追的团体通常都是比较强烈一点的，像 P1 他们这两次回归都是走 Hip Hop 的路线，收录曲都是偏这样子的调性。好，那大家知道对我来说，一个团体光歌好听还不够，他们必须要够好笑，我才能持续的喜欢他们，所以在这边就一定要推荐他们的自制团综给你们，名字叫做 Harmony Adventure， 里面有好几集，然后几乎每一集都让我笑到肚子痛。那我最推荐的是第二集跟第三集，就是可以看到崔太阳扮成艾莎公主，其他成员是王子的一个求婚记，非常的非常的搞笑。但其实整个综艺里面剪辑师也占了很大的功劳，因为剪辑的精神状态实在是太过于美丽，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想出这种神经的剪辑方式。如果有任何人对 P1 他们有兴趣的话，都推荐你们去看他们的团综，我是觉得不会让你们失望的。我刚开始认识他们的时候也是一连看了好几部他们的综艺，他们的综艺好笑的点不只在于剪辑，他们成员之间的化学反应我也觉得是蛮好的，尤其是崔太阳的嘴巴，然后他的嘴巴在粉丝之间是蛮有名的，就是说他呛人很厉害，但是他呛人又会让大家跟当事人都觉得好笑，我觉得这点他很厉害。再加上有些成员像是尹启豪就有点笨蛋美的感觉，中文应该是比较接近所谓的天然呆，他讲韩文的时候有点呆呆傻傻的，就很常被崔太阳亏，这整个氛围就会很搞笑。好，那讲到这边节目也要进到尾声了，其实讲到后面才发现还有很多歌想要推荐给你们听，但真是没有时间了。不过我还是很感谢自己做了一个这样的单人节目，还有空间介绍我的爱团，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认识这个宝藏男团。那最后呢，我们一样要来播最后一首歌当做 ending， 我挑了一首在他们演唱会或者是特殊活动的时候很常被拿来当做结尾或者是 encore 的歌，叫做 Last Call，也是我觉得在追他们这段期间一定要听一次现场的歌。那这首就送给你们，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再见咯，大家拜拜。

0: 下午四点钟，傍晚时分，
1: 迫不及待要下班下课回家好好放松了吗？
0: 和我一起收听政大之声 FM88.7，所谓如云，陪你一起理解所谓生活。你好，我是魏如云。

0: 以下节目由辅大之声制作，政大之声协助联合播出。
1: 底妆 OK，
2: 香味 check，
1: 口红 check。
2: Her Voice 带你听见每一位她的声音，看见每一种不同的美。
1: 准备好了吗？节目即将开始喽！
2: 欢迎收听 Her Voice， 我是主持人一五，
3: 我是主持人一九。
2: Her Voice 在聊一个女性之美的节目，那么会邀请不同的来宾分享他们在生活中对于美的看法。本集的主题呢是解放内衣，然后就是没有束缚的自在美。
1: 那我们上一集呢，我们有聊到写出时尚的美感，一个编辑的日常。没有收听过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再去收听看看哦。
2: 那我们这一集呢是在聊没有束缚的自在美，顾名思义大家可以猜猜看哦，这一集主题在聊什么。那我们接下来的单元就会揭晓咯。
1: 那下一个单元美的展开式，那就不要错过啦。
2: 今天要认识哪一种美呢？要穿韩式酷酷风、日式街头风，还是就你了。美的展开式，带你探索你的美。欢迎回到 Her Voice 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五，
1: 我是主持人一九。
2: 现在的单元是美的展开式，我们先来简介一下我们本集的主题，然后我们也会稍微讲一下我们主持人各自的看法跟经验哦。
1: 那我们今天，因为我们刚刚讲到我们主题就是没有束缚的自在美嘛，那我们就会探讨一下女生是否要穿内衣等等的相关问题。我们今天跟来宾也会以一个比较健康的心态，
2: 没错，
1: 健康的视角心态来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2: 对，在谈今天的主题之前，我们会想要先从身体健康来开始聊聊。就是在医学上，其实胸部啊就只是身体的一部分，它就像手肘、膝盖、脸庞，然后我们的手一样，就是非常的平常。但是在文化中，它其实被赋予了非常多的禁忌，然后不能被看见的一个想象。像这些想象呢，就会有时候让女生在运动啊、哺乳，或是甚至是穿衣服的时候，都会倍感压力。
1: 有些女生可能会觉得，哦，好像我不穿内衣可能就是不健康也不自然的一种行为这样子。
2: 对，没错。那其实全世界都有很多团体都在推动，哦，乳房不是羞耻而是身体的一部分这种理念。那这背后有包含了一些妇女健康啊、哺乳母亲的权益和性别平等的议题。那美国有就是有 Free the Nipple 运动，然后韩国也有针对女性身体的一些行动。
1: 对对对
2: 对。那回到我们台湾呢，其实就是有很多女生都有感受过这种压力，比如说运动时要你还是一定要穿胸，
1: 对，还是要穿一下内衣，
2: 对对对，或是运动内衣就会变成必备，嗯，然后哺乳的时候也要求要一定要遮住。
1: 对， 对，甚至在家里的话你明明就想要很自在一点，但可能还是被迫一定要穿内衣。
2: 说，哎，有男生你怎么要这样子穿？
1: 对， 对，
2: 对， 对，所以就是这些规范会让身体变得不是那么自然，但其实胸部它就是一个非常平常的东西，
1: 嗯，就只是身体的一个器官这样。
2: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希望可以用健康科学，然后很平等的角度，然后来看看，哎，为什么同一个身体部位在不同的文化中有这样子大的反差，然后我们到底身体应该要怎么样被看待的。
1: 那我们可以先聊聊我们自己的经验好了。那像我是19，然后我其实是大概从小学小三小四的时候就开始穿那种背心式的内衣，就是因为那时候刚开始在发育了，有一点就是有点在发育的这样子，嗯，所以妈妈就会带我去买那种背心式的。然后大概到小五小六，然后一路一路穿到大概国中的时候，我就有开始在穿那种钢圈式的。
2: 对，
1: 可是其实我在刚发育的时候我就觉得啊，好奇怪啊，为什么？因为我发育的比较早一点，
2: 嗯，
1: 然后而且其他女生没有像我一样那么早开始穿内衣，我就觉得有点奇怪，
2: 我懂，
1: 身体里面又穿了一件衣服的感觉。
2: 对对对。
1: 然后我甚至还会有点不习惯，然后我就会用手然后拉着衣服往前扯，嗯，就是不想要让大家
2: 一直驼背。对
1: 对对，就是会一直驼背。
2: 很多女生会一直驼背这样子，
1: 對，就算甚至我背书包我还是会想要驼背，然后这样看起来更奇怪，我觉得可能有些女生或多或少都会有跟我一样的感受，
2: 就是那个时期，对，会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我自己是比较多怪癖的人，所以就是我身边好像没有遇过跟我一样的人，我是无时无刻我一定要穿着内衣我才有安全感，而且通常是就有刚穿的内衣我一定我会规范我一周要穿几次，反正就是那个安全感给我的是不一样，就也我也不是为了说怕被别人看或怎样，但我就是不喜欢乳头直接碰到
1: 衣服
2: 衣服的感觉，就是我希望有一个隔层，
1: oh, no.
2: 对，就是从小到大的一个习惯了。
1: 那你是从连睡觉也穿内衣？
2: 对，我连睡觉一定都要穿内衣、oh. 哦、一开始我想起来，一开始是我不想要早上很冷，比如说早上冬天起床的时候很冷，然后我还要把所有衣服脱掉，然后再补上我的内衣，就很麻烦。
1: 的确，
2: 而且内衣就是很难穿，就是要我都是要把扣子先放到前面，然后扣好之后再转回去。对，我觉得很我没有办法就是直接背后这样扣好。对，所以我就想说，哎，那我好，我就直接洗完澡就直接穿着内衣，然后后面就习惯成自然。然后反而是没有穿内衣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没有安全感。
1: 我也是，大概就是有时候国中的时候都很早起嘛，然后又比较晚睡，所以我在睡觉前都会先穿好内衣，这样你起床的时候就可以省掉大概一分钟的时间，可以多一分钟睡觉。
2: 对对对对，
1: 就是我好像也跟一五一样，就是有一阵子也是国中的时候，因为你已经习惯你要穿内衣了。然后突然又不穿，你会觉得心里怪怪
2: 怪的，
1: 对，你会已经习惯那个感觉，然后你不穿你就觉得不习惯不自在。
2: 对，
1: 可能妈妈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啊，其实你有时候可以可能睡觉可以不穿休息一下，让乳房休息一下这样子。可是我还是会觉得说，可是我都已经习惯你现在叫我脱掉，
2: 很怪，
1: 挺怪。
2: 对对对对 对，
1: 但是我好像逐渐长大之后就会觉得说钢圈内衣的确会有点束缚我们，所以我现在可能就会穿比较
2: 无钢圈
1: 的那一种。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對, 對，因为现在无钢圈的内衣也是越来越流行，或者是衣服里面已经有自带罩杯的，对，就是非常的方便。
1: 那种也就是一穿就走，一穿就走。
2: 对对对，或是一体成型的，然后也不用特别把胸罩拿出来洗。学习一下的就是越来越进步了，然后大家的选择也很多元。
1: 那我们这边想跟大家科普一下，其实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有无胸罩日吗？
2: 我不知道哎、欸，无胸罩日是几月几号？
1: 是10月13号、是一个世界的无胸罩日。其实这个活动原本是一位加拿大的多伦多的整形外科医师，然后他就有发现啊，其实在加拿大很多有罹患乳腺癌的女性，她选择乳房的切除，而且拒绝她重建哦、喔。于是她发起这项活动来唤起很多大家或者是女性对于乳房重建的意识，这样子。而且目前的宣传日呢，也在提高大家对乳腺癌的检查的认识啊，就要提醒大家关注自己身体乳房的一些症状这样子，然后也并且鼓励大家可以去做自我定期检查。
2: 对，没错。那其实我觉得就是解放乳头不代表是一定要不穿内衣，所以它是让我们可以重新透过这些社会运动，然后可以让我们重新去思考说，哦，我们做的每个身体的选择是因为我自己觉得舒服，我自己喜欢，还是你为了要符合社会的期待，然后你为了要迎合别人的眼光。像我自己会觉得我这样穿舒服，那我穿继续穿着内衣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对，但是如果你觉得你今天穿的内衣就是不舒服，但是你还是很在意他人的眼光，对，那其实我觉得可以以自己的意识为主，真的。
1: 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方式，都有自己的选择。那既然别人做出这个选择，那我们就尊重他。我觉得不要强迫强压别人去改变自己或者是什么样。你要选择穿胸贴，那你就穿胸贴；你要选择穿钢圈内衣，就穿钢圈内衣。我觉得这就是每个人很自然的一个选项，这样子。
2: 对，每个女生每个男生然后每个人都有权利去选择自己最舒服的样子，就是在合法的情况之下都可以。那我们就是有在查找相关资讯的时候有看到一位 YouTuber， 他叫做 Yuna， 长期在生活在国外，对，然后有察觉到一些东西方上面的文化差异，尤其也有讲到有关于内衣解放的这个议题，对，所以我们今天就会邀请到他来到我们的 Women's Talk 下个单元跟我们一起进行访谈哦。
1: 好，那我们下个单元 Women's Talk 呢，请大家不要错过啦。
2: 欢迎光临，今天想喝些什么呢？
1: 有什么推荐的吗？
2: 推荐您这个特调 Women's Talk， 让您在香醇中全身心放松，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 好了，请慢用。
4: 在这个忙忙碌碌的社会中，你有多久没有好好放松下来，看看夜晚星空？或许你已经忘了，金星曾经承载着多少人的愿望与梦想。有人说，只要够诚心，金星会回应你心底最深的渴望。
5: 向星星许愿就能改变命运？怎么可能？
6: 爱情、金钱、机会，只要是人，总会有愿望的。
4: 但别忘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愿望实现的那一刻，也可能是你故事的开始或结束。
5: 只要诚心许愿，星星就会回应你的愿望，你们的愿望不会被遗忘。
6: 每周二晚上10点到10点半，让星星带领人们来实现你的愿望吧。
7: 哦，哆啦 A 梦，拜托，我想去找查理跟罗拉他们玩啦。
8: 好痛好痛，不要再拉我的胡须了啦。
7: 那你到底有没有什么道具嘛？
8: 哎，真是拿你没办法。
7: 咦，那是什么？看起来像普通的唱片机台
8: 诶。嘿嘿，这个叫做时光留声机，只要播放这个，再连接戴上耳机睡一觉，就可以在梦里搭上查理与罗拉所在的1016号时光列车了。
7: 哈，太好了！那要按哪里啊？这个吗？
8: 哎，大熊，先不要。
4: 1016号列车即将启程。
2: 欢迎回到 Her Voice 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五，
3: 我是主持人一九。
2: 那现在单元是 Women's Talk， 我们会邀请对应主题的来宾来和我们进行交流跟分享哦。
3: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创作者 Yuna 来到我们节目。
2: 没错，那 Yuna 她是一位旅人，然后也是一位创作者，她自己在自己的 YouTube 上面有记录旅行的一些点点滴滴，她真的很厉害。其实之前就是一个女生这样自己一个人去印度独旅。那目前 Yuna 她是在卢森堡进行旅居，那所以这集也会聊到有关于就是东西方文化一些她所感受到的差异。
3: 嗯，没有错，而且今天还会着重在一个重点，就是没有束缚的自在美。那话不多说，就让我们掌声欢迎 Yuna。 那也请 Yuna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2: Yuna 你好。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Yuna。
3: 在我们进入我们第一个部分，就是有关个人经验还有心路历程的一些相关问题。那想问一下 Yuna， 在成长过程中，家人或者是身边的大人有没有给你那种啊，女生就是一定要穿内衣啊，不穿啊很丢脸的那种观念？因为我们有曾经有看到你有上传过一个影片，是说如果你不穿内衣走在路上，然后家里的长辈就会说什么下西下紧这种。
2: 一定会。
9: 就因为我的母亲是比较传统的亚洲母亲，那她只要看到我穿着比较有一点稍嫌清凉，就会跟我说哎，这样子出去很难看啊，这样不好看啊。一开始都会听她的话，就是家长会灌输我们说女生就是应该要穿内衣，不穿会很那个观念把我很长一段时间把穿内衣视为义务而不是选择。
2: 哎，对，是一个义务的感觉。
9: 当我不穿的时候，我反而会有一种罪恶感，好像做了什么不应该做的事情。
2: 对，其实到现在应该还是很多人是这样子认为的，所以就觉得是
9: 因为
2: 义务，
9: 人是环境的产物，就是当你的周遭的人。可能这件事情本身没有对错，但只要周遭的人10个人告诉你这件事情是应该要这样做，你就会认为这件事情就是要这样做。
3: 嗯，而且你身边的如果说妈妈或亲戚他们都从小就穿的话，其实你会有一点
2: 灌输
3: 灌输那种，从小就是应该要穿，
2: 是一个群众的观念。
3: 好，那我想一下我自己的经历好了，就是其实因为我家里也有爸爸嘛。但我在家就想要穿舒服一点，所以就会想要不穿内衣在家里。但我妈妈就会碎碎念说：“啊，你去给我把内衣穿好哦。”而且我还跟那种阿嬷住，就是比较传统一点的长辈，所以说在我家庭来说，不穿内衣的话就被碎碎念了，更何况是走出去家门这样。但我有时候还是会叛逆啊。
9: 连在家你都没办法放松，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我现在在欧洲，真的有那种文化冲击。去巴黎找我朋友，整个街头是很多女生就不刮腋毛，然后整个就是头解放。他们不 care
2: 一毛解放，
9: 他们就是说，哎、欸，就是文化冲击嘛。然后像我在国外住久，然后可能我会回台湾，可能一年一次、两年一次。每次回去，我可能就是我很 freestyle， 就是我想穿什么就穿什么。我妈还是会受不了，就说你 晚上不要这样穿出门，危险什么？我说我管他的，无论是那些人吗？我在，就是我现在变得比较
3: 就是
9: 我嘛，像感觉有一点点，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如果都不舒服了，为什么我要去在乎他人看我舒不舒服？
3: 反正那些人也只是跟你一面之缘，这也不会见到你，干嘛何必管他们？
9: 没错，我真的觉得说，我更不认识他们，他们来批判我，那又如何？
10: 以自己的感受为主，
9: 我想法变成这样子。
10: 对，那就是蛮好奇。但就是要突破那个框架，就是不能一直在一个小圈圈。我觉得，就是你要有自己的意识啦。
9: 对，你要有自己的
10: 意识。
9: 因为从小就是为什么人家会说家庭环境会影响人的一辈子？
10: 对，原生家庭
9: 创伤会影响你长大后一辈子，就是这样子。因为你会一直卡在那个里面，就认为说这件事情这样是正确的，然后对你是好的，或是这才是你应该要有的样子。可是，就是我觉得讲出来，就是要有自己的自我意识，要去独立思考，说我这样做对我是舒服还不舒服。如果你一直去配合他人，那你到最后也会很辛苦，而且可能这也不是你要的。
10: 没错，对，要做真正的做自己。
3: 我觉得你可以去接受大家的想法，但是你真的还是要自己思考过这个想法适不适合你，然后才去做这件事情。
9: 当然呢，就是我年纪也不轻了，然后我妈就是前阵子，因为我刚来欧洲，还有我念说，现在年纪也不轻了，在那边游荡，然后还不赶快回台湾，还不赶快找嫁了，然后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settle down 了。她说你越年纪越大，越不会有人要。然后就我想动软，就跟她讲说，我说我都已经花钱动软，我自己花的钱，然后每年还要交保管费，我在国外生活这么久。我从来没有就想说要跟你们就是跟家里给家里添加负担，有时候我还会帮他们分担一点，那我就没办法自己选择我自己想要的生活嘛，
10: 这是自己的人生。
9: 然后对，然后我妈就有点安静这样，她就觉得说她已经管不动我了，翅膀也不会 whatever
10: 太腻了，
9: 他们要
3: 妈妈其实都知道你在想什么，她已经说不动你了。
10: 对，
9: 她说不动我，我都已经几岁了，还要在那边碎念。然后，因为我觉得这个跟思维很大关系。像我爸是非常开放的，我爸他是永远都支持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3: 我觉得可能就有些人就是越老那个观念会越僵固，就越说不动他。我觉得我会在耳边风听听就好，
9: 就你无法去改变他，你知道吗？可能你不如就是接受他就是这样子，然后你还是去找到你们一个平衡点跟他相处。我讲真的，我自己因为亚洲他比较喜欢团聚生活，那我觉得我现在比较喜欢独立
10: 自己，
9: 对，因为每个都是独立的个体。因为你全部都黏在一起的话，你反而会被牵动，不管是情绪也好啊，生活价值观啊，全部都会被牵动。
10: 我觉得不只是对父母，可能对就是任何人，就是如果你们的思想不太一样，价值观不一样，就是也不用特别去跟他理论什么，就是不用花太多力气，反而会自己搞得好内耗。那也蛮好奇 Yuna 就是从几岁开始穿内衣的，因为我自己的话可能是发育刚开始是先穿那种棉质一般的，然后后面中期才开始穿钢圈嘛，对，然后它有一个步骤图 SOP， 对
9: 对啊，没错啊，一开始都是穿那种棉质，
10: 对对，
9: 然后等到
10: 背心，对，背心式
9: 定型的时候就开始穿钢圈。其实我跟你讲真的，我已经超久没有穿钢圈内衣。
10: 哇，
9: 然后就是我现在买的衣服都是那种衣服里面有那种，
10: 对，
9: 然后它自己也有罩杯的，
3: 对，缝在里面，
9: 我就觉得很爽的。然后不管 Uniqlo 他们有卖啊，或者是一种长袖，全部我都穿那种，
10: 有很多是一体式，
9: 蛮长，自己蛮常运动的。然后不然就是，我现在其实好久没有穿钢圈内衣，不然就穿法式内衣那种性感的，可是是薄的那种。
10: 对
9: 对，所以我已经很久没有体会钢圈的感觉。
10: 感觉
3: 你会觉得钢圈很束缚吗？是因为这样才渐渐不穿？
10: 一般应该都是这样。
9: 我觉得钢圈的时候，你知道，你穿到最后，它会那个钢会跑出来。
10: 是吗？
9: 没有发生这个过程，
10: 我好像
3: 没有
10: 一件是这样子。以前
9: 对啊，我整个跑出来被吃到，
10: 就吸，我真的被吃到。我是自己细看发现，怎么出来了？
3: 就我想要分享我自己，我自己是，就我国小的时候，其实比同龄人还早发育，然后就会胸部比较凸一点， 然后我就为了不让别人看到，我就会这样扯自己的衣服，这样往前扯，不要让大家注意力放我胸部上。
10: 对，我小时候也是，就它刚长出来的时候，你就很奇怪。
3: 对
10: 对，然后就好像是你长虫一样，就跟别人不一样。
9: 男生就可以裸上半身在海里面游泳，为什么我们去那边
10: 都不行？
9: 就要被人家看，就一定要穿连身。我觉得亚洲女生真的很辛苦哎、欸。
3: 没有，就是这种有点根深蒂固的观念在我们脑海里。
9: 嗯，不知道哎、欸。然后像我就是出来之后，我就被蛮多女生就是蛮赞同我的想法，然后就有一些男生一直疯狂攻击我。嗯，对啊。
3: 其实是不是讲这种议题，其实攻击最多的是不是男生啊？就是男生会持很多相反反对你的意见，
9: 对他们会觉得说，哦，你这样子就是让人家有遐想啊，然后就有人会留一些比较色情的留言。嗯，
10: 我觉得不只是男生，也有，其实还蛮多女生也是有抱持这种想法观念存在。
9: 可是我就觉得没有在台湾了，像我那时候我就穿那个裸色的，然后我就直接跟我朋友去巴黎街头，然后我再出去我就问他说，哎、欸，我穿这样会很奇怪，会不会很招人，会不会看？他说我是觉得蛮好看的，他说看你在不在意啊，他就说看你自己，他就让我选择权给我这样，然后我想好，那我就穿这样出门，就还是真的有一些人会看我，但是我也没有很 care 他们。嗯，对，因为还是会有男生看你，说实在的，而且如果我其实很不建议，就是这个真的是文化关系，就扯到文化议题。像我在印度待过嘛，然后跟一个巴西的女生，她是我女伴，然后我们在南印的时候，她也不穿内衣，因为巴西不穿内衣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他们很多海滩都可以裸上身，女生。
10: 对，没错。
9: 然后她跟我不穿内衣在印度走。
10: 对，
9: 就很多男生，外面超多男生在盯着他、
10: 哦，我知道，对，
9: 有一点 insecure， 就是很不安全，你知道吗？嗯、然后我就回家，我就跟他讲说，玛丽娜，我觉得你要穿内衣，因为很多人一直盯着我们，我觉得不是很安全。他不想穿哎、欸，他就是不想穿，他就跟我说，这就是我的身体，为什么我要把它藏起来呢？
10: 对，
9: 他是这样说 ，I have to hide my body， this is nature，、嗯、这是自然的。
10: 对，
9: 然后我说 OK。那我们的观念就是没有一个交集，我就不跟他争论，我就让他做自己，这样。对，就想表达的是，我觉得任何事情是没有对错的，因为你只要换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举例哦，嗯，比如说在西方很多国家 ，prostitution 性行为是合法，就性交易是合法，
10: 嗯，对。
9: 可是到很多国家就变成 illegal。
3: 对，
9: 可是这件事情有对错吗？那你把事情往回看，比如说100年前，有的人会烧那种坏人啊，用那个木头烧坏人，说烧他烧他，这个是正义的行为。你现在放在这个年代，你不觉得很荒谬吗？就是，所以你事情只要同一件事情在不同地方或是不同年代，所以那个事情是没有对错的。那你不如就是尊重个人意识，这是他的人生。因为自由是，我觉得自由是非常可贵的，比任何事情都还高。他要有自由自己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我觉得这是我们人类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主目的，我们是让自己去创造我们的人生，不是让别人去创造我们的人生。嗯，对，所以这样子才是健康。我不要讲正确或错，我觉得这样子健康应该是尊重他人的选择。嗯，你想这么做，像我的巴西朋友告诉我的时候，我就不管他了，你知道吗？我就想说 ，OK， 那既然这是你的想法，那我们尊重，就是让你做自己这样。其实我觉得很危险的，我还是觉得很危险，因为印度就是不适合不穿内衣的国家。
10: 就是他们真的是好几个男生会这样一直盯着，光女生走在自己一个人走在
9: 路上，他们很饥渴，然后看到一块肉走在路上，因为我们他是白人，就是我们已经，即便我们不穿内衣就已经很显眼。
10: 对。
9: 然后他还给我们穿内衣，还白人，所以就是很危险。
10: 他们应该全部都这样，
9: 就是这样。他就是这样盯着，他也不会
3: 鄙视，
9: 就是直接盯着你就
3: 避讳
9: 这样。
3: 有一个词啊，比较不好听是什么？强奸式凝视。
10: 啊，凝视，对，凝视，真的是凝视。
9: 确实是，真的就是看着一块肉就在前面，就很饿这样子。啊、
10: 哦，因为他们都有，
9: 真的有这样不夸张。
10: 他们都甚至性侵牛，真的是不意外他们会做什么事。
9: 怎么讲？这是文化的问题，因为他们太压抑了。
10: 你问 Yuna， 你第一次不穿内衣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就是在去旅行之前，还是在到西方国家之后接触这些文化，然后才开始尝试的？然后想问那时候心里有什么感觉？
9: 我就觉得哇，
10: 很自由。
9: 一开始不穿，觉得身体可以这么轻松，嗯，就觉得自己身体整个很自由，
10: 对，
9: 那种感觉让我很印象深刻吧，从第一次就是不穿内衣，然后 开始之后，现在几乎都没在穿内衣了。我现在已经很久没，就像刚刚讲，我
10: 刚穿内衣，
9: 然后刚穿内衣的感觉，
10: 对，
9: 真的没有。我就觉得真的很舒服吧，而且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差别。以前都说你的胸部会变形或怎样或怎样，我觉得那个跟你有没有运动有关系。
10: 嗯，对，
9: 对，
10: 肌肉去支撑。
9: 嗯，对，没错，就是你只要结实，它就是会挺。
10: 没错，
9: 我用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跟那个定型内衣，我觉得没什么差别，我自己觉得没什么差别。
10: 嗯，
9: 而且就算他今天我年纪到了，他也一样。你如果看到一个六七十岁的奶奶，她如果胸部很挺，你也会觉得很奇怪，是不是假的？
10: 对。
3: 悠暖，记得第一次穿内衣的时候，不穿内衣走上街头会很紧张吗？还是其实没差，我就是没差这种感觉？
9: 当下是有点紧张，可是后来就觉得很轻松。
10: 嗯，越来习惯的时候，
9: 就习惯了。现在是变得已经是完全是习惯。我连去上班，有时候我可能就是里面穿一件透料的衣服。然后就穿内衣就去，因为我自己是黑色的，所以他们也看不出来我没穿内衣，我就这样子，
10: 超舒服。
9: 对啊，
10: 对，
9: 就有点叛逆，
3: 从小叛逆到现在，
10: 不活在世俗的眼光之下，
9: 比较自我，比较自我，
10: 很自由。
9: 然后我很不喜欢被约束，当有一个人告诉我说你就是要这样这样的时候，我反而反弹会在哪？
10: 就对很多女生来说，就穿或不穿，好像不是只有在身体上的选择，就是还有某种程度上它象征，比如说我们对于这样社会眼光，然后对于自己身体的这个掌控权，自己对于这样子的态度是什么样。比如说 Yuna 她就是比较喜欢突破框架一点的，她喜欢更自我一点，那她就会选择不穿内衣。
9: 对，我就是应该说是你有一个 priority， 你有一个优先权在你的选择里，那我自己是把我自己放在第一。
3: 第一顺位这样，
9: 对，所以我就是会以我自己舒不舒服第一。我的想法是，你自己不舒服，你怎么让他人舒服？自己不快乐，怎么能让他人快乐？就是这是一个从我自己是一个能量的
10: 内到外，对，
9: 我散发出来的感觉是怎么样，那他人就会感觉怎么样。
10: 那很明显，
9: 对，想法是这样。
3: 从 Yuna 游行之时之后，非常感受到这一种观点在，
9: 就是为什么人家会讲 Happy Wife, Happy Life
10: 啊呀？
9: 因为妈妈在一个家庭很重要，她自己如果妈妈很开心，那她身边的人就会开心。
10: 嗯，
9: 对啊，你是一个很开心，你是一个high frequency， 这个高频率的人，都在正面的状态，你出去的时候，大家就想跟你相处。
10: 嗯。
3: 嗯，没有错。就你有曾经拍过欧洲跟亚洲审美大不同的影片嘛？那有收到什么关于不穿内衣的留言或反馈是让你很印象深刻的吗？
9: 就是正面的留言多半女生在说，哦，原来这件事情是可以被讨论。然后其实有一些人是蛮同意的，因为他们也跟我一样的想法，就觉得说，哦，真的很舒服啊，就是真的很就是很轻松的感觉。然后其实我当我被攻击，我就会收到蛮多私讯是鼓励，就说你不要太在意他们的言论怎么样，就是让我蛮印象深刻的，
10: 也很感动。
9: 就是、对，就是我这个言论可能引起一些人的共鸣。其实攻击我的人有一部分，但其实支持我的人，他们不会一直去跟这些人辩驳，他们会私下传讯息跟我说什么，我是支持你的这样子。然后比较多亚洲的，其实都是亚洲人。大部分的回复是讲中文嘛，
10: 对，
9: 然后会觉得说不穿的话会不雅观，或是很没礼貌、不正式之类的。
10: 对，
9: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可以看场合有关系啊。如果你今天穿白衬衫，你当然不可能不穿一些东西啊，
10: 会透出，
9: 对不对？
10: 对，
9: 对啊，你去面试你不可能，你可能是要穿一件，比如说无钢圈的内衣 ，whatever， 不可能不穿内衣就挤出去面试。我没有那么的叛逆，你知道，这有点太叛逆了。
3: 太叛逆了，
9: 所以我还是会看场合。我觉得场合很重要，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就是平常私下休闲 casual， 我就是不穿内衣。但如果我去面试，如果我是穿着衬衫的话，我不可能不穿内衣。
10: 对
9: ，OK，
3: 我懂我懂，那个正式
9: 还是
10: 正式的
9: 场合，对，还是有差别。看场合跟看地方，还有
10: 目的，
9: 看你跟谁 hang out，就是看你跟谁一起花时间相处。如果这个人是 OK 的，那你就totally OK。如果比如说，你看，我都知道我妈不喜欢我这样，我还故意去穿这种很暴露在她面前，然后跟她出去吃饭，那不是很找麻烦？
10: 对，
9: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要看你跟谁一起 spend time， 然后你要看谁，看去哪里，然后看如果你去海边，或者是你只是跟朋友casual 出去 hang out 怎么样，去公园啊或者 whatever， 那你就不会有那么多局限。但如果今天是要去上班，或者是面试，或者是跟那种 他本来想法就比较保守的人，那你就尽量不要去挑战他们的价值观。
3: 你还是要看场合跟看人穿衣服啦，这种感觉的。
9: 对啦，本来就是因为你要避免那种不必要的麻烦跟纷争，不要因为太过自己，然后一直去挑起那种不必要的纷争。
3: 那我们有看到两个留言是说，在影片下面留言是说，哦，什么时候可以自信到光上身出门啊？期待啊！录影片的时候怎么又穿上内衣了？就除了这两个之外，大部分留言还是说，可能赞同，或者是其实自己不太敢，但是感觉大家现在的观念还是说，就是会理解，然后会尊重不穿内衣这件事情。但如果要自己尝试的话，还是有点不太敢，然后也有一些不太好的发言。我觉得还是需要一点时间让大家去适应，让大家去接受这些观念，这样子。
9: 现在是比以前好很多，我觉得真的好很多。
3: 大家都知道，在西方其实对于不穿内衣这件事情是比较开放的。那想要根据 Yuna 在国外的亲身经历，有观察到西方女性对于穿或不穿内衣的态度是什么呢？
9: 所以我觉得西方女生把穿或不穿当成舒适度的问题，她们没有把胸部视为一定要遮住的东西。反而当成身体自然的一部分，就像我那个巴西朋友告诉我说 ，This is natural, this is part of us。所以不穿的人不会去刻意掩饰说他不穿，然后穿的人也不会因为该穿而穿。我觉得是这样子。
3: 那感觉大家已经觉得是一件哦，这是别人的事情，或是不穿的也是很稀松的事情，也不会特别拿出来议论
10: 讨论
3: 啊。
10: 对。可能甚至会觉得说，哈，竟然还会有人觉得就是一定要穿内衣这样子的概念，
9: 就是会很热啊。他们不想读外好了，因为我在高雄认识一个马拉松选手，然后他本身是法国女鞋，然后他有时候穿运动内衣在美术馆跑步，然后他就会被有一些小孩子讲说，妈妈为什么那个人要穿这样子跑步啊？他说他都已经夏天跑步都快热死了，不然他要穿怎样？他就穿运动内衣，这个就是运动内衣啊。
10: 对啊，
9: 然后就会有人还是对他指指点点说，他怎么穿这样子在外面这样？
10: 好夸张啊！
9: 然后他就有特地去发表这个言论，他说他觉得说本来，他都已经快跑步都快热死了，而且夏天高雄这么热，他为什么还要穿这么多东西？而且运动内衣
10: 会黏黏的，对对对，
9: 对他觉得蛮荒谬的，还被人家指点。他不是不穿了，他是穿运动内衣。我就觉得其实那个环境跟观念是很根深蒂固的影响。
10: 那像刚刚有讲到，就是有许多人会觉得女性不穿内衣是一种诱惑啊，然后引人犯罪的行为。那就是其实我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就比利时它有一个展览，反正它就是过去大家都会觉得说你那时候被性侵就是因为你穿着暴露，所以它特地展了一个展览，是它那个展览名字叫做 What were you wearing？ 你被性侵的时候你穿了什么？然后其实这样一展出来，大家都穿得非常，就是完全没有
3: 比较没有那种裸露的穿，
10: 对对对对，其实就是这种都非常的一般自然，甚至我觉得有蛮多衣服是都是包紧紧的，对，就其实可以代表你被性侵的那个当时穿。穿了什么根本就不是遭遇性侵害的主要原因，对，很夸张。Yuna 会觉得这样的观点是，就是您怎么看呢？就是不穿内衣是一种引人犯罪的行为，这个观点。
9: 我觉得这个是文化的根深蒂固影响，就是我们如果不穿内衣，我们就会不自觉把跟羞耻感连接，然后会对自己的身体而失去自主感，也跟社会规范还有礼俗的观念。甚至所以就变得影响我们很深，就是我们觉得从小就被教育说，女生就是要这样子，女生就是应该要那样子，这样子才好看，这样子才得体，
10: 对，
9: 遵从了社会的规范与期待，
10: 不然有些人会觉得不检点啊或怎么样。
9: 对，而且还有我们很注重他人怎么看，他人眼光的压力。
10: 对，
9: 就是我发现很多人他们会把他人摆在自己前面，甚至陌生人哦，就想我这样穿会不会他人会怎么样去检讨？我说，这样穿会不好看？我们会把先想到这样，我们会想到其他人怎么看我们先，而不是把自己摆在最前面。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单只是亚洲，这个是各种观念问题。即便我现在在女生保护人跟一些人出去，我们要讲这些事情，他就说你要在这里讲，你很多。然后我就看他，我就说，可是为什么？我觉得我又不认识他们，或者是我可能在骑一些电动车，然后我就会捋那些路人。然后我另外说，我朋友就跟我说，你不要拎那些路人。他说你这样子危险什么？我说我没拎他们才危险吧？
10: 要提醒他们。
9: 我拎他们是告诉他们我要来的。
10: 像说到刚刚那个展览，就是这是一2018的展览嘛，然后其实到现在2025，还是会觉得好像社会对于这种观念没有特别的进展，就是过了7年，还蛮多人会去检讨被害者，就是但其实就是应该是社会要把这些专注力更放在
3: 找出那些伤害别人的人。
10: 对，没错。
9: 我觉得很难耶，老实讲。以我现在观察下来，我觉得可能还要再起码10-50年吧。
3: 嗯，还是需要时间
10: 去进步。对，
9: 我现在已经想法已经认为说，我不如期待的社会去改变，我改变我自己。
10: 嗯，没错，
3: 就是自己如果改变自己的话，其实周遭人看到你的改变，自己的想法也会变。一个人改变
10: 完，
3: 会蝴蝶效应的感觉，
9: 就是你会 inspire， 你会激发他人的观点。如果我们就像一群羊，然后如果你全部都躲在羊群里面，就看不到外面的草有多广。可是如果一只羊它跑出去，它跑到另外一边草，然后狂吃那边的草，可能那群羊可能原本在那边草都蔓培，然后它就发了哦，原来那边有一堆草，他们就会跟过去。这个就是连带效应，这个连带效应，他说哎，那个人那边有很多草可以吃，他就过去了。
10: 对，
9: 可是一开始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就在原本那个没草的地方聚集。
3: 嗯，没有错。就会连带这样。
9: 我觉得，与其期待社会改变，不如改变自己。
10: 嗯，
9: 不可能，社会不可能为了你改变。社会改变需要非常多时间，我们可能也活不了那么久。
3: 先期待可以进步快一点，等到我们过世那天，希望可以有这天到来。那我们就在做这集的时候，有查到很多资料说，然后有发现，就很多从很多街访影片中发现一些吊诡的事情，就是有些男性会觉得说，哦，别的女生不穿内衣很 OK 啊，但自己女友不穿啊就是不行。很想知道 Yuna 你是怎么看待男性这种双标的想法？
9: 这是一种占有式的心态，他们在意的不是穿不穿，而是失去控制感。但真正健康的关系应该是尊重彼此身体的主导权、自主权，而不是把对方当成私人物品或是展示品，
10: 不是自己的玩具的感觉。
9: 对，他认为说只有我能看，他不 care 说你舒不舒服或是你想不想要，他不是把这个放在第一，他是放在说你是我的 ，You are my property， 你是我的财产，你是我的，这个是一个占有欲，他不是去尊重他自己的女朋友。他的第一个想法不是认为说你想要吗？你舒服吗？不是，他第一个想法是不行，
10: 我不想你这样子。对，
9: 对，我不准你这样。可是当你说我不准你这样的时候，这是一个控制。其实当你开始控制占有，就已经往不健康的关系走了。这是一个小部分，一小部分的一小小小的一个症结点。
3: 嗯。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这种观念也会跟很多什么亚洲父母有时候是差不多。

0: 个很健康。
1: 对，
0: 但是好像很多亚洲父母是没办法做到成这样。
1: 嗯，我们今天早上刚好访了一位来宾，他是时尚杂志就是 L 跟 Bazaar 的总前总编辑，叫卢淑芬，对，他是乖总编，然后他的父母也是非常的让他放飞很自由，对，然后不会有什么框框架架，好像也是因为他是老幺的关系，他说父母可能也懒得管他，哈哈，对，
0: 没什么，没什么，
1: 但也是 很健康的一个方式，管教方式，对，就是在让孩子是安全的这个限制之下就好，然后你最大限度去探索自己喜欢的东西，
0: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欸，因为你越限制小孩子去做什么，有时候反而会物极必反，
1: 欸，对，真的，他有时候就想叛逆一下，
0: 说为什么一定要做一二三四不能做四五六，
1: 对，
0: 为什么我一定要每天都做一二三四，为什么每天都要去补习班，为什么每天就是这样子或这样子，为什么我不能和我做不一样的事，而且人本来就是要尝试不一样的事情才会有兴奋新鲜感，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我以后因为我自己是有想要小孩的，我可能就让我小孩做他自己，因为我是一个如此叛逆的人，我太尊重自己的自由了，所以他跟我说他今天是比如说他喜欢的什么东西，我也觉得无所谓，我觉得 OK， 因为我认为同性是天生自然的东西，
2: 对，没有错，
0: 他可能一生下来他的性别就是男生，他就是喜欢男生，或者他生下来就是女生，
1: 他的性向女生，对，
0: 是后天改变的，这个是他创造在这个世界原本的选择，那么我就希望他快乐，那他就是去这样子，我没办法说，哦，什么我感到没办法，有很多人觉得说
1: 不能接受
0: 我的小孩子，
1: 对，
0: 可是我觉得他今天如果连我都不支持他，外面的人都已经很多人不支持，如果连我这个生他给他生命的人都不支持他，那谁会支持他？
1: 嗯，
2: 对，就我觉得说父母的支持跟开放的心态其实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当然呢，因为你从小是在那个环境长大，
1: 对，
0: 从小接受的 unconditional love 无条件的爱，从小你接受到就是来自于父母。
1: 嗯，
0: 对，所以你我觉得无条件的爱是非常非常稀少，甚至很多伴侣都没办法给到你无条件。
1: 是很大的一个支柱家庭。那现在其实有越来越多女生就支持不穿内衣的这种身体自主概念，那在就是真正的行动之前往往还会给自己加很多弹书，就比如说要穿宽松的衣服，然后看场合，而不然就是还是会忍不住在意一下旁人的眼光。我想问 Yuna 会怎么看待这些弹书，就她是那种在练习突破框架之前那种必要的安全感吗？对，或是一个缓冲过渡期。
0: 我觉得弹书是非常正常的，毕竟社会规范从小是压在我们身上，完全放下来这个规范本来就是需要一个过程，
1: 对，
0: 重要的不是一定要完全不穿，而是你自己知道说，哦，我有自己的身体自主权，我有选择权，而不是被迫去遵守那些规范。
1: 嗯，对，
2: 而且我觉得有些女生可能会觉得说什么，哦，在台湾很不穿内衣是不是违法的事情，但我觉得这边想要科普一下，
0: 违法很
2: 荒谬，对啊，其实她会不会觉得说什么妨害风化之类的，但是其实是如果要妨害风化的话，是要意图供人观赏并且做出公然猥亵的行为，其实是要达成这些点才会真的有违法的事情发生，所以其实台湾是可以不穿内衣然后走上街头，
1: 就是基督是没有关系的，对，除非有猥亵的意图，
0: 违法我就很荒谬，
2: 可能
0: 到底是谁有给我们这种观念，我从来没听过这种事，我
1: 就是太先前的，
2: 可能真的以前的人真的会这样觉得说，好像只有男生可以不穿上衣然后
1: 打赤膊，
2: 对，走在街头这样。那就是根据您的观察，在台湾或国外，女性对解放乳头意识有没有逐渐提升，或者是慢慢接受这件事情？这样，你根据你的观察，
0: 有，我觉得尤其是在网络，越来越多女生会讨论身体自主，而不是要不要遮。即便还没有到全面接受，但确实我觉得比十年前开放很多了。
1: 对。
2: 现在在国外真的是非常的开放嘛，就是真的很可以看到很多人都不穿。
0: 你如果夏天来到巴黎，真的会 shock， 因为他们就是不刮腋毛，就是腋毛炸出这样，然后就是很多人真的都不穿内衣，很正常，就是 bartender 啊，或者是服务员啊，就他们工作他们就不穿内衣，
1: 就是很自

0: 在
1: 这方面。对，我记得我之前10年前吧，我去美国，好像也没有看到这种情形。
0: 就现在10年后，现在已经很进步了，
1: 就是慢慢的啊，所以要慢慢慢慢的，不能说马上改变。只是有时候我的法国朋友会跟我抱怨说，他觉得有时候太多了，他觉得女性主义变得feminism，free titties 这样子，然后他们会直接裸上身，然后去抗议这样，他就觉得那个有点
0: too much，
1: 对，有点太多，但是。确实是跟以前差很多了，你以前不会看到这种抗议。
0: 那其实我觉得女性要不要穿内衣，有一部分真的是因为身体会觉得比较舒服，那有另外一部分是想要拿回身体的自主权，然后不想要被以前那种父权世界决定说自己要穿什么。那现在我们有话语权了，就可以了解到说我的身体我要自己掌控，自己才有权利去掌控。我觉得有点算是要跟男性拿回同等地位的感觉，
2: 个主动权在自己手上。
1: 不管男性女性，我觉得本来就是要对自己的人生跟选择穿衣这些小细节，本来就是要自己的选择权。
2: 没错。那就是随着女性的女权兴起，然后欧美当地的女权主义者有发起就是 Free the Nipple 解放乳头的运动，然后也让很多的欧美名人有响应，像是马丹娜、Selena Gomez 等。那亚洲也是有一些名人，像是蔡依林啊，她就在演唱会上有这个比较性感的打扮。那看似有3点全露，但是它有就是遮蔽掉，对，就让人以不同的角度去欣赏这样的女性之美。那想请问 Yuna 有在台湾看过哪些比较令你印象深刻的这些倡议活动或者是事件跟讨论吗？比较印象深刻的？
1: 我觉得台湾虽然是比较保守，但几年来都有一些艺人啊、YouTuber。还有意见领袖，他们公开讨论不穿内衣、身体自主权的言论议题。我觉得比较印象深刻的不是大型运动，而是越来越多女生敢公开说：“我今天没穿内衣。”
2: 对，
1: 这没有，这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2: 对，
1: 对，我觉得这个是越来越多人兴起去谈论这件事情，说这不是一个 big deal。
2: 对，
1: 反而是比较印象深刻。
2: 这让我想到，就是我高中是女校，然后大家就是冬天的时候，就有很多女生说：“我今天没有穿内衣耶。”
0: 啊，真的假的？
2: 对对对，就是我们就只穿，就是他们会只穿外套，然后里面就是一般的，因为冬天衣服比较厚一点点。对，然后说我们没有穿内衣，反正也没有男生，所以真的就是自在，非常的自在。对。很美好。
0: 我突然想到是刚 Yuna 有讲到说，其实现在很多名人会出来讲自己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很重要。就是可能一般老百姓看到说名人讲了这件事情，那我会觉得说我也会想要名人讲这件事情其实是正确的，然后我也想要跟他一样，
2: 他们会带起那个影响力。
0: 对，
1: 当然呢，这个就是影响力啊。
2: 对，刚刚说的雪球效应，滚雪球，
1: 没错。只要就是人是环境的产物嘛，只要10个人说这件事情是没问题的，那么大家就真的认为这是没问题。
2: 没错。
0: 那再来是，其实前面有提到说，现在很多女生逐渐会有不想穿内衣的想法，但是可能还是有一点不敢尝试。那如果突然要她现在就不穿内衣，可能会有点太困难。想问 Yuna 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女生循序渐进的尝试呢
2: ？SOP，
1: 一开始你可以从衣服开始，就像你刚刚讲的，说冬天啊，在女校就是从厚布料、宽松版鞋垫开始，
2: 对，
1: 毛衣或是大衣裙，我觉得从那些开始穿，你就比较不会有，比较舒服，比较因为你宽松就不会那么明显了。
2: 对，
1: 你就先体验那个感觉开始，然后接下来呢，从场合开始，可以先从去超商啊。散步啊，跟朋友出门等不太需要正式的场合开始，然后心态也要开始调整，提醒自己说不穿不是错，只是选择。对，逐步调整，慢慢的换到薄一点或合身的衣服，然后找到自己的舒适度，这样子。
2: 灌输也是灌输自己这个概念，洗脑。
1: 因为你心态一定要调整，当你心态如果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事情，你自己就比较自在。
0: 其实有点像越级打怪，你从先简单的开始尝试的，慢慢
2: 慢慢适应，
0: 慢慢适应到真正的不穿这样子。
2: 对，
1: 本来就要循序渐进啊，你不可能我直接
2: 跳
1: 身去飞机直接抗议吧，不可能。
2: 掉太多
1: 了，那个太宽了，
2: 很厉害，
1: 从 level 1然后直接想要打那个 level 10 box， 不可能。
2: 对。
0: 所以我觉得可以，好像可以从穿厚衣服，对，然后还有自己心态的方式，慢慢让自己
1: 习惯。现在冬天到了，很多毛衣啊。
0: 然后穿毛衣不错哦，而且
2: 就不会那么显眼。对，但你自己是
1: 不那么显眼，尤其是暗色系的更不显眼。
2: 对，
1: 所以你有那种黑毛衣啊，宽松的啊，你就可以开始尝试。
0: 嗯，我想到是不是还有那个衣服像很多花纹的，也比较不显眼
2: 哦，会模糊掉。
0: 对，
1: 花纹应该也是可以模糊掉，就是你不要穿淡色系的都还好。
2: 啊、嗯，淡色系真的比较明显，对，会透出来。
1: 我真的叛逆，我在那时候在巴黎，我就穿那种色的，然后还贴身的。
2: 是影片的那一个对不对？影片有点松紧带的那一件，
0: 是影
1: 对。
2: 那、no, 我就知道，对。
0: 跟听众描述一下哈，那天 Yuna 穿的是好像杏色的，然后很贴身的裙子，连身裙的感觉。
2: 然后
1: 就是有露肚子，
2: 露肚子，对对对，松紧带在
1: 叛逆，
2: 松紧带在胸部下缘。对，
1: 就是穿那件物。因为一开始我出门还有点想说到底要不要穿这样，我还问我那个法国人，我说我穿这样 OK 吗？他说我是觉得这样穿蛮好看的，他说看你舒不舒服，他完全没有批判我，而且完全没有跟我说不要什么什么的，然后他只有提醒我说，可是你穿这样你要注意别人会看这样。
2: 但是你这样穿没有错，对，完全没有任何错。
1: 但他并没有批判我说，他只是说你自己舒不舒服最重要。然后，但是你要注意，可能会有人看你。
2: 对，就是很健康的心态。
1: 就是怎么讲？我觉得法国人他们比较是，他们我真的发现，因为我之前在高雄那朋友也是法国人，他们比较把自己放在 first priority。
2: 对，
1: 自己是第一，
2: 也不会管你要怎么穿。然后也不会管他人怎么看，自己怎么穿。
1: 对，他把选择权交还给你。他只会告诉你发生什么事情，你可能出去这样子会比较多人看，那你自己选择。
2: 给你打预防针。
1: 他会打预防针吧？对，他说哦，我觉得这样蛮好看的，这样。那看你这样。
2: 对。很有趣。那我们在访谈的尾声，也想要请Yuna 给就是一些想要尝试解放内衣却一直不敢，就是还是会有点心里小怕怕的。的这些女生说一句话，一些勉励的话。
1: 我想说，你的身体没有义务迎合别人的期待，舒服永远比取悦重要。
2: 有自己的主导权，
0: 你永远要把自己摆在第一顺位啦。这今天整个访谈这句话一直出现，
2: 扣合的
1: 强调这个我的观念，真的就是你是你自己的第一顺位，没有人比你自己更重要，你自己要舒服。
2: 对，
1: 对，没错。
2: 好，那我们一样，最后想请问 Yuna， 就是分享在你心中，就是美的定义是什么样子的？
1: 美的定义，我自己觉得说是自然、舒适、

0: 的
1: 也是
0: 可以有他，
2: 对对对，
0: 只是就是很不和谐这样，就是不平衡，你知道吗？就是很明显，但我不会去当他的面说你这样很奇怪，我尊重那是他的选择，但是我会知道说那个是不自然的，
1: 对，
0: 嗯，我也没办法去
2: 改变或影响他什么，
0: 对。我觉得真正的自由，吴大英说那天看了一本书，真正的自由是先对自己诚实，嗯，然后再来是对他人诚实，对，然后反正他就说你要先真实做自己，你才可以真实去做他人，然后对他人真实的同时，也对他人整个你周围的人诚实，所以自由是这样子。如果你自己都没办法说服自己说这个是自然的东西，你要怎么样去说服他人说我觉得这样很好看？我不是一个喜欢说谎的人，所以我宁愿 no comment。
1: 也不对自己说谎，对
2: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有时候也是从内到外，自己散发出来的那种自己喜欢自己的感觉，这样别人也
1: 会自在感，
2: 对，崇拜你的感觉，
1: 他会感觉得出，感受得出来。
0: 要崇拜啦，就是我其实也没有想过说被人家崇拜怎么样，我就觉得我自己舒服真的比较重要。嗯。对啊，舒适比取悦重要，记住这句话。
2: 嗯，好，
1: 舒适
2: 好笔记，舒适比
1: 小黑板
2: 重要。
1: 对，
2: 好，
1: 那我们的访谈先到这边告一段落啦。那我们再次掌声谢谢 Yuna 为我们带来很精彩的内容，
2: 谢谢，真的让我们收获很多。謝謝，那我们这集没有舒服而自在美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0: 谢谢大家。拜
1: 拜，谢谢。
0: 快乐一天跟夜晚，
1: 好可爱。
3: 让我们一起回顾美的回音。
2: 欢迎回到 Her Voice， 我是主持人一九，
1: 我是主持人一五。
2: 那现在来到我们单元美的回音，我们会总结一下今天的访谈，还有我们自己的心得分享。
1: 那其实今天跟 Yuna 访谈完之后，就觉得因为她其实有去过非常多的国家嘛，然后有那么多的经验，所以其实她发现到就是东西方真的有非常多的差异。那其实不管今天聊到的这个内衣的文化，然后甚至是她有讲到就是腋毛啊，这身体的这个部分，那除身体部分还有就是有关于思想，就是两者都有非常大的差异哦。
2: 我觉得可能大家都知道，可能西方他们的不论是思想还是什么，的确是比较进步一点。那我觉得其实台湾其实从10年前到现在已经有非常大的关于思想的进步，我觉得其实整个世界是大家慢慢在变好，慢慢在进步的。
1: 对，
2: 虽然我们可能不能强求说啊，希望每个人都可以达到一样好的思考方式，但我觉得就是慢慢来，一步一步慢慢来这样子。
1: 那我们本集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啦，
2: 那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晚上9点到10点，那我们一样在空中与大家相见咯，拜
1: 拜。
4: 你有好好生活吗？
3: 每一周走进不同时空，每一集选出属于你的疗愈，时尚、心灵、生活，从这里开始，活出你喜欢的样子。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9点到10点，重播时间周二上午10点到11点，周六下午4点到5点。
2: Weekly Select, Select You Love, Love You Choose。
5: 我不是不爱你，我只是也爱上了别人。
6: 哦，可以不要这么敏感吗？我说我要热的大杯冰拿铁，你听不懂吗？这个方案再改第108版给我。
5: 啊，我受够了！
3: 生活太难，情绪太满，花黑盆一档让情绪找到出口的节目，集结职场狗血、感情翻车、各种生活中的崩溃瞬间，把委屈、怒气与不甘通通摊开来讲。我们不讲大道理，也不装正能量。首播时间每周五晚上9点，重播时间每周二早上11点。花黑盆陪你一起爆炸，再一起笑出来。
6: 哦，因为真的太烦了啦。

0: 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大一的时候参加就觉得哇，这是一个就是很赞的比赛，那我想要来比看看这样子。对，但是过程当中其实后来有遇到一些挫折，所以我其实在这一路的参赛历程一开始是想要去证明自己，然后想要去挑战自己，觉得不确定自己的能耐会到哪边，但是慢慢的参加到现在，我会觉得它是一个我追逐音乐梦想上的一种仪式感，
1: 所以是一个比较舒服的状态了。
2: 所以就是一路可能前面有很多的前辈，他们都在这个比赛上发迹的，然后你也想要在这个比赛当中去证明自己。但蛮好奇说你刚刚谈到的挫折可能是什么？
0: 我还记得应该是我大二大三的时候，就一开始参加金曲奖，然后没有入围决赛，我觉得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就是有很多很厉害的，就是同侪们或是伙伴们这样子。然后一直到大二大三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再去参加一些别的比赛啊，或甚至是参加金选奖，然后发挥都不如预期，或甚至是可能收到的一些评语，或者是有时候会有一种你看着一些你身边的同侪，然后他们开始渐渐被听见，或是渐渐取得一些成绩之后，就会有一种落寞感，就是会觉得好像自己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厉害，没有想象中这么的好，那种好是可以足够让评审听见的，所以就渐渐的开始不太敢参加一些比赛，就算说账面上可能有参加39、40、41，但是其中像39、40、41，我这三年都有入围初赛，但是我其中只有一年真的有去唱而已。对，我就是
1: 有点害怕吗？
0: 有一年是因为在国外啦，但是有一年就是我那一天就学校有更重要的事情，然后我就觉得好吧，那就好像不参加也没有关系，因为好像有时候会有一种参加了注定会受伤，那不如就把那个美好留在说我没有参加但是我有进初赛那种感觉，
1: 就减少一次负面的评价。
0: 对，
1: 但事实上我们在搜集资料的时候，冠玉他在这几年其实累积了非常多的经验，不管是表演不管是比赛，对，甚至还有也有到类似选秀的场域去活动，那这我们等一下再跟大家聊。那在这七年里面，我们有看到冠玉的 IG 其实 po 了蛮多，我们有看到去苏黎世大学留学嘛，对不对？那甚至还走过朝圣之路，我真的觉得超酷的。那我非常好奇，在这些经历里面有没有去影响你的世界观创作？那在国外的时候有没有接触到一些新的音乐风格呢？
0: 我觉得接触音乐风格这部分倒是没有到这么的有太大的影响，就是可能会跟其他的外国室友去分享彼此的一些音乐的作品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出国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最大影响反而是在人生道路上遇到的很多无常或者是离别，像我去走朝圣之路，有点算是因为我自己一个人走800公里嘛，所以它有点是我给自己大学的毕业旅行。那在那个过程，其实在去国外的一年遇到了很多事情，就包含说跟大学时期交往很久的伴侣然后分手，然后也渐渐的去面对一些生涯上的抉择或是迷惘，就是要去工作吗？要当兵吗？要考研究所吗？所以会有很多很多在不断的自我反思跟自我的探索过程当中，那就在那个过程当中反而孕育了我很多灵感去做一些创作。因为我觉得音乐这件事情很奇妙的事情是有时候很难以言说的东西可以透过旋律或是歌词去表达，但又好像可以讲得暧昧或是朦胧一点，但是别人可能会在
1: 共感到
0: 或是有接触到这样。
2: 我觉得刚刚听你分享的这些经历啊，就好像感觉你透过朝圣之路重新沉淀一下自己，那也蛮觉得说搞不好音乐也可能是你的朝圣之路，就是你也在音乐当中去沉淀你自己的想法。所以好奇说，就是虽然刚刚讲到参加金曲奖这几年间可能只有几场是真的有去参赛的，但是经历过大学留学再到硕士啊，在这些经历之下，觉得参加金曲奖的情感或是它对你的意义会不会在这些 不同阶段的变化当中，还是对你来说有一些改变？
0: 我觉得改变算是蛮大的。就我一开始参加精选三七三九的时候，会是我觉得那是一个给自己的考验或是挑战，就好像是我来准备考学测了这种感觉，就是我来证明看看，把自己摊在评审面前，请他们来帮我评分。但比到后来开始有进入到很强大的挫折期，就是我可能开始畏惧接受比赛的检验，可能只会接一些表演。那个阶段有点像是在跟自己做调整或是整理。那我觉得到后来从国外回来之后，我渐渐进入到一种很享受的阶段。就是我把我准备好的东西，我准备说的故事带来这个舞台跟大家做分享
1: 就足够了。
0: 对，我觉得好好的把自己的故事讲清楚说明白，然后跟很多后来我觉得很多收获是在于说我认识了很多参赛者，就有点像是来精选奖交朋友。对，然后这些友谊这些羁绊反而对于我参加比赛这件事情的那个得失心就没有那么重要了，而是能够在一个音乐场域，然后有很多高手的地方，能够去彼此切磋跟学习，然后彼此分享彼此很内在的故事，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很珍贵的一个过程。所以我才会刚刚说有点像是现在参加竞选这样是一种仪式感
1: 啊，真的有感受到，在这里感受到温度，其实会让你更自在的去透过音乐表达自己。那刚刚有关于冠玉的另外一个背景是心理系，对，冠玉不管是在大学还是到现在硕班都是读心理相关的，想问心理系吸引你的点是什么？
0: 我其实一开始念心理系是因为我对于人很有兴趣，尤其是就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很鸡婆啦，就是可能大家都都是觉得我很给薄，从小时候到长大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的家人还有我的好朋友他们都受到一些就是心理疾病困扰，但是我觉得我那时候有点束手无策。对，所以也是这样子的契机让我选择心理系就读，是我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至少我亲身体验感受到的那种束手无策是很难受的，然后我希望自己是能够更有能力一点，然后去帮助人类或者是帮助不同的人去脱离一些苦痛或者苦难这样子。
2: 那虽然你刚刚讲的是鸡婆，但我觉得它一定也是一个对社会来说很重要的力量。但在我们眼里当中会觉得说心理学跟你的唱歌就是音乐这方面好像是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蛮好奇说你是怎么样把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的？对，
0: 我觉得对我来说有一部分是蛮相辅相成的吗，就是在于因为做音乐跟做心理学，他们有一个蛮重要的地方是需要很认识自己，然后去跟自己对话，或是挖掘自己的感受，才能够去理解跟贴近别人。然后我觉得那个贴近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之一。就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理解跟接纳是一个非常魔幻，然后它不只是能够透过，比方说我们现在进行的谈话。或者是我们透过一首歌能够让两个可能远在天边但是完全不认识的人牵起彼此的连接。所以我觉得这个连接感跟共鸣是帮助我从心理学的角度去创作音乐，那音乐的熏陶也帮助我回到实物的场域里面去帮助别人去理解别人跟同理别人这样子。
1: 我们在就是爬书冠玉的社群的时候有看到冠玉说父母从小就以身作则，要示范去关怀他人，觉得有能力的人其实可以提供给社会更多的力量。那冠玉想要提供给社会什么样的力量呢？
0: 我自己在当初看到这一题的时候，我第一个念头是我有这么大的能耐去给社会什么力量吗？但是我后来想一想，我一直在实践的是我照顾好我身边的人们，然后我们形塑成一个良善然后选择善良的一个社群。就是我觉得当我们有能力之后，我们有很多的选择，我们开始有选择的自由。那这时候我们如果选择善良，选择理解，选择接纳，选择包容的时候，那势必就会让整个社会整个社群带来更良善的循环。所以我觉得这个 选择善良是我想要带给不管是在我的歌曲里面，然后还有我的听众或是我遇到的每一个人，就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价值观。
2: 嗯，有选择善良这样的信念，透过你的音乐，它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0: 嗯，
2: 对对对。那我想要回到参加正大金选奖这个选择，就再次恭喜你今年在非原创个人还有团体组其实都有入围嘛。那其实我们看到上周你有在社群上面分享入围的心情，很好奇说这一次的比赛经验当中有什么样的趣事是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0: 第一个趣事是，其实，在正大金选奖的赛制里面。初赛的 demo 跟demo 海选跟初赛是必须要同一首歌，但是我们并不会事先知道评审老师是谁，所以我那时候就选了龚孙娜这首歌，然后是一直到比赛前两天我来点看看说，哎、欸，我来看看今年的评审是谁，然后点开发现，哎、欸、哎、欸，原唱，嗯，我就想说，哎、欸、哎、欸，我哦哦，好吧，那就是有种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那种感觉，但我后来就。调试的蛮好的，就是因为我其实有做一些改编，所以我就是等于说我带着我的版本来跟原唱的特修斯的祥玉老师做分享这样子，所以整个过程其实是蛮惊喜的。
1: 哇，天哪，那到现在沉淀几天之后，你觉得入围对你的意义是什么？这一次入围的感觉是什么呢？哦，
0: 这一次入围其实我当下比赛完其实是有一点点小小的 emo，
1: 哦，
0: 就是我觉得好像距离我想要表达的还差那么一点点，所以我就很落寞的搭着公车，然后回去家里附近一边吃那个炒饭，然后一边觉得啊，好像有点搞砸了这样子，然后吃完才发现进了，然后还一次进两个，然后我就想说啊，就是有一种。就是我觉得蛮感动的啦，我从这个过程当中我最强烈的感受的事情就是，如果我没有放弃音乐，音乐就不会离开我，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肯定，然后我也准备好带着更完整的故事然后来跟决赛跟大家分享这样。
1: 嗯 ，OK， 那我们回到比赛这件事情。
0: 嗯，
1: 作为研究生嘛，冠玉的表演经验，像还有在金选奖或其他声音唱作创作的比赛里面的经验，真的非常非常的丰富，甚至还有组团。对，那我们就很好奇，冠玉是怎么做到兼顾音乐的质跟量的？
0: 嗯，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的重点就是团队合作，就是。我觉得在这所有事情上面，音乐路上绝对不要孤单一个人。就是我有很多很棒的伙伴，像我的团 TAB Hill 滚节，我们的主要核心成员有另外一个吉他手叫嘉荣，那他其实就会提供我很多的支持，不管是督促或者是各种方面的支持。所以我觉得在做音乐的路上，团队合作，然后有一个信任的伙伴，有一群信赖的伙伴，还有一群一起相互砥砺跟督促自己的就是同侪，我觉得他们都是蛮重要的存在这样。
1: OK， 那让我们来做个小结。
2: 好，
1: 音乐在冠玉的求学生涯还有目前的人生经历当中，你觉得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嗯，对我来说，我现在的生活有点像是双核心，其中一个核心是心理专业嘛，那另外一个核心就是音乐。我觉得他同时提醒我自己要谦卑，就是不管入围了什么比赛，得到什么奖项，我们终究还有很多，我们终究只代表了一部分的声音，然后这个声音是不断的在自己的内在去挖掘跟探索，跟不断的在外在的世界当中去感受的，所以这个过程是帮助我更能够理解自己以外，也能够去理解别人，因为我的工作很大一部分是需要去理解那些超出我生命经验之外的苦难或者是喜悦，那我希望透过音乐能够去贴近这些人生当中的喜怒哀乐跟无常，然后它在我生活当中扮演的就是一个不断提醒自己，然后也不断告诉自己说我究竟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然后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存在的一种声音这样子。
2: 嗯， 那带着这一份谦卑的态度往前走啊，就是你现在也讲到说参加比赛对你来说是一个很享受的事情嘛、那其实最后我们想要说再说精神奖的肯定对你来说象征着什么呢？就是今年的肯定。
0: 哇，今年的肯定，我觉得有一种是老天爷的眷顾吗？我也不太确定。但我觉得确实我在心态上面在准备上面都比过往更成熟了蛮多的。对，就是以前可能会很想要用很炫炮的歌或是用 很难的技巧去挑战这件事情，但是今年整体上我更回到说我想要表达什么样的故事，我想要唱什么样的歌，所以我觉得今年的肯定对我来说就是在告诉我说做你自己就足够好了这件事情。
1: 哇，我们觉得听完其实非常的有被打动到吧，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创作者，有时候他们写进歌里面的是自己的故事，但是我觉得写自己的故事可以带别人共感是一回事，那另外一回事我想要用音乐来疗愈别人，这两件事情我觉得都同样有力量。但是冠玉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是他有肩负着一个，他有给自己一些期许跟责任吧，对，然后试图想要用自己的温度慢慢的去感染别人，然后同时呢也做到发挥自己心理系的专业嘛，对，然后去贴近这些听众，说不定可以带来一些治愈的感觉。那像我们在听初赛的直播影片，我们后来在观看的时候，其实我反复听了好几遍，因为我觉得冠玉的声音非常的干净，然后让人有一种我抛去了一切在这个世界上体会到的杂念。
2: 哇，我有一直在听那个他唱的翁孙娜，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一开始根本不知道这首歌曲，但是透过他的演绎之后，我去再去找了那个原本的歌曲来听，原唱来听，然后发现说，他的演绎真的非常有自己的灵魂在，就是听起来感觉像是完全不同的两首歌，可是又包含着他很多很多的真心在当中。
1: 没错，然后我觉得那个感觉是很奇怪，因为我明明是第一次听见这个人的声音，但我为什么会一直把它往回拉，然后再让它播一次，往回拉，再让它播一次？对，就是这种，我好像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宝藏的感觉，就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声音。
2: 而且我觉得刚刚冠玉还讲到说他其实带着一种很谦卑的态度在做他的音乐，然后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难能可贵的，因为有一些人就是通常因为像我自己在写创作的在创作的时候常常会陷入自己的比较自溺的情绪当中，就是我好像没有办法看到我以外的其他人，所以我觉得能够在创作的时候既投入自己的情感，可是又把自己抽离掉那个只有自己的视角，这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1: 而且他在初赛的时候是演绎了《龚孙娜》这首歌嘛，这首歌不是自己的，但是他加入了自己的感想，加入了自己的心情。我觉得让我们的感觉是这个作品被翻成了另外一个版本。对，然后就多了冠玉的风格在里面。那今天的听众，今天的观众，你们也非常的有耳福哦，因为冠玉接下来要为我们清唱他的自创歌曲《在黑夜倾听》。

0: feedback.
1: OK。他们有一点杂音，可是还是很好听。

0: 青海中载浮载沉的人们，快点登上铁达零号吧。
1: 每周五下午六点，记得跟着杰克还有罗斯一起出航。
2: 晕船坦白说，我们出发吧。
3: 休息一下，惊声尖叫，我们马上回来。
4: 这是什么地方啊？乌漆麻黑的。
5: 我就看我们什么时候会找到出口。
0: 哎，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
3: 被你发现，我肚子饿了。
0: 哦哟，不是啦，是有其他声音哎。
5: 有哎，好像是有人在唱歌。
4: 太好了，说不定他可以帮助我们。
0: 那我们就赶快循着这个歌声往前吧。
6: Hello， 时间是下午的5:32，你现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和政大精选奖的特别合作企划《惊声尖叫》，我是六零，
4: 我是四零。
6: 嗯，那我们刚刚听到非常好听的清唱，就是冠玉带来的歌曲，它是自创歌曲，可不可以先请冠玉介绍一下这首歌？
7: 这首歌叫做《在黑夜倾听》，然后这首歌的创作始末其实是想要送给一个我已经离开的朋友，对，然后那时候他其实饱受了蛮多疾病上面的折磨，然后我们就在思考说想要做一首歌送给他，然后也希望能够写一首歌，如果你在半夜的时候很难过睡不着觉，希望有一首歌能够陪伴着你度过一些难熬的时候。
6: 相信他在另外一个世界有听见这样的声音，我觉得非常的温暖吧。而且刚刚就只是清唱，我们垫了一点点小小的歌曲，整个给人的感受就非常的治愈。
4: 嗯，更显现出冠玉他很干净的歌声。
6: 嗯，
4: 那刚上段节目了解到说冠玉还有精神奖的不解之缘，那也非常恭喜他双料入围了非原创个人组还有团体组的决赛。那在期待他的决赛表现之余啊，我们想要邀请冠玉和我们分享他参加很多比赛、选秀跟演出舞台的经验，还有其中他所坚持的信念，跟像我们刚一直在看到的他所珍重的情感。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深入他的音乐旅程吧。
6: 嗯，
4: 那我其实观察到说你对于台语歌是情有独钟哦，不管是我曾经看到说你在中山街头唱台语歌曲串烧一个小时，
6: 太强了，一小时，
4: 对对对，还是说在今年的精选奖个人舞台上再次选择了我们想要进行演出。那发现说一直以来你对台语歌的热爱是有目共睹的，蛮好奇说为什么你这么喜欢唱台语歌呢？
7: 嗯，其实台语算是我的母语之一。
4: 嗯，
7: 就我小时候因为爸妈工作都很忙碌，所以我其实在小时候一部分是我外公外婆带我长大的。然后在那个时候，因为我外公外婆他并不会讲华语，所以他们就教我讲台语这样子。所以讲台语对我来说是一个怀念小时候的时光，也是表达一种感谢的方式。然后对于长大的我来说，更重要的是一种传承文化跟传递一些台湾本土文化的价值這樣子。
6: 嗯，那你觉得和你在唱其他语种的歌曲的时候状态，歌唱的状态会有一点不一样吗？
7: 嗯，应该会有一点差别，是因为我讲台语有台语的会考，所以可能就会有更多的情感是丰沛的，就是比较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假装出来的这样子，所以会有很多情绪上面的波澜在唱台语歌上面，就有点像是你们刚刚提到龚苏娜那首歌，就是一个很丰沛丰满的一个状态这样子。
6: 那有没有哪一首台语歌或者是哪一位台语歌手他对你的影响其实蛮深的呢？
7: 嗯，我会说是萧煌奇，就是但不是阿嬷的味，就是我小时候第一张买的专辑就是萧煌奇在应该是2012还2013出的那张《思念会惊》的那张专辑，然后对我的意义是有点像是我的台语歌启蒙老师，就是那张专辑，我那时候常常会播着那个 CD player， 然后就是播着，然后我就去睡觉这样。然后我家人都很不解，想说奇怪为什么能够边听音乐然后还睡得着， 然后有几次我爸来跟我一起睡觉，他都被吵到睡不着这样子。但对我来说，我觉得那张专辑从头到尾我反复听了一两年，然后就有点算是影响到现在，就是对于台语歌的想法跟概念吧。
6: 我在 FB 是萧煌奇的头号粉丝。
7: 哦，真假？
6: 对对对，但是我不知道我那时候有没有敢按接受。对，因为我们很常看他在社群上开自己的玩笑，
4: 对对对，
6: 然后就会觉得 Oh my god， 这个人怎么可以这么的有趣。对，所以我觉得关羽也有点给我这样的感觉，就虽然就是整个人看起来就是比较书生气，可是聊起天来完全不会有那种疏离的感觉。处理的感觉。
4: 那蛮好奇说关于到目前为止有跟萧煌奇老师接触过吗？
7: 哦，还真的有一次。就是因为我大二的时候参加台大流畅营，然后我是当队服这样子，那我们那一届刚好就请萧煌奇老师来现场演出讲课，然后跟演出这样子。但我没有跟他接触，就是我远远的望着他的这个样子，然后觉得哇，他唱现场的时候真的是太强了。对对对，然后去年去年前年金曲36的时候我有去现场，然后也有萧煌奇老师的现场演出，所以跟他接触应该勉勉强强算个两次。
6: 是一个敬慕的感觉啦。对，那我们自己，因为小时候我也是跟我阿妈住在一起，然后我也蛮喜欢有就是台语的戏剧，什么戏说台湾这种，那当然也会看一些
4: 台语歌的
6: 对
4: 选
6: 秀节目，所以我们看到冠玉曾经参加超级红人榜的海选，最后也顺利站上舞台，唱了吴宗宪的撒梅撒里的经历，我们觉得好有趣哦。那你为什么当初会想要去参加这样的海选？
7: 我其实一开始不知道这个比赛，然后是我发现有一天我的国中同学他突然就在 FB PO 说他参加超级红人榜然后的比赛片段，那我就去私讯他说哪里可以参加。

0: 对，然后就说因为好像从海选到正式站上舞台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好像是半年多的时间，然后好奇说在整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小趣事可以跟我们分享，还有你一整趟旅程中的心路转折又是怎么样。
1: 一开始就是觉得反正去试试看嘛，就是我就抱持着一个分享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在海选的时候，主持人就问我说啊，那你哪今嘛才来，他就问我说我以前去哪里的这样子。然后到后来就慢慢的进去上课啊，我们那是一个月上一次课，然后等到有机会的时候再站上舞台。然后那一周刚好很幸运，因为超级红人榜有那个农民擂台赛，然后我就有吃到莲雾公主的莲雾，非常好吃，真的。
2: 哎，为什么我觉得这个节目让参赛者本人跟土地，我们脚下这片土地有更多的连接？
0: 就是他还有引入这个农产品，这样
1: 吗？
2: 我觉得超可爱的。那这样一路以来啊，关于涉足了很多的领域，不管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红人榜选秀比赛，或者是一些比较纯净的演出，都让你累积了很多类型，然后在不同场域的表演经验嘛。想问关于在不同舞台间的切换之间，你会怎么样去调整选歌的曲？
1: 以前的话就是会尽量选一些炫技的或是高难度，但是从国外回来之后，我就会去思考说这个比赛当下它的氛围，然后它适合什么样子的歌曲，然后我会想要把什么样子的故事带进去。就比方说像是今年的正大金选奖，那我很明确的一个主轴就是我想要多唱一点台语歌，因为我发现说正大金选奖其实蛮少参赛者唱台语歌，然后我就去挑了一首自己非常喜欢的台语歌，然后传达进去。又或者是说我今年初参加大甲妈的那个歌唱比赛，然后那一阵子很喜欢池修的有一说一，然后我就不管说他到底是不是一个适不适合比赛的歌，我就是想要在那个场域那个环境底下好好的把这首歌介绍给大家。
2: 感觉出来的啦，
0: 就是我喜欢我就把它唱出来，
2: 想被别人听见，
1: 差不多。
0: 那其实我们本来也想要再继续听你分享想要印象深刻的演出或是竞赛的经验，然后其实我们本来是私心想要听参加大甲妈原创音乐大赛的故事，那你刚刚稍微有提到，我不知道你可以再帮我们更深入的分享一下。
1: 好啊，因为其实这个比赛我是第二次投就是报名了，然后那时候就很意外的入选这样子，对，然后就觉得哦，那个怎么可能是我，所以其实蛮惊讶的。但如果要分享一个印象深刻的话，我会私心分享去年的正大金选奖的决赛。
2: 哦，天哪，
1: 就是那时候唱了翠乐团的年少的我们永远轻狂，然后那时候发现说他们是演出嘉宾的时候，我前一天马上去私讯他们说我们要唱这首歌，所以你们如果隔天有准备的话，不好意思，可不可以麻烦你们避开这样。对，然后他们就很好，除了避开之后，我们演完他们直接来后台跟我们聊聊天，然后还拍照，
2: 好感动。
1: 我想说哎，追星是可以追到正大金选奖这样子的吗？然后就觉得哇，这真的是一个梦幻比赛。
0: 而且我觉得光是可以跟他们，就让他们听你唱歌，唱他们的原创，唱他们的歌曲，就已经不用管有没有得奖了。
1: 对啊，
0: 对对对，已经很值回票价，
1: 是去年的最大赢家其实。
2: 我们在这交谈的过程中，或者是看冠玉社群上面分享的各种经历，其实可以感受到冠玉的创作能量非常的丰沛。你的每一首歌几乎似乎都有对应到一个想要跟听众分享的情感状态。在社群上我们最近也看到你的新歌《四月的雪》，谈的呢是离别之后要怎么重新组装，然后把自己拉起来再出发。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你自己好像也正面临类似的状态吗？那你又是怎么样去疗愈你自己的？
1: 创作这首歌其实当时候是为了我刚刚提到说在国外的时候跟就是交往就的伴侣分开嘛，所以这首歌也算是写给他也写给自己的一首好好道别的歌。然后因为好好道别其实蛮困难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我怎么样把这种挣扎跟困难拉扯摆进去，然后所以就写了这首。因为理论上苏黎世四月是不会下去。

0: 但是那时候突然下了一场大雪，所以让我非常有感而发这样。
1: 哇，那在这个疗伤或者是道别的过程当中，音乐对冠玉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0: 嗯，我觉得是让自己更了解自己，然后去探索自己可能还没有解决的课题，或者是还没有去面对的一些困难，然后在不断的反复的挖掘跟探索的过程当中去理解，然后尝试的有机会邀请听众听到我的歌的时候可以做一些对话这样子。
2: 说到对话的话，其实我看到你的原创歌曲就是你早上23的时候，其实看到歌词唱出了异乡学子那种思念的情绪，还有转眼之间好像就模模糊糊的长大的错愕感，可是也从里面听到了说你唱出了你们家乡的那一种笃定哦。那因为我们也刚好才差不多这样子的年纪，所以听了之后其实是还蛮有心有戚戚焉的，就好奇说23岁对你的人生来说可能代表着什么样的节点。
0: 嗯，23岁那个当下，其实是我人刚好在国外的那个年纪，然后就刚好遇到一些人生的转捩点，就包含说要当兵嘛，要念研究所嘛，然后我记得那个画面感是这样子，就是我跟一群伙伴们去冰岛，然后那时候我刚过生日一个礼拜，然后我们就看了一个偌大的火山口，然后我脑中就想起了一个旋律，就是。我头丢几十三，然后我就哎，就是我好像一转眼就23岁了。那23岁的我要往哪里去？又是什么样子？该怎么定义？所以那个过程当中就有很多自我怀疑啊、彷徨啊，然后不太确定该怎么办，所以就把它写成一首歌。因为我觉得23岁是一个大家可能即将大学毕业。即将步入职场，或是可能思考人生的很多不同的离别的一个年纪，这样子。
1: 嗯，哇，我现在今年过完生日，我也23，
2: 嗯，
1: 然后我也要毕业，我其实也有点不知道我自己未来到底要做什么，我想要去什么领域，广播还是新闻，然后想要担任什么职位。那我想问关于你刚刚说你其实有很多的选择，你问自己要不要当兵，要不要读研究所，很多很多条路的。这种状况下，你是怎么去抉择出你未来想要走的路呢？
0: 嗯，我在过程当中，除了自己想之外，也询问了很多身边的朋友，
1: 嗯，
0: 然后也询问了很多家人的意见。然后我觉得过程当中最帮助我做决定的是，我去走了朝圣之路。就我觉得在漫漫的长路当中。当你的一天你需要做的事情只剩下走路、吃饭跟洗澡三件事情的时候，很多生命的困难会变得很单纯，单纯的在思考这些问题，单纯的跟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去反思，你为什么来到这条路上，你为什么要走这条路，你希望从这条路上带什么东西回家。
1: 嗯，
0: 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去很像心无杂念去摒除了一些烦扰跟复杂的想法，然后去回归自己的本心，是我想要变成什么样子的人。如果我想要变成一个有能力的助人工作者的话，那或许充实自己的能力，读研究所是下一个阶段的目标。那我可能就要需要完成兵役啊，完成很多就是路上需要捡起来的东西这样。
1: 嗯，那关于在朝圣之路的路上，有没有遇到让你觉得很惊喜或者是很奇妙的一段缘分？
0: 哦。真的是蛮奇妙的一段缘分，就是我基本上因为每个人的路途、路程跟住的地方都不一样，但是我在旅程的后半段遇到了一个德国的阿伯，那他年纪大概大我40岁左右吧。
1: 哇！
0: 然后我们很意外的发现，我们的启程跟我们的终点的日期是一样的。那我们中间从第10天到第23天。的目的地也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后来每天就一起走，然后晚上一起用餐，然后最后你想像那种德国人日耳曼人就很高大190公分，然后他在机场要跟我告别的时候，我们两个哭着抱在一起，我觉得哇，这人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奇妙，然后我们一直到现在都还有联络这样。
1: 哇哦，你觉得你们之间可以有这么强的连结的原因是什么？除了刚刚讲的那些很奇妙的巧合，你们过程当中都聊了哪些话题？
0: 嗯，
1: 我好好奇隔着40岁的身份到底有什么共同话题。
0: 嗯，就会聊彼此的家庭啊， 生活啊，然后为什么来到这条路上，然后可能也会分享彼此的见闻。那基本上因为他是成型人，那我是没有那么成型的人这样子，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每天早上他先出发，他先抵达，但是我们会一起，他会等我抵达之后我们一起用餐，然后聊个天，然后再睡觉。对，就是这样子日复一日的过程当中，我觉得那个人与人之间的好奇跟理解是可以超越种族或是语言的。因为我德文没有很好吧，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用英文，那他英文也没有很好这样子。
1: 很可爱的缘分。
2: 这样听下来之后，我也好想去走那个朝圣之路啊。那我蛮好奇说朝圣之路会可以再去走第二次吗？就是会有人一直一直不断的去走吗？
0: 哦，会耶，我有遇到走第六次的人。
2: 哇，
0: 就是因为他其实不是一条既定的路，就朝圣之路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版本。那我像我走的那条是最长也是最常见的版本是法国之路，那它其实还有不同的，比方说英国之路、北方之路、原始之路、葡萄牙之路等等的。所以很多人会去回去，但是从不同的起点，从不同的目的地，然后去探索自己，然后跟挖掘自己的过程这样。所以一路上遇到很多，可能是转职的啊，也可能是退休的啊，像德国爷爷就是他工作40年，他要退休了，然后他想要找寻他退休之后要干嘛的意义，所以他就退休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走800公里，超级疯狂这样子。
2: 那你自己还有想要再走第二次？
1: 这也是我好奇的。
2: 对啊，
0: 我有预计就是我硕班毕业，然后开始当心理师之前会再去走一次这样子。
1: 我有点震惊到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像那个你说走六次了，然后一段800公里，那它不就是4800公里吗？
0: 对啊，我在路上有遇到一个奥地利的阿姨，她更疯，她从奥地利一路走到西班牙，所以
1: Oh my God，
0: 然后她我遇到的那一次是她第二次，但是她这一次改成用骑脚踏车的方式，整个环游整个欧洲这样子。
1: 我觉得这个意志力也可以就是呼应到冠宇这一路以来对音乐的坚持一直都是如此。那去年冠宇刚刚从台大毕业的时候以椰林故事参与了毕业歌的甄选活动嘛，那你觉得如果你要回眸看一下就是你现在的毕业季，然后我们觉得在这首歌你有一种温暖去拥抱身边人的感觉，把这种情感描绘的淋漓尽致啦。那在很多歌曲都可以看见你对身边亲朋好友的爱跟感谢，包含你刚刚一开始讲的你觉得自己急迫，但事实上你是一直在关心身边的人。那在追逐音乐梦的路上有没有什么话是想要透过这个机会跟一路陪伴你支持你的人说的？
0: 我很感谢就是我的家人，就是一直支持我就是做音乐啊，然后他们也很鼓励我，就算遇到挫折就也都没关系，就是那都是一个很棒的过程。然后支持我的朋友们或是一起做音乐的伙伴们，就是感谢有你们在，然后我们才能够一路一路上，即使可能走得很颠簸，但是也都很踏踏实实的踩着脚下的每一步前进。然后也感谢所有支持我的朋友们或是粉丝们这样子，就是有你们的支持我才能够就是继续下去去创作或是做出更好的音乐，然后来给大家分享。
1: 那对自己呢？
0: 对自己啊，我觉得自己很棒啊，就是能够从一些灰头土脸的时刻，从一些泥淖当中去再重新的浮出来，然后成为自己的模样是很困难的，但是也做到了。就像刚刚六零有提到椰林故事是2025年呢、啊。那其实我也有唱2023年台大的毕业歌、那首歌叫做成为那个想成为的，对，那是当年度的毕业歌。然后成为那个想成为的后面有个底线，就是希望让各位毕业生自己去填上你想要成为那个想成为的什么模样这样子。
1: 那接下来有没有一些阶段性的目标，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底线
0: 阶段性的目标大概就是最近有投了一些比赛或是计划，然后希望过程当中都能够顺顺利利的被看见。但我后来想到这里的时候就觉得啊，这还是太外在了，就是我觉得对自己或是对伙伴的阶段性计划就会是能够好好的照顾自己，然后平安健康，我们能够一起做音乐， 可能做到70岁、80岁都很喜欢这件事情，
1: 是
0: 不要让外在的可能评价啊，或是标签啊，或是成就去限制我们。虽然说现实也是很重要，但是能够保持自己的初心，再去迎接这个残酷的现实，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1: 嗯，那最后我想用关于当初在要和我们合作的时候填的表单里面的一段回复来做一个小结。关于说，音乐其实是世界上最纯粹的倾听与同理，让我诚实的接纳和面对各种情况下的自己。那他体悟到做音乐是一条长长的巡礼，从来都不是多快抵达终点，夺得多少目光，而是用什么样的步伐前进，沿途看见了什么，和谁结伴同行。他也把音乐当成是一种和世界的连结，甚至是传播文化跟价值观的载体。那他想要用这个世代的声音去回应他生长的土地，音乐让我学会用更包容、更开阔的视角去理解社会。
2: 哇，讲得太好了。
1: 你知道那个表达，我觉得用心到我已经可以从这些回复里面感受到关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嗯，就是我觉得关于不管是表演啊、比赛、上节目，甚至是连这次回复表单都写得非常的让人感动跟认真。对，那也蛮好奇说，刚刚我们在谈的是阶段性的目标嘛，那可能刚刚讲比较往内心的探索，不知道在接下来的时光当中，你有没有什么可能最近的行程啊，或是最近的一些演出，或是歌曲可以跟我们预告一下？
0: 哦，我们最近会发一首新歌，叫做 FM16.27，然后是我吉他手写的，算是致敬他高中一路以来对于音乐之路上的一些感谢跟探索。
1: 嗯，
0: 然后接下来的演出大概就是6月7号的政大金选奖的艺文中心的决赛。
1: 嗯，
0: 那6月14号也会在成品，就是因为长期跟成品有一些合作，
1: 嗯，
0: 所以也会就是有一些演出这样子。
1: 期待了，
2: 期待起来。那也非常祝福冠玉可以在金选奖的决赛上表现超乎他的预期。对对对。那节目最后呢，我想要点播一首歌曲，是 Crispy 策乐团的《年少的我们永远轻狂》哦。那这首歌曲也是过去冠玉他参加金选奖的时候所演唱的。那因为这首歌曲也像是一段轻轻回望的注脚，那些尽管追寻的过程当中跌跌撞撞，却还是相信自己世界的这个时刻，我们想用这首歌曲送给所有还在路上，也能够将你们所选择的路都走得意气风发的每一个人。那非常谢谢冠玉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我是40，
1: 我是60，
0: 我是冠玉，
1: 大家
0: 拜
1: 拜，
0: 谢谢。

0: 晚上六点，希望你现在在下班的路上。我是四方夜主唱阿三。如果觉得生活快要喘不过气了，赶快转开 FM88.7，正大之声一定来救你。
1: 老公，快点接电话，
0: 我也会救你哦。
2: 情人节街上也太多情侣了吧？
3: 你这礼拜要不要陪我去拜月老啊？
2: 好想要男朋友、
4: 哦。月老哦，拜好多次都没什么用我们要不要换个地方拜啊？我上次听说有个地方超灵的，好像叫什么奇梦坊。
5: 啊？你们可以不要为难神明吗？
3: 要你管哦，我们的幸福我们自己守护。
4: 对，那我们赶快去吧。
5: 奇梦坊那到底是什么啊？
6: 大家好，我是指南宫研究员吴宗明。奇梦是信众与吕仙主沟通的媒介，向神明祈求是梦给我们。任何人面对生活总有彷徨无依的时候，到指南宫奇梦开智慧，实现您的梦想。
7: 正大之声与你一起关心文山社区。
8: 肚子饿了，找不到人吃饭吗？正大之声 FM88.7 Always Around You。
9: 三十而立，同心小站，陪我看台湾，挖起狂新闻，晕船坦白说，下午六点陪你去看柳星鱼。
10: 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啊，船来了，要上船了。

0: 还好。
1: 哦，你有晕船就要坦白说啊。
0: 等等，我现在比死还难过。
2: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03，欢迎收听 FM88.7 政大之声的晕船坦白说，我是主持人罗斯，
3: 我是主持人杰克，
4: 我是小助理船长。
2: 耶，那我们也是要来开场闲聊一下，聊聊我们最近都在过些什么。那我就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该在干嘛好了。其实我蛮早就到电台了，因为我3点的时候呢有一个Google Meet 的会议。
3: 欸，是跟谁会议？
2: 答案就是我之前高中舞社的朋友们，就是我们同届一起当干部的朋友。然后因为我们每个人呢其实都在不同的国家，像是刚才会议里面就是3个是在台湾，一个在中国，一个在美国，一个在伦敦，然后一个在挪威，这样子。
3: 这样不会有时差的问题吗？
2: 会，所以才会是3点啊。
3: 好，3点是大家都可以的时间。
2: 对，而且原本呢有一个，因为在美国现在还不是礼拜五，就现在是礼拜四，然后所以就是我们在约时间的时候，他一直以为是明天，就他以为是明天的他那边的晚上12点。对，反正就是会有时差一些小问题，然后他就原本睡了，但是被我狂抠起来。对，
3: 我想说，欸，发生什么事情了？
2: 对，他有点吓到，看起来有点沧桑这样。
3: 嗯，那你们之间刚才都在聊什么东西？
2: 我们刚才聊什么？可能是因为我的耳机漏音很严重啊，就是我没有开那个语音隔离，所以他们都听得到整个电台在吵什么。因为刚才电台不是在转播吗？
3: 啊，
2: 然后所有人就会在那边说：“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之类的，来来来来来，这样
3: 很热闹的一个电台。
2: 对，然后他们就什么都听得到。刚才带他们就是电台导览一圈
3: 啊，线上导览，
2: 对，
3: 好可爱哦、喔，就是让可能你的同学知道你现在都在做什么事情。
2: 而且我们平常呢就是会跟，就是会透过这种会议定期更新一下彼此的近况，因为有些东西好像就是要聚在一起用说的比较快，就比起用打字的。
3: 嗯，而且说的比较有温度嘛，而且你可以看到那个人的样子。
2: 嗯，
3: 好，那说了这么多呢，我们还是就来先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航海日志，那一起来听听看今天的晕船主人公是谁吧。2020年2月14号，亲爱的日志，今天是情人节，他要跟我牵手了耶。我想他大概是天蝎座的吧，因为网络上都说跟双鱼座很配。2020年3月16号，亲爱的日志，我一直传讯息给他，可是他都不回我讯息耶，到底该怎么办啊？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航海日志。那今天的主人公是谁呢？我们就让他先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吧。
5: 嗨，大家好，我是爱情小坦克，谁撞谁休克。
2: 哇塞，好适合我们节目、哦、
3: 对，小坦克的声音有点大，快冲过这个录音室了。
2: 被撞到的感觉。
3: 对，好，那爱情小坦克，你要不要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2: 你的
3: 晕船
2: 对
3: 象？
5: 哦，我的晕船对象她是一个酷 girl，
2: 嗯，
3: 酷 girl，
5: 对，酷 girl。然后我觉得她跟我的个性啊，然后平常穿搭的风格，然后喜好都差非常的多，天差地别、哦，但是还是很晕，
3: 为什么
5: 还是凑得在
3: 一
2: 起？她是你的理想型吗？
5: 我觉得是、欸，哎，是、
2: 哦、
5: 是我的理想型，看起来是我的理想型。
2: 你的理想型是什么样子的？
5: 哦，我觉得很怪，就是我喜欢黑长直。
2: 嗯，
5: 就是黑头发、
3: 嗯，
5: 黑色头发，然后长头发、直发这样，然后不能有空气刘海，
2: 嗯，
3: 对，刘海有一个执着，
5: 对对对对对，不能有空气、嗯，然后可能外表看起来冷冰冰的，对，看起来蛮冷酷的，然后就很像很多心事这样，看起来忧郁忧郁的、
3: 哦，所以其实你没有太喜欢热情的女生，
5: 对，我喜欢有神秘感一点，
2: 哦，
5: 对，
2: 有，我觉得酷 girl 有很符合，
3: 就叫酷 girl， 她应该个性上面就蛮酷的。
2: 对，而且因为我也是看过她本人的，觉得有合有合、嗯，只是没有想到这个是你的理想型这样子。
3: 嗯，嗯，那你可以简单介绍一下酷 girl 她的个，就是她的外貌吗？
5: 她的外貌，
3: 对啊，
2: 还是就是跟你刚才理想型的那样差不多？
3: 对，
5: 嗯，我觉得她的外貌应该说，全台湾啦，没有人比得过这样。 对对对，
2: 有晕船发言，
6: 有在那边是独一无二，
5: 那个狗很晕，很晕哦，很晕哦，对对对，
2: 我吓到了。
5: 对，然后它的外表，其实我对外表还好，但我比较要求个性，
2: 嗯，
5: 对对对，
6: 相处起来
5: 相
6: 感觉比较重要，
5: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幽默感很重要，我喜欢有幽默感的女生，然后同时呢，她可能也能跟我谈一些比较震惊的事情，就是可以深聊的啦，
2: 嗯，
5: 对，可以聊身世心事，可以聊比较深度的话题，不会都很表面这样子，对，
2: 嗯，那我自己蛮好奇的是你刚才有提到他是一个跟你算是穿搭风格差异蛮大的，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的穿搭风格还有他的穿搭风格吗？
5: OK， 我的穿搭风格呢，就是我就是台式男嘛对对对，那个什么青亚狗杂皮袜狗杂，那个槟榔摊前面会看到阿北的穿搭这样，对对对，然后平常最喜欢穿花衬衫，
2: 对，
5: 然后他，啊，那个我的晕船对象呢，他比较属于酷 girl 嘛，是比较像韩，比较韩风一点，然后带有一点嘻哈，就是现在韩国不是比较流行那种韩式嘻哈嘛的那种穿搭，对对对，
6: 就是工装裤那种，
5: 对，或者
2: 冬天会戴冷帽，
5: 哦，对对对对对对 对， 對，然后比较稍微美式一点，然后又有一点韩式，然后有的时候裤中带有一点可爱，对对，
6: 裤中带有点可爱，
2: 原来如此，
5: 就是跟我差很多了，
6: 嗯，那你跟 Cool Girl 是怎么认识的？
5: 哦，这个故事呢要从上学期开始说起，就是，嗯，他是我大学报的财主，但是我们不是因为这个认识的，然后我们是在有一堂叫深度影音报道的课认识的，然后我开学第一天我还穿着吊嘎还有拖鞋，我走进教室我看到这个人，这是什么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我看到说哎，欸，天哪这谁啊好漂亮哦，这样
6: 宣传发言在家里，
5: 对对对对，
2: 一见钟情，
5: 一见钟情，惊为天人，真的真的真的，对对对，
2: 那你在那堂课上有去认识他之类的吗？就有互动吗？
5: 完全没有，
2: 欸，你就只是在旁边看着他，
5: 不敢跟他讲话，
2: 哦，
5: 对对对，默默观察。
6: 怎么变熟的？
5: 怎么变熟？就是因为前面有讲到他是我大学报的影音采访主任嘛，
2: 嗯，
5: 然后所以那时候跑新闻的时候算他有指导我，
2: 嗯，
5: 然后就可是都还是正式上面的交流啦，对对对对对，
2: 嗯，
5: 然后真正有其他交流都很是很后面的时候了，对，
2: 哦，
5: 大概过了三四个月后吧，对，
2: 嗯，哦，所以就是一开始就是在无论是学业上，然后还有可能像大学报的采访这样子，就是正式上面的认识，然后被他吸引了这样。
5: 对，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做事很认真，然后很有料，很聪明的一个人，
6: 啊，就是深度认识他之后可能又是不同的一个人，
5: 也是
2: 有反差是吗？
5: 有反差，有更多的面向，
2: 那我们等一下呢再听听看这些反差。那关于这段相遇的故事呢，我们的小坦克有帮我们点播一首歌曲，请问你想点播的是什么歌呢？
5: 带来这首《下一次恋爱》。
2: 为什么会想要播这首歌？期待下一次恋爱，
5: 期待下一次恋爱来了，對對對，
2: 这么直白的点歌理由。
6: 好，那接着呢，我们就先来听到这首《下一个恋爱》。哎，这首歌好像是一个蛮复古的歌，对不对啊？
2: 萧亚轩的歌，其实他，我就是有稍微偷看一下他点播的歌，我觉得真的都很台派的感觉耶。
6: 啊，就是台式的那种经典金曲。
2: 嗯，因为像我们就是之前的来宾可能会点一些欧美的抒情歌，或者是像是比较偏独立音乐的类型，对，
6: 嗯，
2: 比较少点这么台的歌，
6: 就是真的跟小坦克一样，就是比较台式
2: 浪漫，很符合你的风格。
6: 对，
2: 對，
6: 好，那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
2: 萧亚轩的下一次恋爱。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萧亚轩的《下一次恋爱》，嗯，很轻快的节奏，哎，欸，
1: 对啊，就是很有那种2010年代的风格，
0: 一定是2011，
1: 对，
0: 哎，欸，2014年的专辑，
1: 啊，就是差不多，对啊，我猜得很神准吧？
0: 有厉害。好，那我们刚才听完了相遇的故事，接下来就蛮想知道你们后来是怎么算是搭上线的嘛？因为一开始都只是在课业啊、工作上面认识的嘛，那后来是怎么会发展成暧昧的关系？
2: 哦，我觉得这个跟新闻系的特质有关，
0: 嗯，
2: 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很 I 的人，然后我是一个很 E 的人，嗯，这也是我们两个很大的反差，
0: 嗯，
2: 对对对，然后所以比较多都是我单方面在喜欢。对对对，然后所以我们怎么开始的呢？是我们跑完大学报之后，大概最后有一个会议嘛，然后大家一哄而散啊，就是大家吃散伙饭，吃散伙饭，然后我就那个他翠好像 po 了一篇什么，我事情做不完了，已经火烧眉睫了啦，他是 po 那个24小时的限时留言，
1: 啊，那种便利贴，
2: 对，然后我就回啊。还没烧到眉毛，这样
0: 什么意思？
2: 是这样，是从这句话开始的。
1: 好，
2: 就是他说他写火烧眉睫嘛，然后我就写还没烧到眉毛，而且还没烧到眼睛，啊，所以没事的，啊，还没烧。
1: 就是尝试安慰他一下，
2: 不是不是，我只是随便乱回的。
1: 我想安慰他，
2: 对对对，然后他就回了一个那个三角形那个大鱼小鱼。好像
0: 大，
2: 不是不是，好像他这个回一个笑脸的符号啦，
0: 嗯，
2: 是。三角形，三角形，然后下面一杠的那种
0: 啊，我知道，就是这样子，然后底下这样子那个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对
2: 对对，
1: 就是好像看杀人的那种表情嘛。
0: 听众有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啊？就是看起来在笑，但其实
1: 笑里藏刀，
2: 笑里藏
0: 刀，
2: 对，皮笑肉不笑，
0: 嗯，
2: 然后就回了这个就没了
1: 啊？
0: 那你没有继续想要多回一些什么吗？还是你已经觉得说啊碰壁了？
2: 对，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可是好像就。好像还不方便去讲什么，就只是先试探看看，
0: 哦，
2: 对对对，
0: 嗯，
2: 然后后来是好像他回我吧，他问我、欸，哦，是我先回他说这个事件你怎么看，然后那个时候好像在讲1219张文的事件，
0: 哦，
2: 嗯，那时候捷运杀人案，
0: 嗯，
2: 然后所以我们的后面很大一部分的聊天啊跟其他面向的相处过程都是在聊政治
1: 社会议题，
0: 社
2: 会议
0: 题
2: 很硬，
0: 哦，
2: 相当的硬，
0: 很新闻人，
1: 这种硬的东西就反而激起你们两个之间的兴趣。
2: 对，是我们在这方面是聊得起来的。
0: 嗯，
2: 对，
0: 好，应该说可以看出你们共同的话题呢，就是对于政治，对于社会议题，然后这也凸显出你们，因为刚才前面都说到你们两个反差很大嘛，无论是个性、穿搭还是什么上都是。可是从共同的话题就可以看出，你们也是有共同点，然后是聊得起来，是可以产出火花的这样子。
2: 对，算是对对议题的看法啦，都蛮类似，蛮，
0: 嗯，
2: 相近的。
0: 嗯，
2: 对。
0: 那你们大概聊这种很硬的话题聊了多久啊？
2: 超久，就是可能直到现在都还有。
0: 哦，
2: 嗯。
0: 那在聊硬的话题的，就大概聊到什么时间点会开始穿插一些比较暧昧一点的话
1: 暧的
0: 或暧昧一点的感觉？
2: 哦，可是我记得好像到后面，很后面才开始。对，
1: 嗯，
2: 然后我觉得也算是我们都不算很会擅长表达自己这种细腻感情的，这对我们比较内敛一点啦，感受出来吗？我其实是一个这种比较感性内敛的人，就是因为我平常是干话比较多，
0: 感受出来了，
2: 对对对对，
0: 这个部分有感受出来，
2: 然后比较细腻的心思那种小感情什么不太会流露出来，
0: 嗯，
2: 然后很后面啊，然后可能开始我记得因为他喜欢那个时候喜欢 Curtis， 然后我其实平常不太看
1: 韩
2: 团嘛，对 对, 對，
0: 嗯，
2: 然后你知道我就是比较华语，就是比较台一点，
0: 台派一点，
2: 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我就开始看韩团之类的，
0: 哦，
2: 对，然后或是他有一些喜欢的电影，然后就会去查来看，
0: 哦，
2: 对对对，然后才从电影啊，然后他喜欢的 K-pop， 然后喜欢的团啊人，他喜欢赵宇凡那个时候，
0: 哦，
2: 然后去聊，
0: 有这种想要更靠近他一点的感觉，
1: 就是可以增加更多共同话题的一个方式。
0: 嗯，那目前看起来，听起来都是你很主动的去。就是往他迈进，那他有什么往你迈进的感觉吗？
2: 我觉得
0: 還是，
2: 可是我觉得他也不需要往我迈进，
0: 嗯，
2: 对啊，因为他可能对我防备心很重，
0: 哦，
2: 这个有另外一 part 故事，详见好像去年吧，还是上学期电台某一集节目，
0: 什么啦？
1: 然后上一个节目有讲，
2: 反正就是他对我的第一印象其实很差， 所以他对我的防备心，他对我的防备心应该蛮高吧，或是他搞不太懂这个人到底在干嘛。对，然后
1: 就是可能摸不透这个人。
0: 因为你看起来就是嬉皮笑脸，然后一直讲干话，然后穿着又很台派的一个人，这样。
2: 对对对，然后所以他就还摸不清楚我到底想要干嘛，然后就可能比较常据点我啊，或是讲话很直啊，然后、但我觉得这都没关系啦，这都没关系，我觉得都很正常什么的。对对对，
1: 因为可能是你们两个可能个性上面真的差太多，所以可能相处模式上面就可能比较需要磨合，对不对？
2: 可是我觉得到后面就没有这个问题，熟了之后就不会了。对，
0: 应该说熟了之后感觉比较了解彼此，就不是只停留在第一印象那种很表面的东西，这样。
2: 然后有一个是他打字的时候会打注英文啊，我是一个不会打注英文的人，所以我也开始打注英文。
0: 哦，你被他影响了，
1: 就是会跟着喜欢他喜欢的东西。
0: 我觉得这样听起来感觉他真的就是晕船有一点严重哦，我刚才已经接受到从一些关键字接受到一些信号了，就是像是他会去听就是他喜欢的团，然后去看他喜欢的电影，然后跟他聊更多话题，
1: 或是甚至他的打字习惯也会跟着他一起。
0: 没错。那我们聊到这边呢，就先来听到一首来自杨丞琳的《雨爱》，等等再来听一下为什么我们的爱情小坦克会想要点播这一首歌曲。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杨丞琳的《雨爱》。
1: 耶、yeah, ，谢谢我们的爱情小坦克帮我们回歌。
2: 那为什么爱情小坦克会想播这首歌呢？
0: 因为我就晕船晕得很严重嘛，然后那个时候很常循环播放这首歌，然后就很像。然后刚好木栅又是一个很多雨的地方，
1: 听雨的声音，
0: 对，听雨的声音，然后舒缓自己晕船的痛苦
1: 啊，晕船的痛苦吗？
0: 很痛苦啊，
1: 所以是有痛苦的部分吗？
0: 跟那个狗一样，很晕啊，很晕啊。坦白说，那个狗在船上很晕啊。
1: 哎、欸，其实我们节目的座右铭是“晕船”，坦白说比死还难过。它其实是一整句话。
0: 哦，是，对对对，
1: 我们是有个 slogan 的。好，那刚才呢就是聊了一些可能你们在线上会聊天啊的一些小故事，那你们会有实体约出去见面吗？
0: 有，那个时候我跟他第一次出去的时候是去看电影。对，
2: 我们看什么电影？
0: 我们看那张照片里的我们。
1: 那张照片里的我们
0: 是在讲台湾之前有一个算贿选的故事吧，然后那整片都是客语发音的，
1: 哦，好特别哦，
0: 对对，
2: 特别的题材。
0: 嗯，然后本来好像还有要去看什么其他的吧，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选那部电影。然后，而且我坦白讲，就是我们之间感觉在暧昧的时候没什么特别幸福浪漫的故事。就我还记得那天我们看完电影之后，我们看完电影说，要去哪里啊？然后这也是一个我跟他性格差异的地方，他是 J 人，很 J， 我是 E 人，很 E， P
1: 人，
0: 很 P。然后他说，不知道哎、欸。然后我想说，嗯，就逛逛嘛，然后看要去哪里吃饭这样。他说，然后他就打开 Google 地图，然后开始，好啊，不然去这间居酒屋。然后说，哦，好，然后我们就去。
1: J 人就是要先查好，确定目标，然后就是去。但 P 人就是我们走到哪，然后看到什么符合心意的就去，
2: 比较随和一点。
0: 没错，就是逛大街，然后看到就是想进去的就闯进去，
1: 闯进去，你就闯进他的心房。
0: 没有，对，没错。
1: 好，你一定要讲这种老道的老道的话。
0: 对，然后那天，然后吃完晚餐，然后好像聊了蛮多，就是那天第一次出去就已经聊蛮多内心世界的东西了，有算有深聊到。然后后来就说，去捷运站的时候，哦，我要回家，然后就哦，拜拜，然后就拜拜。就好像很冷这样，说哦拜拜，然后拜拜，就走了。对，
2: 所以你们之间就是可以很深入的聊一些话题，但是也可以很快的，就是说再见，不会依依不舍嘛。
0: 对，就感觉那时候好像要暧昧，但好像又没有那么熟的感觉。
1: 哦，还在认识彼此的阶段的感
0: 觉。对对，都还试探，然后认识彼此。
1: 那时候约出去是你约他出去，还是他约你出去？
0: 算我们一起有共识说。哦，一开始是我约他出去要不要看电影，然后他没空，然后他再反问我说那什么时候要不要这样子。
1: 哦，
0: 算我们都有共识啊，
2: 反问了。
1: 那这样子感觉就是有往彼此靠近一点点的感觉。
2: 对啊，因为佛照 Cool Girl 前面的反应来看，好像
1: 因为如果他真的不喜欢你的话呢，他就会跟你说我都没空，然后不会再问你什么时候有空的。
2: 对，
1: 那这样子很不错啊。
0: 然后可是那个时候就是怎么讲，回讯息的时候，然后就可以感觉到我比较热一点，可能因为我本来个性就这样，然后他比较冷，然后所以就让我晕船晕得很痛。我想说这个人怎么那么捉摸不定啊，他到底对我有没有意思。然后我约他出去他也愿意跟我出去啊，就而且就是还是算单独出去，然后也有可能比较深聊啊什么的。对对对，然后又聊了很久，就是每天都有讯息，但是又让人感觉捉摸不定，想说这个人到底在想什么。
1: 你们每天讯息的频率大概是多久啊？就是可能一小时两传一次之类的。
0: 没有没有，大概一天一两则，但是很稳定的每天都有。
1: 你们会像留言式的那种吗？
0: 比较像，就是一次回比较多。对，
2: 所以他也不是一个很常会看讯息的人吗？
0: 我觉得要看情况，但可能对我是这样。对，
2: 对你来
1: 讲
2: 是这样
1: 啊。可能他工作上事情就会回比较快之类的
2: 啊，公司比较分明。
0: 有
1: 最近也是有被他带过影音新闻的，
0: 对，
1: 有他回很快，惊人。
2: 对，
1: 反正传了什么他就已读了，有吓到。
0: 对，
1: 原来是。那你们在回复的时候，就是感觉你应该会每一则都有回他吧？对吧、啊？那他也会每一则都回你吗？
0: 你观察了。你的心思很细腻，就是
1: 我是
0: 每一则都会逐条回复、但我觉得那个时候他对我比较有戒心吧，是还不太认识这个人，所以他回比较少。 对，然后所以才更让我感觉说这个人好捉摸不定哦、喔，就是不会说很一股脑就投入进去啊。可是我觉得这样也好，代表说他不是一个恋爱脑，我才是恋爱脑、嗯，我才那个最无药可救的。
1: 你知道为什么会问出这个问题吗？因为我也是恋爱脑，就也是会就是在乎这种东西的好吗？
2: 那他是会那种很简短的回复吗？还是可能会回复比较长？
0: 简短，但是一针见血，
2: 一针见血。
0: 对，
2: 譬如说。
1: 要实体指定好难哦、喔，
0: 有点忘记了，但他都可以很明确的点出那个问题在哪里。
1: 啊，對，应该说他讲话感觉讲话的方式或打字的方式比较精简嘛，就是很扼要，可以马上讲到点上。
2: 哦，他也
1: 不
2: 会不
1: 会有太多冗词赘字啊什么的，
0: 不会跟你很
1: 过多的包装。
0: 对对对、嗯，然后什么很多模棱两可的词啊什么不太好、嗯。对，
1: 原来如此。那我们刚才听到了这些。还蛮可爱的小故事吧，虽然没有到真的就是很像童话故事般那种很幸福的感觉，嗯，但也可以感受得到他们两个在慢慢朝彼此靠近，然后也更熟悉彼此。
2: 是，就是他们之间感觉又擦出了更多火花，因为可能有实体的相处之后，可能可以更了解彼此的想法。
1: 那我们的爱情小坦克呢，有帮我们点播一首歌，陈你想点播什么歌曲呢？
0: 我想要点播温岚的能不能。
1: 为什么会想要点这首歌？
0: 因为我最近很喜欢听温岚，然后这首歌就都是跟爱情有关的、嗯、对，我各个时段的各个时期的心境
1: 啊、嗯、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到这一首温岚的能不能。

爱吃小冰。闭上眼感觉通常都是因为那种欺骗总会在你耳边口水。你现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歌还是要听吧，一起来听好音乐。

0: 好想跟他们一起上台表演哦，但我还只是学生。
1: 别难过啦，哎，当时他们都好年轻哦，搞不好我们也有机会耶。
2: 我是我们景文高中艺人表演艺术班的主任，我叫陈丽娟。景文高中艺人表演艺术班是由艺人神谷跟景文高中合作创设的一个高中的专业人才的一个培训的一个学校。艺人神谷最专长的项目就是开发专业表演者内在的能量跟专业表演者的训练。
3: 办了这个班，我就来读，然后就很好玩，我还是一直都很爱这里。
4: 能够和一群人一起打鼓的感觉，真的太棒了啦！
5: 政大之声陪你一起关心文山社区。
6: 欢迎大家来到克拉伯成果展。
7: 今天有各式各样的学生社团到场，带来最精彩的演出。
6: 首先，让我们欢迎热音社、
7: 魔术社、
6: 红人社。
7: 每周五晚上七点，一起来克拉伯成果展参观吧。
4: 你们看，太阳出来了，我们继续航行吧。吃下这瓶晕船解药，相信我们很快就能穿过这片暴风雨，逃离无边无际的情海。
8: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32，你现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的晕船坦白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杰克，
4: 我是主持人罗斯，
9: 我是小助理船长，
8: 我们的来宾，
10: 我是小坦克，
4: 耶、yeah。
8: 欢迎来到我们的晕船解药。
4: 我们接下来呢，就是照惯例要来到我们节目最精彩的一 part 了，就是我们的晕船量表分析。
8: 那一样就是交由我们的船长来帮我们的爱情小坦克分析一下。
9: 好，好，那现在我就来帮你分析一下，问问题。那第一题就是呢，如果他很久没有回你讯息，你会不会怕是自己讲错话，然后觉得有点伤心或是难过呢？
10: 我讲更夸张，
8: 更夸张，
10: 我直接把聊天室删掉啊，因为我不想看到那个讯息框
4: 空在那边，这样子，
10: 对，我直接把它删掉。
8: 你受不了等待，
10: 对，更夸张，我直接删掉。
4: 这样子，你之前跟他的记录就会都没有哎、欸。
10: 对啊，
9: 可是之前都没有什么开心的，会只想要让你就是留在那边嘛、就是。
4: 这个人好极端哦。
10: 那时候刚开始，所以我就说算了，算了，都算了这样。
4: 哦，就是好，他不回我就算了，不要就算了，然后就删掉。
10: 不要就不要嘛。
8: 哦，就是你要回就赶快回。
10: 对，
9: 好。那第二题是，那你会不会一直翻他的社群软体，好像 IG 啊之类的，然后一直去看他标注的照片，然后动态之类的？
10: 完全会，
4: 一定是要去翻他的 IG 主页，
10: 绝对会。然后我会去看他爸妈叫什么名字，
8: 所以你会看什么 FB 的什么标注这种的？
10: 对，翻他。
8: 小时候
10: 亲人，小时候
4: 就是因为有时候爸妈就会很爱表小孩嘛，然后什么 tag 谁谁谁觉得开心、觉得温暖之类的，然后就发他一张照片。
8: 做了什么事情？
10: 对，
4: 而且爸妈发的东西一定最 real。
10: 对，然后还看到他是那个班联会主席，回去翻他高中班联会的账号。
4: 你这个人好夸张哦！
8: 全方面观察，
4: 真的是。有真心社欸。
9: 对，好，那下一题是，你会不会发现实动态，然后只发特定的内容想要给他看，然后一直去看他有没有去看你的
4: 现实动态
9: 这样子？
10: 是不会发什么特定内容想要给他看啊，但是会看他有没有看。
4: 哦，就是你就是确认他有没有在看你这样子。
10: 对啊，
4: 关注你。哦哦，真的不会发特定内容？还是其实爱情小坦克呢，他是我们这个节目的第一个
8: 直
4: 男。对，我就在想，会不会其实发现实动态这个点呢，是可能更有心机一点的，比如说女生或者是就是同志群体，然后会做出这样的举动，
8: 可能就是要吸引对方注意的时候，
4: 对对对，
8: 做的举动。
4: 但我觉得这样算有，因为他有一直确认他有没有看。 对、嗯、好
9: 好，那下一题是你会算他回你讯息的时间吗？就好像如果他15分钟没有回你，那你也是等15分钟再回他这样子，
8: 还是就直接删掉？
4: 删掉
10: 我就直接删掉。
9: 他直接没有删，
8: 这个是有还是没有、啊？
4: 这个是没有，但他直接删掉。
8: 更极端的方式。
4: 我第一次听到这种，
9: 我刚刚也是有点被吓到。好，那你回复他的时候，会不会偷偷藏一些暧昧的话在里面，想要试探他的反应？
10: 我喜欢传土味情话，
4: 感受出来了。
10: 可以分享一个，分享一个。
4: 好，
10: 那个你知道晴天、雨天，我最喜欢什么天吗？我最喜欢跟你聊天。
8: 所以你是在可能你在聊那种政治议题的时候，然后昨天夹一个土味情话吗？
10: 没有，但我知道这本来就不会中啊，我只是传好玩的。
4: 哦、oh, ，那通常你传土味情话，他会回应你什么？那个笑脸吗？
10: 对，
8: 就是表示我理解了。
4: 但我觉得这样互动还蛮可爱的，
10: 对，
4: 就是一个人狂讲土味情话，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是笑脸回答。
8: 对对对。
9: 那下一题，刚刚好像已经回答，就是你会翻你们的对话记录回味吗？就是他直接删掉，所以也没办法回味了吗？
10: 其实没有那么夸张，我只删过一次而已。
4: 你讲的好像你每一次都删。
10: 没有啦，没有，就只是，可是那个情况是我在香港，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机会啊，不然就删掉好了。对，因为他让我感觉，那我是没机会，那就算了。然后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删掉，对。
9: 但你后来也是会回味对吧？就是当发展到不错的时候的
10: 時候。其实不会耶，因为我觉得滑那个有点太长，
4: 有点太长。那你会截图发小账吗？
10: 不会，
4: 不会，
10: 这个也不会，蛮、怪的。
9: 那你会把他跟你说过的话都记得很清楚吗？然后也会特别去记他的喜好之类的？
10: 我觉得会耶，这算是
4: 他都去听 Cortis 哎、
9: 欸，哦、oh, 对，
8: 还用注音打字哎，
9: 对，那应该是会了。那如果你们的暧昧迟迟没有进展的话，你会不会就是有点无病呻吟，然后就是有点 emo， 然后发去小账这样子，然后发去小账的限动，讲说你们都卡在哪里这样子？
10: 可是我好像不会发小账跟大家讲这件事情，就我比较多是在个人的内心世界，然后躺在床上狂播 emo 歌这样。
4: 那会默默流泪吗？
10: 好像不会流泪但会很 emo，
4: 没到那么，
8: 就想说对方怎么一直不回我。那这样算 0.5 吗？
4: 我觉得这样子
8: 挣扎
4: 没有，我觉得这样子没有，因为这题我的重点应该是 emo 发现动、啊、因为后面就会有关内心挣扎了、
9: 那你觉得他的一句话会影响你一整天的心情吗？
10: 我觉得会耶，我觉得会。他好像有一天他回了一个什么你真可爱什么之类的，然后就说啊，人家不都说什么女生说男生可爱就觉得就是有意思吗？什么就觉得哇中了这样，
4: 然后你就开心一整天，
10: 对，就跟那个范进中，咦好耶我中了。
9: 好，那你会陷入无止境的患得患失吗？
10: 那是必须要的。
4: 啊，身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晕船仔是必须的，这样
10: 对，必备技能。
8: 那我们来计算一下爱奇小坦克他几分。
4: 答案是八分，
8: 其实也算偏高啦。
4: 对，我以为会爆表会十分。
8: 不过第一个其实就蛮精彩的。
4: 刚刚删掉聊天室我所有人都吓了一大跳。
8: 听到这种举动。
4: 好，那这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蛋堡的《偷偷》。那其实我会想点播这首歌，就是因为身为也是大学报的人，这也是新闻系，就是其实我们也算是蛮后期，应该说我自己啊，算蛮后期才知道他们两个的一些小故事这样子。
1: 啊、
0: 对，而且那时候知道的时候，他们已经在交往了，对吧？
2: 是，
0: 对。然后其实蛮惊讶的，所以我就感觉很适合这首歌，就是有种他们。明明大家都是新闻系的，但他们在偷偷谈恋爱的感觉，
1: 就是其实过得很低调。
0: 嗯，你们现在就是保持一个低调的关系吗？还是你们有想要公开之类的？
2: 我们都没有想要特别公开，就低调，然后可能有人问的话才会承认。
0: 哦，就是不否认，但是也不会高调放闪这样子。
2: 对，平常限动也不太会发。哦，
0: 那你们就是比如说如果真的要一起进出可能大学报的编辑室，你们是会同进同出吗？还是就是一前一后这样？
2: 哎、欸，这是个好问题，就是我们还在克服这件事情。
0: 因为我就是有看到
2: 就好像还是很多人不知道，然后进去的话然后就看到两个很就是好像哎、欸，这两个不是可能同事关系吗？然后怎么好像跟情侣一样，嗯，就是怕他们会吓到，
0: 哦，
2: 然后
0: 为什么走在一起？
2: 对，然后我们也还在调试怎么相处。
0: 哎，哦欸，那我自己蛮好奇，就是无论是可能你身边大学报好，可能你身边大学报的人像我，就是有很惊讶。那对于他身边的一些也认识你，或者是也是新闻系也是大学报的人，对你们两个交往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或者是反应？
2: 有啊，就是。我自己都会怀疑说这两个人真的走在一起就是适合摆在一起的吗？不会很像什么流氓绑架就是那个良家妇女的感觉吗？
0: 啊，你知道
1: 形象
0: 那个迪士尼有一个动画叫做
2: 小姐与流
0: 氓，哦，对对对对
2: 对,
0: 對，我就是想到那个有点那种感觉，
2: 美女与野兽啦，美女与野兽
0: 好像没有到那么夸张
2: 哦，
0: 所以身边的人对听到你们交往是会惊讶吗？还是有觉得你们很不配欸之类的？
2: 哦，是不会觉得不配啦，
0: 嗯，
2: 对 对, 對，应该还算是祝福，
0: 祝福
2: 祝福啦，对，
0: 嗯，
2: 现在相处起来觉得其实，还蛮多地方有共通点，然后都还就是相处还不错，
0: 嗯，哦，欸，但我因为她是你的学姐嘛，所以你们在相处的时候会有那种就是姐弟的感觉吗？
2: 觉得还好欸，就是真的要这种姐弟恋的或者什么这种感觉应该要再差更多岁一点，
0: 啊，
2: 一两岁都还好我觉得，
0: 嗯，
1: 所以就还是一个比较朋友的方式在
0: 相处平辈的感觉这样。
2: 对啊对，
0: 嗯，
1: 好，那接着呢我们还是要用正反方来讲讲我跟罗斯之间的对于爱情小坦克、小坦克跟酷 girl，
0: 讲的好像我们两个之间有什么，是不是？
1: 没有，就只是要讲一下我们自己对这段故事的一些看法。
0: 嗯，嗯，我们因为现在是交往的状态了嘛，所以我们就是要回到还在晕船、在暧昧、还在起伏不定的时期啊，就是回到他还会躺在床上听 emo 歌的时期啦，
1: 嗯，
0: 对，然后我们现在就有点像你的小天使小恶魔，一个在旁边说你要继续晕船，一个在旁边说你现在要下船这样子。
1: 对，好，那我先来好了，我自己可能会比较站反方吗，
0: 嗯，
1: 因为我可能觉得爱情小坦克这么
0: 主动，
1: 都是小恶魔就是我觉得爱情小坦克

0: 这么努力的要去跟 Cool Girl 聊天，但是可能有时候会比较得不到 Cool Girl 的回应，我自己就会觉得内心就会是伤心小狗在那边 emo， 我自己也会跟爱心小坦克一样啦，
1: 觉得不要再这么伤心，就删掉吧。
0: 就是我自己的，我自己会觉得有点热脸贴冷屁股的感觉
1: 哦，因为毕竟是一个很热情的人，跟一个冰山美女的感觉这样子。好，那我自己呢，身为正方，毕竟我也是一个恋爱脑啊，我也是一个很爱晕船的人，所以我就会。又要讲那句话了，你就喜欢他，那有何不可呢？
0: 这句话已经出现大概十遍了。
1: 我就是会这样告诫我身边的每一个晕船同胞，你就是喜欢他，那有何不可呢？你爱他，你就冲啊，对吧？你看你现在就是冲出一个好结果了。
2: 对，就冲就冲，
0: 就是慢慢跟他找到共同点了嘛。
2: 对，就不要管，就试试看嘛，不试怎么知道呢？
1: 就什么话都跟他讲了，包含土味情话。
0: 所以其实你自己是比较没有担心说会被他拒绝或是冷落的吗？
2: 不担心，对，因为可能跟新闻系有关嘛，记者脸皮就是要厚一点。啊，
1: 毕竟也是被受访者拒绝了很多次，这样子是吗？但是我自己应该是说，你们现在身为同系，然后也都是待过大学报嘛，那。你那时候不会觉得说可能被拒绝了之后见到这个人会很尴尬吗？
2: 不会耶，反而是因为那时候想到说大学报只有上学期会被财主带到，下学期都不会，然后也是因为这个关系，所以
1: 才敢冲是吗？
2: 就算失败了之后也都遇不到，就没差，因为我们都是算交友圈几乎没有重叠的人。
1: 那这样子其实他心态很好耶。
0: 对啊，就是他不会因为可能被害怕这件事情而不去做任何的改变。好，那接着呢，我也送了一首，要送一首歌给爱心小坦克。
1: 是什么歌呢？
0: 这首歌是也是一首老歌，哇，更老了，2002年。
1: 哦，好，真的哎。
0: 对，是
1: 大概是今天播的最老的吧。
0: 陈建一的《喜欢你》，不是班恩的那个《喜欢你》。
1: 你刚才一讲《喜欢你》，我就想说，是那首吗？
0: 喜欢你也。
1: 对。
0: 不是，陈建一的这首《喜欢你》呢，就是说我喜欢这样跟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就是讲的是那种爱人之间相伴相随的那种情景，
1: 很浪漫的一首歌的感觉。
0: 对对对，好，那接着呢，我们就先来听到这首陈洁仪的《喜欢你》，然后等等再回到我们的节目。

0: 耳边要的歌曲是来自陈洁仪的《喜欢你》，哇，这首歌好浪漫哦！
1: 对，我们刚才在热唱，
0: 对，因为点播这首《喜欢你》，是因为我们刚才有些故事没有讲到，对不
1: 对？
0: 对，
1: 就是喜欢之后呢，就会升级成爱嘛。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听听他们到底怎么走到在一起的这个故事，请说。
2: 是。我觉得也算是命运多舛，蛮离奇的啦。因为一开始我觉得都双方蛮确认对方的心意，然后只是我自己心，因为我自己也有一些坎过不去，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们就讲开来，然后说不然我们再相处一个月看看。但其实那个只是想要让我就是再理清自己一点，并不是说不想跟他在一起什么的，然后只是我觉得我需要再多一点时间，可不可以再给我一点时间？
1: 那个确认关系那句话是谁提出的？就是谁先提出这句话，然后最后的结论是再相处一个月看看。
2: 我觉得是我们两个都有共识，就是走在一起散步，然后双方有话想要讲，这样，然后也好像是我先讲，就我先想说，那不然我们把它讲开来，这样对。然后后来是好像才前几个礼拜的事吧。对，然后我们就一起到大道城，然后就是看夜景啊，然后我有买花、啊，然后还有做一个卡片，然后库洛米什么的。
0: 啊，喜欢库洛米，
2: 酷 girl 嘛，酷 girl
1: 啊，
2: 酷 girl 的酷是这
1: 个
2: 酷，
1: 库洛米的酷。
2: 然后就在那个晚上河边，然后就跟他告白。
1: 天哪，好浪漫哦！
0: 如果是我，也会答应。
2: 然后你知道更吓是什么、啊？然后告白完之后，然后我们就过了一下下，然后看到大道城旁边有人在唱卡拉 OK， 我说我可不可以去唱卡拉 OK？、嗯啊、
1: 然后你们就去唱卡拉 OK，
2: 没有，然后我自己去唱卡拉 OK， 我唱完一首，唱一首而已。哦，对，蛮瞎的。
1: 什么意思？
0: 我也是，你还唱歌给他听这样？
1: 你应该要送一首歌给他。
2: 对对对对，送的那首歌是什么？偷偷爱着你。
1: 哦，
0: 就是歌中带有自己的意思。
1: 我一直想到就觉得很有一种。当男人恋爱时的感觉耶，就是那个唱卡 OK 的感觉、啊、
2: 我完全就是想要照这个剧本在走。
1: 而且我觉得当男人恋爱时的那种告白方式蛮适合小坦克的，毕竟就是很台派，
0: 就是很直白的说喜欢你，
1: 就是会感觉是一个很纯情的人，
0: 就是不会有太多夹杂太多小心思在里面。
1: 那后来，那所以就是经过这一段就是很台派很浪漫的告白之后，你们就现在交往了，对吧？
2: 对，然后我们就成功在一起了。对，然后但是相处之后发现，他其实并不是像一开始认识就还有更多面向，比如说他很其实很幽默，对，然后我很喜欢他的幽默感。
0: 所以他现在也会跟你开土味情话吗？
2: 不是土味情话，
1: 不是那方面的，
2: 不是那方面的啊，没有那么油。这不幽默，
1: 幽默跟油腻是两回事哦。
2: 对，这不好，
0: 一线之隔。
1: 原来如此，那这样很好，感觉就是慢慢发掘出他的更多面向的感觉。
2: 对，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没在一起的时候，然后就他朋友嘛，然后就有被他的朋友看到，然后他
1: 流眼泪哦，
2: 真的快哭出来了，
1: 这么
2: 感
1: 动。
2: 对对对，然后他朋友说什么你们还没有在一起，你们不是牵手了吗？什么你怎么这样呢？这样就是对，然后就让他很为难，所以我很拍谁，所以那时候我自己还有一些坎还没有过去，就还要再。
1: 就是那沉淀的一个月是吗？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你们先牵手了？
2: 对，
0: 所以那段关系可能那段时间可能就只在试探你们之间的关系嘛？
1: 还是你只是在整理你自己的想法跟感情？
2: 也有，然后也在更确认对方是不是真的有那个心意。
1: 那你们是怎么牵手的？一定要问一下吧？总不可能就是碰到手就牵起来吧？还是就只这样？
2: 就是后来是吃完饭吧，然后散步，然后就走到政大的后山，然后就觉得感觉灯光美，气氛佳，都自己感觉的，
1: 自己
2: 对啊。然后我就有点停下来，然后就手伸出来，就有点撒娇的感觉。然后就是
1: 你对他撒娇，
2: 有一点对。然后就这样子，然后手伸出来，然后就把他牵起来，然后他也没有反抗或者什么，然后就好像还可以。对对对，然后
0: 所以就是正式的确定他也对你有意思吗？
2: 对对啊，不然应该手不会给我牵吧。
1: 我蛮有道理，但是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我必须要小反驳一个点吗？
0: 为什么？
1: 就是对，什么？我之前被一个男生莫名其妙的抱过， 你有知道这个故事吗？
0: 好像有听过，但是你自己是不是也很喜欢这种肢体接触？
1: 应该说我不喜欢那个男生，那男生超糟糕的哦。你一定是讲错人，你一定是讲错人。那个男生超糟糕的，但就是因为当下只有你跟他，但是他抱你的时候呢，你如果因为是朋友的关系，所以如果你反抗的很明显，就会变得很尴尬，然后你也不知道你该走去哪，该何去何从，然后你们接下来之后呢，可能见面也都会就是
0: 很尴尬，
1: 对对对，会避而不见啊之类的，所以大家好像就只能就是站在那边。
0: 所以我觉得肢体接触的这种试探，是不是要真的很确定了？就是你可能两个人有一定的朋友关系，才有办法进一步这种发展。
1: 那天是我第一天认识他，
0: 会不会太快了？
1: 那个人超怪的啊，他就是一个很怪的人。
2: 那你们还有联络吗？
1: 我们还有联络吗？完全没有再联络，但就是 IG 互相追踪那种，对。
0: 就是、
1: 超怪的人，但也没有发展任何什么，就是也没有聊私底下聊天啊，什么都完全没有，就只是认识第一天，然后呢，他就莫名其妙抱我这样。
0: 如果是我
2: 说什么吗？
0: 我有点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是如果是我的话，会觉得有点不舒服。
1: 应该是这样讲，就是如果一个就是你可能也没有很有感觉的人，然后他对你进行了一些肢体接触，但是他同时又是一个你的朋友的状况下，你会很强烈的反抗，然后就是跟他说你在干嘛之类的吗？或者是你就是会默默接受，但就是心里帮他打了一个叉叉，然后拉进黑名单？
0: 我可能还是会保持体面吧。
1: 哦，对吧？对吧？
2: 我觉得他不会读空气耶，就是要看那个感觉有没有到位啊。我记得那个我的cool girl，他之前问我说：“那你那个时候为什么觉得那个时候可以牵手啊？”他反问我一句：“对啊，那你为什么觉得可以啊？”
1: 你觉得灯光美气氛佳？
2: 对对对。
1: 但幸好他没有把你的手甩开啦。
0: 对、啊、
1: 对，
0: 就还是有修成正果。
2: 对。
1: 好，那我们在节目的尾声呢，就是我们的爱情小坦克有点播一首歌曲，这首歌是什么歌呢？
2: 这首歌是 SHE 的恋人未满。
0: 刚刚不是讲到
1: 交往了吗？明明都交往了，为什么还恋人未满？
2: 因为要再靠近一点点啊。
1: 啊哦、啊啊、就是这首歌
0: 让你牵手。原来关键是牵手
1: 哦、啊、原来如此、嗯、好，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听到这首 SHE 的恋人未满之前呢，我们就要先来跟大家说拜拜啦、嗯、那
0: 记得
1: 每周五晚上6点都要锁定 FM88.7 正大之声的晕船坦白说，我是主持人罗斯，
0: 我是主持人杰克，
3: 我是小助理船长，
2: 我是爱情小坦克，
1: 耶、yeah, yeah. ！那我们就3、2、1，请说大家拜拜，
0: 3、2、1，
1: 大

晚上七点钟，忙碌了一天，正在吃晚饭吗？收听正大之声 FM88.7， 让少女维拉陪你一起摆脱烦恼。你好，我是王慧竹。

0: 最专业的电台，最及时的新闻，政大之声，大台北重点新闻。
1: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收听5月15号星期五的大台北重点新闻，我是魏晨轩。首先带您掌握新闻提要：新北重罚以美偷拍，三诊所停业半年；教育部首推美感教育，结合社会情绪学习导航卡。为您带来第一则新闻内容。日前爆发知名医美集团疑似针孔偷拍事件后，新北市政府启动反针孔稽查专案，针对涉及消费者隐私的医美诊所进行全面清查。新北市卫生局今天公布，目前已完成64家医美诊所专案稽查，其中爱尔丽集团旗下新庄、永和及林口3家诊所因涉及严重侵害病患隐私，遭依医疗法重罚，各裁处50万元罚锾，并勒令即日起停业6个月。卫生局表示，经与警检合作调查后，确认爱尔丽旗下3家诊所涉嫌在诊疗室及手术室等隐秘空间内，利用伪装型监控设备偷拍病患个人隐私。根据卫生福利部5月13号最新会议共识，此举已违反医疗法第108条第6款，属于从事有伤风化或危害人体健康之不正当业务，且因情节重大，涉及明知故犯，因此从重处罚。新北市卫生局指出，目前其他疑似涉案诊所仍由司法机关持续侦办中，若后续查获具体违规事证，市府将依法严惩，不排除进一步处分。另外，卫生局也在官网设立医美诊所争议专区，提供民众相关协助。若民众在医疗院所隐私空间内发现疑似偷拍情况，可立即拨打110报案，同时也提供心理支持服务专线以及退费与法律申诉等协助，希望降低事件对受害民众造成的冲击。接着为您播报第二则新闻。面对学生情绪教育与人际互动议题日益受到重视，教育部今天发表跨领域美感教育的社会情绪学习导航卡，结合艺术、美感与社会情绪学习，引导学生在课堂中进行情绪理解、自我觉察与人际互动思考。教育部近年推动美感教育第3期中长程计划，并委请台湾师范大学办理跨领域美感教育卓越领航计划，强调艺术与非艺术学科的整合，深化跨领域的学习。这次发表的导航卡则是首度将美感教育与 SEL 概念结合，透过具设计感的问题引导卡，引导学生在艺术体验中思考情绪、同理心与人际关系。教育部施艺司科长彭宝书说明，希望打破过去美感教育仅限艺术课程的框架，让艺术成为培养情绪素养与跨域思考的重要媒介，协助学生面对未来社会挑战。另外，彭宝书也表示，教育部将持续推动跨域美感教育，并透过全台巡回分享、教师工作坊与课程交流，扩散跨域教学能量。后续从5月中到6月底，也将办理12场成果分享活动，希望结合在地文化与公共参与，逐步建立全民共享的美感教育环境，培养兼具美感素养、情绪能力与创新思维的新世代学习者。继续为您播报本日新闻专题：失能长者送餐服务上路，人力缺乏引发安全漏洞。
2: 根据台北市政府民政局资料统计，台北市的老年人口高达59.5%，为全台之冠。随着全台迈入超高龄化社会，失能长者的照护问题也逐渐受到重视。然而，维持失能长者基本一日三餐的送餐服务，却从覆盖率、量能和付费制度等层面出现漏洞，使得失能长者的基本温饱成为一项结构性难题。根据台北市议员张志豪指出，目前大多送餐志工团队年龄层较为年长，志工体力、机动性不足等问题也随之出现。他表示，
3: 比较年长的志工慢慢可能能够参与的几率不大的时候呢，但是年轻朋友们又接不上棒，就是年轻世代也没办法来吸引他们来接棒。
2: 除了志工团队的年龄结构出现问题，社团法人银色大门老人福利协会秘书长陈义玲也分享到，第一线志工面临的心理压力也可能成为人力短缺的原因。
4: 我们也是有遇过送餐大使，因为在送餐的过程中发现长辈意外过世这件事情，造成他蛮大的心理压力。那这其实也都是人力流失的某部分原因。
2: 显示第一线送餐人员与社福团体正面临多重困境，也使失能长者的服务品质被迫受到影响。 台北市信义老人服务中心主任许玉珍吐露了第一线人员的真实感受。由于非营利组织的营运高度仰赖政府补助，当服务量超出负荷时，压力往往直接落在第一线社工身上。陈义玲也提到，当前与政府申请补助，不仅业务流程十分繁琐，补助通过的难易度也存在城乡差距。他说道：
4: 放到市区来看，这件事情可能并不会是一个问题，但如果放到偏乡，人力大部分都是中高龄者，甚至可能偏乡的这一个专业人力也不足的情况下，要去申请政府的这样的一个补助经费，其实一线的行政负担就会让偏乡的服务单位会有点缺
2: 口。他希望政府能从整体制度面进行改善，以长期稳定运作为目标。他也补充到，目前送餐政策的宣传力道有待加强。
4: 最常遇到是，可能长辈连知道有这个服务，能够申请都不想。
2: 可见政策推广上与长者参与意愿仍存在不少落差，也进一步加重第一线人员的执行困境。在人力资源有限下，政府单位也改善做法，让资源得到有效分配。台北市社会局老人福利科长赵家慧分享到，
5: 像中央的规定就有规定，一定时间内就要重新评估他是不是有这个需求，目的也都是为了是说，在我这个资源有限的这个状况下，我该优先留给这个需要的人。
2: 而过去台北市送餐服务采取部分自费制度，与邻近新北市的全额补助形成差异，也增加部分中低收入户的照护负担。不过张志豪也分享了一项最新进展，
3: 在可能是民政部门，就是社会局部门上面在咨询的时候，他已经跟他已经正式确认，基本上他应该会针对中低收入失能者提供全额的补助。
2: 但他也提醒，在现行志工人力仍明显不足的情况下，希望领长、里长等地方单位能建立第一线补位机制，扩大在地志工培训与社区互助网络，进一步填补公共照护体系的人力缺口。赵家慧认为，以现代的台北市来说，都会型的居住方式使得以往邻里间的互动以及互助关系已经不再常见，所以他也强调在地邻里单位及时通报的重要性。张志豪也提醒，希望邻里间彼此守望相助，当听见异常声响或发现熟悉的老邻居今天没有出门走动，都能主动关心并及时通报。当照顾失能长者不再只是依赖有限的志工资源，而是由整个社会共同建立起更紧密的安全网，问题才真正有机会得到解方。政达之声记者张国作、李宣仪、黄丽田、简丽宏的专题报道。
1: 最后为您播报台湾明天天气概况。明天台湾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大台北山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澎湖为多云到晴。文山区明天天气多云，气温22到29度，降雨几率20%。台北市气象小叮咛：明天白天天气宜人，适合安排户外行程。以上新闻由魏晨轩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政大之声。

0: 哈华语 Live Your Dream 草皮与红土之间瑞克的宇宙碎片克拉伯成果展晚上七点十分初七至胜
1: 各位新生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克拉伯成果展每个好玩又有趣的社团都在这边无论呢你想参加的是热音社康复社还是魔术社等等各种社团的学长姐啊都在这里哦你梦想中的是哪种社团生活呢在这里通通都有
2: 哦学校的社团有那么多我既想要玩音乐也想要去热舞社跳帅气的舞而且我真的好想跟漫颜色的朋友一起看完每一套我喜欢的动漫哦
3: 你知道吗可是那个什么社的啊听说有学长姐制耶这样进去以后会不会根本就没得玩都在被学长姐骂
2: 啊我不知道耶怎么办啊这个社团不知道那个社团我没有什么兴趣这样我到底要加入哪个社团
3: 那就先来克拉伯成果展吧一起听听每个社团的学长姐们介绍听完以后应该就知道你最喜欢的社团是哪个了现在时间呢是晚上七点十二分你正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的克拉伯成果展我是洪汤豪
2: 我是王奇珍耶、yeah, 又来到我们克拉伯成果展时间现在已经来到节目的第十集了
3: 第十集
2: 其实已经真的在倒数计时
3: 超快
2: 怎么办汤豪
3: 哦真的我最近很有感悟就是随着我的那个电台最后一个学期已经进到第十周了感觉真的要从这边离开就觉得说要毕业之前哇那个美好时光都已经逝去然后朋友都变不见了
2: 好你就硬要讲这个真的超级硬要反正我有感受到汤豪最近可能有这样子的感悟因为就是汤豪最近开始会发一些限动啊然后就是以前我们可能会发一些怀念我们以前发生过的事情的一些影片什么
3: 之類的真的而且我以前比较瘦
2: 好对你确实有变胖我认真好啦那我先帮听众朋友们就是复习一下克拉伯成果展为什么是克拉伯什么是克拉伯呢
3: 因为如果你把克拉伯念快点哦你把社团的 club 念快点克拉克拉克拉
2: 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伯
3: 对
2: 没错所以克拉伯成果展呢就是一个以社团为主题的节目因为社团呢是每个学生拥有最多回忆的场域所以每一集我们都会邀请来宾来到成果展跟我们分享他任何时期参加的社团生活
3: 没错那因为呢社团有百百种所以也很希望在这个节目里面可以收集到各式各样的社团所以带各位听众来听听每个社团都在干什么东西也把对每个人来说最精彩特别的回忆都分享给大家
2: 没错那刚才说到汤豪最近有点寂寞嘛
3: 是
2: 所以这一集也很特别是我们第一次一次邀请到了两位来宾到我们的录音室
3: 没错
2: 整个非常的热闹对吧
3: 所以今天大家就没有听到我们的小助理的声音
2: 因为小助理今天请假
3: 没错
2: 好啦那没关系准备好了吗
3: 好了
2: 好那准备好的话我们就准备一起
3: 当当当上社课
2: 红汤啊都是你硬要在那边拖我们才会这么赶啦
3: 啊不然不然你想怎样嘛跑快点啊
2: 是不是这间啊
3: 哦对不起走错了
1: 上社课了啦
2: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当当当上社课在这个单元里面呢首先我们当然就是会欢迎我们的来宾然后请他向我们介绍他的社团然后还有这个社团的各种活动跟特色
3: 那么在我们的第十集节目呢来到节目现场的就是来自康复社的 Pinky 还有 Pocky
2: 我们请他跟我们打招呼
4: Hello 我是 Pinky
3: Hi 我是 Pocky Hello Pocky 跟 Pinky
2: 没错因为是康复社嘛所以感受到这两个人非常的有活力
3: 非常的康复
2: 非常的康复好啦那今天邀请到两位来宾呢是奇珍我的朋友那因为之前就一直很想要邀请康复社来到克拉伯成果展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今天的两个来宾应该都花了不少的心力在经营社团上面、然后常常看他们就会觉得哇好像康复社很青春很可爱的感觉就很想要邀请他们来分享他们的故事
3: 没错
2: 那汤豪听到康复社的时候你的第一印象如何
3: 听到康复社的时候也应该也是高中的时候比较多康复社然后就会有很多印象就是可能对他们来讲很喜欢玩啊然后很喜欢在学校里跑来跑去然后演短剧这样子
2: 对啦我在看怎样这两个人已经开始发出一些不屑的笑声好啦那我先讲一下那我的话就会觉得康复社呢就是一个很有活力的社团
3: 对对对
2: 随时在舞台上都
3: 对而且你说很有活力你知道怎样就是不是有一些人会讲说很有活力很有活力很猴是 是吗？
2: 康普猴吗？
3: 对 对, 對，
2: 你很坏。
3: 我没有没有，不是我讲的，我的、okay. 我的印象就是会很喜欢演短剧。
2: 对啦对啦，我的印象也是这样。好啦，那所以想问一下两位来宾，觉得刚才的印象是对的吗？来 ，Pinky 先说，你笑得很开心。
3: 啊、
4: 什么叫做演短剧啊？
3: 就不是会喜欢演戏吗？
2: 哦，话剧话剧，
4: 我们就拍过，我们就演过一次，就是你看的那个而已。
3: 哦、
4: 我们其实没有很喜欢，
3: 所以大多数时候还是跳舞比较多。
4: 对对对，
2: 好，那 Poki 呢？ Poki 觉得
5: 造谣，
2: 哎、欸哦，我们造谣，
3: 造谣哪一部分？
2: 对，哪一部分造谣？
5: 我们没有爱拍短剧啊，
3: 哦、
5: 演短剧
4: 也没有跑来跑去，
3: 有吧？不是很多大地游戏，
5: 边跑边叫什么的、哦，你都没有，你都没有，
2: 真的没有吗？
5: 你都没有。
2: 我觉得好，我们抱持一个怀疑的态度。好，没有关系，我们先往下问。
3: 我信，我信。
2: 你信吗？那 我不信啊。
3: 好，
2: 我们先往下问。
3: 那我也不信。
2: 想要先问一下，因为今天两位康复社是来自南山高中的朝阳康复。
3: 是。
2: 那所以想要先问问看 ，Pinky， 你觉得这个社团的规模怎么样？
4: 我们的社团规模其实比一般康复社还要小。
2: 哦，真的吗？是比较小的、哦，
4: 因为我们是私立学校嘛，我们整个社团人数不多、嗯，但是我们的表演比一般社团多非常多，所以
3: 嗯、
4: 哦，对。
2: 就是规模不大，但是活动很多，
4: 对对对，
2: 也算是很精彩充实的社团的感觉。好，那问一下 Poki， 那好奇康复社固定会有社课的时间，对不对、嗯？那你们通常社课时间都在干嘛呢？
5: 嗯，社课时间跑来跑去拍短剧，叫叫。
2: 好啦，你不要打破刻板印象吗？
5: 啊，认真认真说，
2: 认真
3: 说，好好好，
5: 就是我们有。就是我们是要传承嘛，对不对、
3: 嗯？
5: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训练到大家的就各种能力，这样子。
2: 像是什么样的能力？
3: 像是什么？
5: 像是什么领导能力啊，大家最常讲的。
2: 哦、
5: 然后做办活动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
2: 你现在讲的非常的很
4: 社课到底在干？
3: 我以为在听辩论社。
5: 对啊，
2: 所以社课具体而言会做哪些事情？
5: 嗯，我们会。
2: 怎样？
4: 我们会玩大地游戏，
5: 玩大地游戏，
4: 跑来跑去、
2: 嗯。哦，是真的吗？
5: 这是真的，
2: 哦、这是真的，
5: 这是真的。但是
4: 我们
5: 可以。
2: 请说，
5: 从中学到我刚刚想出讲的那些
2: 话，就是说，虽然是在玩大地游戏，可以从这些游戏当中学到领导能力跟组织团队的能力，
5: 没错，
2: 大概是这个意思。
5: 没错
2: ，OK， 还蛮酷的、欸。但是因为，那很好奇，就是康复社有很多嘛？康好学校有康复社吗？
3: 有。
2: 你康复社叫什么？
3: 我们叫玉天康复社。
2: 哦，真的吗？
3: 是。
2: 那很好奇，就是因为康复社有很多，然后不是大家都会有不一样的名
3: 字？对，前面都有一个名字。
2: 对对对，想知道朝阳康复社跟其他康复社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吗？
4: 哦、就是我们是私立学校，这个地方就跟其他人不一样。然后大家都其他学校都是一直在做一些手语什么的。
3: 哦，对对对对 对
4: 我们没有，我们没有。
3: 真的、
2: 哦哦？
3: 为什么？
4: 就我们他们有一个就是一个公立的传统
5: 小圈圈。
4: 对对，他们有一个公立小圈圈，然后我们就是没有进入，
2: 哦，没有跟他们一样，所以可能在做的事情跟表演的内容可能会有一些差异、嗯。
4: 对对对，他们还会唱歌啊，我们也不太会唱歌。
3: 好，
2: 哦，他们会唱歌，好酷哦。
3: 那接下来我们想请 Pinky 跟 Poki 用一首歌来形容你们的社团，要怎么样来形容他给别人的第一印象？你们会选什么歌曲？
4: 范逸臣的《无乐不作》。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就是康复，所以我们就无乐不作。天是空的，地是干的的时候，我们就要为你倒金狂热。
2: 哇，好啦，那接下来就一起听到这一首来自范逸臣的《无乐不作》歌曲过后，会进入我们社团成果展的时间，一起沉浸式的体验康复社的生活。

0: 可以是可以的，但是你不可以色色，
1: 不可以色色。
0: 如果你完成全部的大风关卡，我就可以帮你要到仙杜瑞拉的赖哟。那米奇，剩下就交给你喽，拜拜。
1: 好吗？现在就让我数剑，王力宏。
2: 叫我什么？
1: 这个恭喜你 ，Miss Call。

哇塞，这首歌很适合现在最热情的男团肯定哦，好像是无乐无作。

0: 荧光棒举起来借给他们吧，他们加油，他们打气。
1: 好的，大家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听到的就是朝阳康复社过去活动的声音记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真的有一种沉浸式回到，因为我们同高中嘛，
1: 对，
2: 以前本来就常常会看朝阳康复表演，刚才就有一种好像又回到高中时期，在看他们在台上就是很有活力的样子的感觉。好啦，那想要问一下 Pinky 跟 Poppy，Pinky 先好了，你刚才听到这些声音记录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3: 就跟你说的一样，就很像回到高中，而且每一个表演就是前奏一出来，我们就可以很快知道那个时候到底是哪里，因为我真的很常回去看。
2: 嗯，那 Poppy 呢？
4: 对，没错。
2: 什么？
4: 啊，就是那个刚刚前面有一段那个米老鼠跟那个
2: 女小梅，
4: 对，那个就是我们最后一场表演。
2: 哦，真的吗？那是最后一场表演吗？
4: 算是生涯中最后一场，
2: 就是反毒的，
4: 算是生涯中最后一场，
2: 也最后一次演戏。
4: 对对对对对。哦，
2: 那汤豪有觉得就是看他们，因为这次记录一定是汤豪剪的嘛？那你有觉得在剪的过程当中，就是有因为你有看到实体的影像嘛？
1: 对对对。
2: 那你有什么想法？
1: 哦，我
2: 印象深刻的地方，
1: 我在剪的时候就觉得说我有两个想法，第一个就是我发现康复社的大家，哎，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只有康复社才有，但是好像就是上面在表演嘛，那底下的人就很喜欢尖叫说哇小妹哇。这样子尖叫，就是应援，
2: 哦，对，看到这人很好，
1: 对对对，真的，这如果是我在上面表演，我应该很开心，
2: 哦，
1: 就是大家都很挺的感觉。
2: 确实，看不是感觉每次表演的时候都会有很多同学在下面看，而且就是也是一个在学校里面算是很吸引学弟妹想要加入的社团，我觉得。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像我刚刚讲，我前面讲说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很喜欢演戏啊，然后跳舞这种东西，就算是有符合我一开始的猜测。
2: 好，那接下来想要问 Pinky 跟 Poki 的事情是，像是刚才在录音档里面听起来有很多不一样的活动跟表演嘛，那所以想问问看，朝阳康复平常有哪一些重要的活动跟表演呢？谁先 ？Poki 先。
4: 就是像我们学校有圆游会，那就是我们应该是就是当上干部后第一场表演
2: 哦。
4: 对，所以
2: 那你们会跳舞吗？
4: 对，我们就是上去跳舞，然后鬼吼鬼叫，
2: 喊口号，
4: 喊口号，喊口号，
2: 喊口号。刚才声音记录里面有听到吧？就是很大声的口号，很可爱。还有嘞 ，Pinky。
3: 还有我们跟别的学校比较不同的应该是我们学校有篮球队，所以我们也会到篮球队的比赛现场去做应援跳舞这样。
2: 哦，确实刚才在记录一档中段的时候有一个就是敲那个应援棒的声音，那个就是在篮球场上面，因为南山高中 是
1: 名校，
2: 算吗？
1: 篮球名校
2: 啦，对，所以康复社会去路边应，不是路边，
1: 路边场内
2: 对，场内应援，很酷的体验。好啦，那其实今天请来的这两个来宾呢，他们在康复社好像都扮演一个蛮重要的干部、欸，
1: 哦，
2: 真的啊，你们可以分别说一下自己是什么工作。
3: 我是公关长，
4: 我是社长，
2: 耶、yeah! ，
1: 都是很重要、
2: 很大咖。好啦，那可不可以请你们简单的跟我们说一下，你们负责什么工作？
3: 我负责交朋友，我就是跟别的学校交朋友，一直传讯息，每天去传讯息骚扰别人，因为没有人知道这样看我是谁。
1: 那如果去跟大家认识，是他们会来看我们的表演，是这样吗？还是？
3: 哦，他们不会跟我来看我们，我们没有这么好。他们就是会愿意跟我们，我们有一个。欸，康复社最重要的比赛叫高康杯，然后我们在那个时候需要有人跟我们一起吃饭。
1: 哦，要有人一起吃饭。
3: 对对对，就像你平常在约朋友吃饭一样，我就是在约朋友吃饭。
1: 那社长呢？
4: 嗯，我做的事情比较笼统，感觉就是哪里有问题就去帮哪里出问题这样子，
2: 就是有点组织整个社团的感觉。
4: 对对对，没有一个特定的工作。
2: 好了。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是什么呢？
1: 是我点播的，叫做 Starlight。那这首歌呢是韩剧25-21的 OST。那大家都知道这是一部很有关可能青春啊、热血这样活蹦乱跳的一首歌曲，所以呢就很适合今天的主题康复社。
2: 那没错，那一起来听到这首 Starlight。歌曲过后休息一下，再回来克拉伯全国展。

0: 爱情的声音，最有活力的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八八点七正大之声。大家好，我是温妮，跟着我一起聆听更多更好的音乐吧。
1: 哦天哪天哪，快要来不及了啦！
2: 哎，走路不会看路哦。
1: 不好意思啦。哎呀，完蛋了，那堂课的教授最爱点名了，再没被点到我就要直接重修了啦。啊，好痛哦，这是什么东西啊？天哪，怎么会有那么大的一个茶包掉在路上啊？这里是哪里啊？
3: 哎呦，少年的啊，这里是木栅铁观音包总茶研发推广中心啦。啊，不但吼有那个户外水土保持教室，假日还可以有品茗啊，还有茶师做茶艺的现场示范哦。
4: 这里是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茶研发推广中心，最主要在介绍台北市文山包总茶。在这个地方包括种茶的空间介绍，展示区最主要是介绍一个地方文化制茶过程，让市民对茶有兴趣的人可以做更深度的旅游。
5: 正大之声陪你一起关心文山社区。

0: 哎、欸，白痴哦、喔，赶快回去啊！学长姐要生气，到时候被骂。
1: 啊，快点，快点！
2: 现在几点了？迟到，你给我过来！
1: 哎、欸，学长姐好像很不爽哎、欸，怎么办？怎么办？
0: 我哪知道啊？啊，不都是你，害我一起被骂，烦死了！
1: 啊，不然数到三一起进去。
0: 好，那来喽。一、二、三。
2: 哎、欸，低头闭眼啊！
1: 欢迎呢，大家回到节目的第二单元“低头闭眼”啊。在社团文化中呢，低头闭眼是学长姐跟学弟妹来表达真心话的环节。虽然呢，有时候也听起来像是在骂人，不过呢，在 Club 成功展的低头闭眼单元中呢，我们会跟来宾一起分享参与社团的个人经验、小故事以及各种回忆，把来宾呢心中最特别又重要的社团地位分享给大家。
0: 没错，那首先想要问两个来宾 Pinky 跟 Pokey， 请问一开始为什么会想要加入康复社呢？
3: 我从国一就想加康复社、欸
0: 哦、真的、哦、为什么？
3: 就刚刚有说到我们篮球的时候康复社都会去应援，然后我国一的时候就很想要跟他们一起跳、嗯、然后就因缘机会下来真的跳到，然后我真的觉得就是跟他们练舞真的是很开心，就从心底就感觉到很开心、嗯、所以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加入他们，这样
0: 就是光是练习会让你觉得开心的程度。
3: 对、
0: 哦、
1: 国一算很早耶、欸
0: 哦，对，因为我们学校是
1: 完全中学，
0: 对对对对对，国高中合一起这样。那 Poki 呢？
4: 我没有从那么早开始，我原本觉得那时候还想加入热音社之类的、
0: 哦。真的假的？加入我，加入我。
4: 没有，那但时候那是因为 Pinky 跟我前女友很好，所以他找我前女友去，然后前女友找我去，这样，然后就误打误撞就面试上了，这样。
0: 哦，算是抱团一起参加的，
4: 算是算是。
0: 你在开心什么？
1: 没有啊，
3: 到点什么了？
0: 好，那你。
1: 好啦，那我想问你们，你们两个就是分别加入康复社的时间跟动机都不一样，但在你们最刚开始加入的时候，对这个社团有什么方面的印象？
0: 可能第一印象，
1: 对啊，
0: 预期会有什么样的画面？加入之后，
3: 就是我觉得他们都全部人，因为他们对我来说，那时候我才国一，我没有什么那么多朋友啊，他们就是一大群，然后每天都一起笑笑的，然后很开心。我觉得他们好像很团结，然后就是一个很大的家庭的感觉。嗯、然后刚进去的时候。没有这样觉得，
0: 哎、欸，为什么？
3: 因为刚进去的时候，就虽然他们都是我的朋友，不过我们就有点自己忙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都很太过认真了，所以就有点没有很好，所以大家没有很一群的感觉。
1: 哦，太忙了，
0: 对，有可能。那 Poki 呢 ？Poki 的第一印象对康复社，
4: 其实我没有什么印象。你知道那时候最夸张的是要公、要那个上一届要选干部嘛、嗯，然后那时候就是我是社长，他们就宣布我当社长，嗯、然后有几个干部也不知道我是谁，这很严重。
0: 你们不是一个家庭，
4: 这严重，
0: 也不是家庭、
4: 啊。对啊，所以我就觉得也没有到，因为我本来就没有很开放，没有很、
0: 不是很社交卡的类型，
4: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本来就没有认识很多人。
0: 哦，那你加入之后呢？你的第一印象、啊，你加入之后有跟 Pinky 有一样的印象吗？
4: 没有，
0: 就是觉得大家其实比较没有那么团结。
4: 哦，对啊，对啊，对啊，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
3: 我们一开始还不好哎、欸，
0: 就是你们两个吗？
3: 对啊，
1: 那怎么变好的啊？对，为什么不好？
0: 大家先问为什么不好？
3: 因为 Pokey 都觉得说我都忙着谈恋爱，然后不去练习，然后我都会觉得说 Pokey 很偏心，他对他女朋友就特别偏
0: 袒。哎呦，
3: 然后我就故意不理他，这样。我就故意不去练习
0: 哦，你就想要戳他，
3: 对 对，就是有点恶性循环，那我们非常不好
1: 啊。那个呢 ，Poki 牛，你当初是有兼顾好社团跟爱情两方面吗？
0: 对啊，你要说别人之前有没有先审视自己？
4: 我完全没有啊，我承认了，完全没有
1: 啊。你是偏哪一边社团？
4: 就是偏没有，就是 因为我前女友也是干部啊，
0: 对，
4: 所以我们会可能就没有采纳全部人的意见，这样就是、
0: 你快采纳。前女友的意见，
1: 也不是他的同事的意见，
0: 他的同事，
4: 对，我的同事，
0: 就是所有同事中采纳其中一个同事的意见，
4: 对对对对 对，
0: 哇，这样不太好哦。
4: 我也觉得。
0: 那后来呢？后来有改善吗？
1: 你们怎么变好
0: 的？关系改善的契机？
3: 哦，就是我们有办一个算是改变我们全部整个社团的一个活动，叫做外营。就因为前面有提到嘛，我们没有什么朋友，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算是很辛苦在找朋友，然后好不容易找朋友，也不是发现就是也是错交朋友。
0: 他们可能不是很好的朋友，
3: 对他们就离开我们了。这样，我们本来要一起办一个活动，然后他们就离开了，所以我们就变得就是有了共同敌人之后，大家就变得很团结。
0: 哦，好像很可以理解，很多团体都是这样凝聚的，就是像
1: 共同敌人
0: 一致对外的那种感觉。 那后来呢，就是在那想要问，就是除了这个外引者，可能是外引让大家建立起凝聚力、嗯、那之后在整个社团相处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一些可能比较印象深刻或是有趣的回忆，请说 Pokey。
4: 嗯，好，那就讲我们刚刚提到的高康杯好了。
1: 好、
0: 哦、什么是高康杯？
4: 高康杯就是他的那个就是邀请的学校应该是全台，但通常只有北部的学校会去。
0: 嗯，
4: 对，因为它是办在北部的，然后就是北部的康复社啊，然后 maybe 几十间学校都会一起去，然后就看到一千多支
0: 旗子、哦、
1: 康复旗，
4: 没有那么多，没有一千多支小朋友
0: 哦，
4: 对对 对, 對，
0: 很多人都兼学校，
4: 对对对对对。
0: 那你们具体会做什么？高康杯、
4: 就是、
0: 那比什么？
1: 对啊，到底比什么？
4: 嗯，反正我们最有印象的叫做经典长跳，就是跳舞、嗯、然后喊口号这样、
0: 哦、
4: 就我们最擅长做的事情、
0: 哦、就是平常圆圆会表演的时候，
4: 对对对对对，
0: 跳那些
4: 啊。因为我们上一届学长姐带我们参加是第一届，然后他们就得冠军、嗯、所以我们就压力很大，你知道吗、
1: 嗯、
4: 就想要就是觉得、一定也要跟他们一样好这样子、嗯、所以我们就、很努力，然后大家就团结，然后最后也是很顺利的得到冠军这样子。
0: 哦、嗯、所以是你觉得
4: 印
0: 象最
4: 深
0: 刻的回忆。
1: 那
0: 平
1: 底
0: 呢？
1: 哦、
3: 如果是前面讲了前中嘛，我们就来讲最后。我最后的、我们最后一个表演，其实 overall 应该算是毕业典礼那场表演、
0: 哦、
3: 然后因为我们已经同校从国中到高中已经六年了，大家毕业典礼好像都没有什么哭、
0: 嗯、
3: 然后我们康复也都觉得也、就是我们就真的像平常一样都嘻嘻哈哈的，直到最后一刻我们、每个表演结束我们都会喊这样康复谢谢大家，然后那一刻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是我最后一次跟大家一起喊了，然后那时候我就哭了，那是我毕业典礼康复社唯一一个哭的人，就因为我那时候就突然感觉到哦，康复就是结束了这样。
0: 确实是会让人印象深刻
1: 的，真
0: 的。
1: 他们从国中认识到高中，那可能国中也有毕业典礼、嗯、但是就觉得说、啊、那我差未来也是同学，那只有真的最后一次那个谢谢大家我们是照样康复之后才发现说哇真的毕业了，就见不到这种感觉。
0: 哎、欸，那我很好，怎样？
4: 拍手啊，讲得很好，
0: 讲得很好，是不是？
4: 汤、
0: okay、
4: 好讲得很好，
0: 汤好讲得很好。
1: 谢谢 Pokey。
0: 好，停止商业互吹。好，那就是刚才有分享到高康杯，那前面在问活动的时候，好像比较没有，就

晚上9点钟，忙碌了一整天，有没有好好吃过晚饭呢？跟着我一起放松一下，收听正大之声 FM88.7， 我是 Jam 邓紫棋。

0: 政大之声整点新闻快报。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政大之声整点新闻快报，我是魏晨轩。日前爆发医美集团疑似针孔偷拍事件后，新北市政府启动反针孔稽查专案，全面清查医美诊所。目前卫生局已完成64家诊所稽查，其中爱尔利集团旗下新庄、永和、林口3家诊所因涉嫌在诊疗室与手术室偷拍病患隐私，各裁罚50万元并停业6个月。市政府表示，后续若查获违规，将持续重罚。教育部今天发表跨领域美感教育的社会情绪学习导航卡，结合艺术与社会情绪学习，引导学生进行情绪觉察与人际互动思考。该计划由师大团队协助推动，突破传统美感教育框架，让艺术成为培养情绪素养的重要工具。教育部表示，后续将透过教师工作坊与巡回分享推广，并于5月及6月举办12场成果活动，以深化跨域学习与美感教育推展。以上新闻由魏晨轩编辑播报，详细新闻内容请上政大之声网站收听。

大家好，我是蓝幼时，现在是晚上十点钟，转开 FM88.7 正大之声，听听我的心情，说说你的情绪，陪你倾诉一整夜。

0: 政大之声整点新闻快报。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政大之声整点新闻快报，我是魏晨轩。日前爆发医美集团疑似针孔偷拍事件后，新北市政府启动反针孔稽查专案，全面清查医美诊所。目前卫生局已完成64家诊所稽查，其中爱尔利集团旗下新庄、永和、林口3家诊所因涉嫌在诊疗室与手术室偷拍病患隐私，各裁罚50万元并停业6个月。市政府表示，后续若查获违规，将持续重罚。教育部今天发表跨领域美感教育的社会情绪学习导航卡，结合艺术与社会情绪学习，引导学生进行情绪觉察与人际互动思考。该计划由师大团队协助推动，突破传统美感教育框架，让艺术成为培养情绪素养的重要工具。教育部表示，后续将透过教师工作坊与巡回分享推广，并于5月及6月举办12场成果活动，以深化跨域学习与美感教育推展。以上新闻由魏晨轩编辑播报，详细新闻内容请上政大之声网站收听。

0: 政大之声整点新闻快报。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政大之声整点新闻快报，我是魏晨轩。日前爆发医美集团疑似针孔偷拍事件后，新北市政府启动反针孔稽查专案，全面清查医美诊所。目前卫生局已完成64家诊所稽查，其中爱尔丽集团旗下新庄、永和、林口3家诊所因涉嫌在诊疗室与手术室偷拍病患隐私，各裁罚50万元并停业6个月。市政府表示，后续若查获违规，将持续重罚。教育部今天发表跨领域美感教育的社会情绪学习导航卡，结合艺术与社会情绪学习，引导学生进行情绪觉察与人际互动思考。该计划由师大团队协助推动，突破传统美感教育框架，让艺术成为培养情绪素养的重要工具。教育部表示，后续将透过教师工作坊与巡回分享推广，并于5月及6月举办12场成果活动，以深化跨域学习与美感教育推展。以上新闻由魏晨轩编辑播报，详细新闻内容请上政大之声网站收听。

现在是晚上的12点整，新的一天到来喽，要赶快休息，才有力气继续朝梦想前进。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等你有泪如雨下，就变成七月的模样。我是腐烂了花期的凶手，你是藏起花瓣的牧童。你有一只步履轻盈的猫，他的心逆流而上。从此你把鲜艳的衣服穿上，好像东京也是红墙绿瓦。在盒子

凌晨一点钟，适合自己一个人反省沉淀的时刻，给昨天的自己打个分数吧。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这么晚还不睡吗？早睡早起才会健康哦，别再拖拖拉拉了，快去睡觉吧。现在是凌晨2点，这里是政大之声 FM88.7。

凌晨三点了，还在忙报告的你要继续加油，同时也要好好的保重身体，别累坏喽。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凌晨四点，即使全世界都睡着，你也不孤单。只要转开收音机，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Bye bye.

나나마 돈다 다시 나나 아멘 엄마 아니니 딱고 알라라 나고 나나 육수 엄마

凌晨五点钟，你是太早起还是太晚睡了呢？无论如何，一日之计在于晨，好好把握吧。这里是正大之声 FM 88.7。

早上6点钟了。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千娜。你起床了吗？赶快转开 FM88.7，让你心花开一整天。

다시 지워버리겠던 내가 너무 밉다. 찾고 있는 내 맘이 너무나도 싫다. 너를 생각하면 한숨뿐인 하루가 길다.

0: 现在是早上七点钟，我是郭静。
1: 现在来呼吸，上气接不到下气，呼吸要先呼才能休息。
0: 刚起床吗？深呼吸一下，调整生活的频率。正大之声陪你一起面对全新的一天。

现在是早上八点钟，我是戴爱玲，转开 FM88.7 正大之声，让你一无所惧的面对上班日哦。